0: 不单单拿了金石，估计还和白雪公主他们不再善良有关。
1: 我们要打败幕后黑手，拿到金石，恢复童话世界。
2: 对啊，所以你们要买这幅画吗？
1: 我们现在立即潜入皇宫，打败幕后黑手。

0: 不再善良的超人。
1: 开心超人和伽罗发现童话故事的主角们都不再善良，计划潜入皇宫寻找幕后黑手。
0: 老板，来石龙生煎吧。
2: 我们不是要潜入城堡吗？
0: 战斗太消耗体力了，我早饿了。
2: 开心超人，你又吃得满嘴都是了，这次镜头好像看过。
0: 吃东西嘛，这样大口大口吃才痛快。伽罗，你吃得太慢了。
2: 吃东西要细嚼慢咽，这是我在奥德里星就养成的习惯。
0: 吃饱了，我们出发吧。这里守卫太严密了。
2: 开心超人，我们
0: 这太危险了。
2: 放心，我有办法脱身。

0: 看来找对地方了，破坏童话世界的坏蛋，快出来！原来是怪兽，有破绽，开心无影针。
1: 哦，这么不经打。
0: 放大镜。
2: 一招就打倒了我的小保镖。
0: 保镖？这么说，幕后黑手是你？
2: 不错，我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
0: 藏头露尾的算什么统治者？快出来和我一战！
2: 我一直在你面前，居然我。

0: 最可怕的武器对付你。我是机械蚊子，这些东西通通对我没用。电蚊拍不就有用了？快把晶石交出来。
1: 什么晶石？
0: 就是这个。
1: 原来是想当我宝石的主意。哟呵，我可是有千百大军保护的。没人抓住他。
0: 原来只是一群蚊子。

0: 你的善心也被我吸走了。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你现在用卑鄙手段欺负我。放我下来，我才不起床。
1: 谁让你刚才捉我？
0: 我错了，我刚才只是想悄悄告诉你，你的伙伴要独吞宝石。
1: 独吞就独吞，无所谓。
0: 他拿到宝石就比你厉害了。
1: 厉害就厉害，无所谓。
0: 可他比你厉害后，你就得什么都听他的了。
1: 什么都听他的？啊，那我以后就不能大口大口吃东西了。不行，不能让伽罗妨碍我。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站住！别跑！
4: 开心鞘神，你拿到晶石了？你怎么了？
1: 我要大口大口的吃东西，你别想管着我！
0: 觉得好戏我喜欢。
4: 你是谁？你对开心超人做了什么？
0: 他和其他童话主角一样，善心已经被我吸走了。
4: 你出来，把大家的善心还回去。
0: 你也不是我，我就在你面前。
4: 青蛙，
0: 我是特务文，想帮他恢复善心，你自己想办法呀。不过在那之前，你早被他打败了。我话没说完呢。青蛙，别带我走！
4: 我要想办法让开心超人恢复过来。咦，好多生煎包！
1: 生煎包？哪有生煎包？啊，别跑！抓住你了！
5: 你找我？
1: 伽罗，
6: 你认错人了。
7: 因为这是今年流行的新发色呀。
0: 伽罗一定还在城堡里，我们封闭城堡慢慢找。
1: 好，立即封闭城堡，一只蚊子都不许飞出去。
4: 我得尽快把开心超人和其他人的善心找回来。我要用毒苹果害人了！住手！
1: 我只是吃个午餐而已。
4: 对不起，你知道被吸走的善心藏在什么地方了吗？
1: 善心？不知道，但我有个能回答你任何问题，还能给你带路的法宝。
4: 导航小精灵？
1: 差不多。

0: 多吧。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他。
1: 魔镜，告诉我被吸走的善心藏在哪儿。
2: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请再说一遍。
3: 请帮我导航出被吸走的善心藏在哪儿。
2: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请再说一遍。
1: 你确定？
2: 听到了，听到了，立刻为您导航被吸走的善心的位置。
1: 这是哪里？
0: 这是舞会大厅。
1: 借我用用，谢谢了。
0: 把今天进入城堡的人检查一遍，一定能找到伽罗。
4: 大人，今天进入城堡的人带到了。
1: 大家的善心，还有晶石。
0: 伽罗可以乔装打扮，改变形象，但是他的行为习惯不会变。
5: 习惯？伽罗，你吃得太慢了。
1: 吃东西要细嚼慢咽，这是我在奥德里星就养成的习惯。
5: 伽罗吃东西是细嚼慢咽的，只要这样吃东西的人，很可能就是伽罗。
1: 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大事不妙。
6: 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我的减肥要失败了。
0: 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明天猪肉要涨价了。
5: 现在所有人站成一排，在我面前逐个吃生煎包。龟兔赛跑的兔子，你先来。
7: 我吃完了。
5: 你根本就没吃。哎，你就是伽罗，所以你心虚不敢吃。
7: 我是兔子，所以只吃里面的萝卜馅。
5: 不是你，下一个。哦，不是你，下一个。
6: 生煎包。参加减肥班后，我就再也没吃过了。
1: 不能暴露身份。
3: 我最喜欢这样大口吃生煎包了。
5: 就是你，
1: 这都认得出来。
5: 你是跟我一样懂得大口吃生煎包快乐的知己。
1: 总算过关了。
5: 到你了。这吃法跟伽罗一样，你就是伽罗。
8: 这是皇宫的用餐礼仪，我是真正的王子啊。
5: 别装了，你就是伽罗，我要把你关起来。
1: 不能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你要找的是我。
5: 伽罗。

0: 语音解锁功能开启。
1: 语音解锁？
2: 特务文是文字，解锁应该是文字的声音。
1: 嗡嗡嗡，嘤嘤嘤，嗡嘤，嗡嗡嗡，嘤嘤嘤。
2: 看来只有特务文才能打开瓶子。
1: 为了童话世界的安全，也要将它找出来。可是去哪里找它呢？
2: 对了，我有魔镜。魔镜，快告诉我特务文在哪里。
1: 在那边。
0: 震得连蚊子也飞不出去。
2: 就在附近。
1: 难道是特务文又来偷袭我们？开心铁拳。

0: 不是藤蚊。
1: 我只是喜欢嘤嘤嘤叫的人，不是蚊子，而且蚊子是嗡嗡叫的。
0: 抱歉。
2: 墨镜，墨镜，
0: 这下怎么办？
2: 特务蚊身形太小，找它很困难，我们要针对它的特性去找。
3: 我知道了，我们假扮它的同类，引它出来。
2: 我说的特性是它生存在有积水、垃圾和黑暗的地方。
0: 积水？
3: 我知道了。
2: 这里的确有积水，但特务蚊恐怕不会来这里。我们去垃圾多的地方看看。
0: 这里的确有很多垃圾，不过招来的好像只有苍蝇。
2: 看来特务蚊也不在这里。
3: 是蚊子的声音。
0: 哈，是你！
3: 我们明明听到蚊子的嗡嗡声。
1: 你没听错，蚊子就在我旁边。
0: 别跑！
1: 我没跑。
0: 又让他逃了。
2: 没事，蚊子还喜欢昏暗漆黑的环境。这里的确漆黑，但我们也看不见。
0: 开心。
2: 等一下，
1: 怎么躲到哪里都有你们？为了不引起你们注意，我都故意捂住嘴巴。
2: 这样不行，得想别的办法。
3: 我想到一个办法，绝对可以引出特务蚊。特务蚊是机械蚊子，蚊香、灭蚊液和灭蚊灯对它都没有用，但是我们赤裸的胳膊它绝对抵挡不了。
2: 确实是抵挡不了，不过不是特务蚊。
0: 呀，好痒啊，好痒啊。
3: 怎么办呢？
4: 我们来帮你们。
5: 你们帮我们找回了善心，我们也要来帮你们。
0: 太好了，谢谢大家。
4: 哇，鲜嫩的手臂。

0: 终于抓到你了，说你为什么要在童话故事里捣乱。
1: 我是一只机械蚊子，从小就与其他蚊子不同，我能活很久，但我的朋友都只有短暂的寿命。我目睹他们离我而去，只剩下我孤独地活着。我吸走别人的善心，只是为了能成为一只真正的蚊子。
0: 原来你的身世这么凄惨。
2: 不对，吸走善心和做一只真正的蚊子有什么关系？
0: 是啊，这有什么关系？
1: 没关系，我只是想给自己安排一个悲惨的背景而已。
2: 到底怎么回事？
1: 我曾经是怪兽军团里最优秀的特工，完成了无数艰巨的任务，可到头来连大电影里的龙套都成了反一号，我这个王牌特工却被遗忘。
0: 所以我要让所有人知道，小小的特务文也是可以做大反派的。
1: 我全都说了，你们放过我吧。
2: 快打开瓶子。
1: 解锁语音就是蚊子的声音，嗡嗡嗡。
2: 我们试过嗡嗡嗡打不开啊。
1: 不是嗡嗡嗡，是嗡嗡嗡，少了后面嗡拉长的声音，当然打不开。
0: 打开了。我是不会让你们把我的宝石拿走的。你们先离开这里，我们来对付他。
2: 特务丸牺牲了精神的能量，恐怕不好对付，我们去吧。
0: 爱心铁拳，特务文过肩摔。

你太慢，根本打不到。你偷袭，你不讲武德。特务门四刀流。

0: 了，童话世界恢复了美好。
1: 我们也拿到了晶石。
2: 我们的关系就像这把锁，永不解开。
0: 看来晶石能打开各种锁。不好意思，有点饿了，不如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吧。

0: 煞登场。
1: 超人们在晶石底座的指引下，分别在超星学院、尼瑞岛和童话世界拿到了三枚晶石。
2: 黑煞大人，这就是我观察到的有关超人的行动。
3: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4: 据我观察，他们是在收集晶石，就是那六把腾空网勇敢之城的钥匙。
3: 难道勇敢之城的传说是真的？怎么说？
4: 他们想拿到开天辟地符，借此击败你。
3: 那又如何？就算他们拿到那把斧头，也不可能打倒我。
4: 不过，晶石传说里还有一个关键，晶石碑。
3: 你还有晶石碑的情报？
4: 实际上，我已经调查到了晶石碑目前的所处位置，正打算把它抢到手，带我们从超人手上抢来晶石。开天辟地符就能顺势收入黑煞大人的囊中。
3: 不愧是我最得意的手下干将，我批准你的行动。
4: 是，白煞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3: 做什么？
4: 朝博士只有下午四点才会出门去看电影，现在他就在家里，我要从他口中逼问出晶石碑和其余三把晶石的下落。

这扇门不简单。不愧是前任国防部顾问，居然能难住我，我不会认输的。我不会认输。门没锁呀、啊。

0: 喂，
1: 乔博士，我们找到童话世界的晶石了。
0: 那太好了，我们。你是黑煞的手下白煞？
1: 白煞，
0: 你想做什么？
2: 你家大门为什么不上锁？万一被邻居闯空门了怎么办？哼，算我倒霉。说，晶石碑在哪里？不然，可别怪我心狠手辣。
0: 就想我交出晶石碑，哪怕没有我，超人们也会拿到全部晶石，然后消灭你和黑煞。
2: 哼，你现在求饶已经太迟了。
0: 确实是太迟了。
3: 呼救呼救，本机被不明枪火击中，失去机能，准备迫降。
2: 不会这么倒霉吧？

0: 你醒啦，你已经昏迷一天了。
1: 我伤得很严重吗？
0: 没有，只是手受伤了。
1: 那为什么包成这个样子？
0: 哦，这样会好得更快。
1: 我要出院。
0: 不行啊，你这病虽然不重，但是要住一天观察。
1: 这点病难不倒我。
0: 你别动啊，不然三天后你就出不了院了。
1: 等等，不是一天吗？
0: 是啊，你一动一动又要多观察两天。
1: 我不可能等三天。
0: 你就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一个星期吧。
1: 放开我，我要住院。
0: 你冷静一点啊，
1: 我很健康，放开我。
0: 啊，
2: 护士，乔博士在哪个病房？
0: 哦，在405号病房。
2: 乔博士，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1: 一定是被白煞打成这样的。
2: 乔博士，
1: 我来帮你疗伤，
2: 这样你会好得快一点。
1: 粗心超人呢？粗心超人，乔博士在这边。不能被他们发现我的身份，现在的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0: 病人长时间躺着会长褥疮，需要定期按摩肌肉。
1: 我来。交给我吧，让我试试最近学到的网红按摩法。根据我的调查，花心超人比较体贴。
2: 花心超人，这个脚怎么越按越肿了呢？
1: 网上学到的东西不靠谱啊。
2: 还是让我来试试吧。
1: 根据我的调查，开心超人比较温柔。

0: 那个，
1: 鸡汤来啦！这是我用52种非常有营养的食材煮的。

0: 超博士可以拆绷带了，
1: 这就来。
2: 我们去门口等博士吧。
3: 那个

0: 我自由了！我得赶紧去超博士家，把金石杯抢到手。啊！
1: 甜心超人，还有零食吗？少吃一点啊！
0: 哼，对了，他们还不知道我是谁。
2: 白煞先生，你还不能出院。
1: 啊？
3: 白煞！
1: 你就是白煞！你究竟把超博士怎么样了？
0: 想知道，先打败我吧！
1: 嗨！
0: 哈！

0: 到你们了。
1: 叫你不听护士的话。
2: 这个白煞看着挺厉害，但感觉运气不太好啊。
3: 他还没告诉我们仇博士怎么样了。
4: 对了，

0: 我刚想说，其实朝博士一直睡在旁边那张床上面。
1: 放开我！我有心愿。
2: 啊！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边野部队。

0: 四刀，张四刀，
1: 别
0: 刀，
2: 这
0: 弟兄们，
2: 跟我。

0: 他们不是单独行动，怎么回事啊？国民党前镇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1: 电文，
2: 团长。

0: 团长，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
1: 可以确认，兵也就在其中。
0: 好啊，啊！
1: 鬼子指挥部墙高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2: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会来守，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3: 是，
2: 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
4: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当前准备，等候命令。是。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5: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4: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都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兵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吕布的全部底细。借船出海？是的。田郡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 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嗨！
6: 慢走，
7: 小宝，把那些馒头搬出来。慢慢。 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先来几个。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8: 馒头来嘞。
7: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
8: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对，那我干啥？
7: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8: 一天一个馒头。
7: 你，就是嘛，一天的一个馒头，
8: 半个也不行。
7: 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

0: 你走吧走吧，快走吧。还干啥去呀？
1: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2: 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呢？你是？哎，你找什么呢？哎，你拿桶干嘛呀？
1: 这是我们家桶。
2: 哎。
1: 干啥去？你这是魔怔了你？哎，
0: 你干嘛？你要干嘛？
3: 井。
0: 井？井什么井啊？
1: 井在镇西头。
3: 哦。
1: 哎，你回来。哎。
4: 小涛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5: 没错。
6: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5: 好。
4: 饿了吧，闺女？
5: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4: 好，咱买去。
7: 到热馒头，
0: 买馒头去。
4: 哦，拿四个吧。
0: 哎，好嘞。
5: 四个馒头，
0: 给您包上。来，
4: 钱给你，放好。
0: 好，齐了，现在。
4: 好好
8: 干什么呢？
4: 哦，打猎的猎户。
8: 打猎的。枪呢？
4: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8: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4: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8: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4: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9: 哎，哎呦！
8: 别动！
9: 好，快跑！来，
8: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4: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8: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县命营走一趟。
4: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5: 爹，
0: 全部带走。
8: 走。
4: 好。走。走。
8: 走。
4: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5: 爹，要走一起走。

撞。

醒醒啊，爹！爹，你醒醒啊！爹！爹！爹！爹！

0: 姑娘，是我的啦！你们在外面等着，
1: 立刻赴约。

0: 打死你个小兽！打死你个小兽！打死你个小兽！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你，哎，醒醒！哎，
1: 爹，妈妈耽误杀了你，我不能。
2: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0: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1: 知道，
0: 哎，要害死我们，
1: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0: 我不想死，
1: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3: 有人。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不好！
0: 为什么跑啊？
1: 有手榴弹，还有手榴弹，这两天没。

爹，爹，爹，爹。

你咋还活着？鬼子来了，小宝，鬼子来了。

0: 你咋办呢？我吵什么吵啊！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
2: 你是哪里吗你还不回来帮忙？快点呀！快！小宝，哎，嗯，哎。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

0: 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 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

0: 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4: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

0: 万香，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就感觉这个

0: 头顶呀，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7: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8: 儿。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老
0: 范，
2: 这边走。
0: 好。
2: 快点啊！太君，请看，这儿。

0: 贵州一战来，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命令不能不执行。

0: 二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韩德勤又让你撤了。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4: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4: 是。

真像他妈妈。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的跟我走。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过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推的。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去哪儿？过来！来，拖着！
2: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1: 好，你别动，
3: 伤。

0: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
1: 想攻不行，得先想想办法。
0: 你们有机动机枪？
2: 机枪还有已经被鬼子炸坏了，
0: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3: 去找几个板车来。板车，快去！是。
0: 吴副团长牺牲了，
4: 牺牲了。
0: 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4: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0: 是。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那个院。
4: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着毕爷。
4: 好。

0: 我们是那边的窗子，鬼子进来摔手榴弹。
1: 好，
0: 你起来！鬼子进来，咱们都得死，多救个屁用啊！
1: 我不能死，
0: 怕死就给鬼子拼了！你们还是谁还有活路？

0: 我们要去找他，他是来接你们的。
1: 我们有救了。
2: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冲啊！

0: 你没事吧？
1: 鬼子来了，
2: 快打呀！
0: 你明白的。

0: 醒了。没事了。
1: 南方队长叫你一定干掉新四军的头胆手。
0: 你们咋那么厉害呢？
2: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啊。
2: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反正没活路，
0: 我娘见我，她说她死之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2: 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3: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离沿海得走两天的路。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2: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跟打铁一样。
0: 没子弹，
3: 把他身上的枪拿过来，快！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
0: 太君！
3: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任意支援。
0: 嘿，走！
4: 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哎，
0: 给我。
2: 哎，
0: 走。
2: 这，慢点。
0: 连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2: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0: 是，准备。

0: 放我下来，把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1: 放，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1: 好，
0: 快点呀、啊！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也能。
2: 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等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

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

0: 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4: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

0: 别的都不疼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

0: 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儿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 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代代孝，辈辈传。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9: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0: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2: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3: 人没了，枪也没了。
14: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15: 这是连环杀人案。
16: 四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17: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18: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1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0: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1: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腿一般打死了呀！
0: 放开我！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枪手，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

0: 你还出去啊？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没
1: 有鬼子，我杀谁？
0: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1: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0: 哎，你的嘴！
1: 你再啰嗦一句，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人呢？哎，等等我！

下来！哎，下来！下来！上墙头干啥？下来！下来！喂，祖宗，你别使枪了！

0: 我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
1: 啥呀？
0: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1: 哦，那个。哦，有个疙瘩。
0: 还有一个呢，拧拧试试。

0: 这什么东西啊？你偷拍啥呢？怎么看不清呢？
1: 爹，哎，你来帮忙。

0: 他哪儿了？
1: 打中肩膀。
0: 你看见了？
1: 啊啊啊！
0: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1: 这前面那个弓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0: 安好了吗？
1: 嘘，
0: 这回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没事吧你？
1: 屁股。
0: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1: 快！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给川崎军发电报，嘿，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嘿，快点！

0: 隊長、報告します。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你能行吗？没事儿。来，我背你。枪，拿枪。这儿来。这儿来。快点儿。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走。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烧了，可是没错。没事儿，动手吧。
1: 我这给马割过掌，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刚刚跑过去的这个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他妈！疼的。

0: 还没有。
1: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2: 我这儿的事儿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给你安排卫兵。
2: 赶紧去。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时候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我不跟谁比。
1: 你叫啥？
0: 问这干啥？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0: 人不能总听屁响。
1: 别的东西想就缩头。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被娘那屁吓的。对了，
0: 你娘怎么了？
1: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怕是要死了。
0: 你多久没见他了？
1: 3年。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他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传奇，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这些人都是鬼子。
0: 一、
3: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嗯嗯。
0: 你们先撤。嗨，滚！
3: 哎，你们几个撤！

0: 没事，
1: 别照顾女人。
0: 好，
2: 我上撤。
0: 爹，枪给我。
2: 别抢了，卫生兵，伤口处理一下。
3: 是，
2: 快。

0: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各顶各都是好东西。通过

0: 现代熬膏工艺精致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调养身体了。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身体非常好。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配料。

0: 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十。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
2: 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
3: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4: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比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哪个来的？
8: 5、4、3、2、1。
9: 爸，
7: 啊，
9: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8: 一，
9: 还是我来吧。
7: 就这么简单，
1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1: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1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2: 戏曲频道。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3: 请上阵歌。嘣
11: 嘣嘣嘣。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11: 嗯。

0: 他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外霸的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外霸的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2: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彭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嗯，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多没面子。
1: 那好吧。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走了，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是不想了。其实啊，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先生。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

0: 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1: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0: 张翔也不赖。科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1: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
0: 差不多。
1: 行，交给你了。
0: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
3: 团长。
1: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1: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2: 是。
1: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1: 对，尤其是说离我们只有20多公里。
2: 是。
1: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1: 服从命令。
2: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4: 懂。
0: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4: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0: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4: 昏迷不醒？
0: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4: 那好吧。
0: 好，你好好休息啊。
4: 那他娘怎么办呀？
0: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4: 是。
5: 杏花，杏花。
0: 哎，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4: 现在就开始了。
0: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
5: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了发，你看好看不？杏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0: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5: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李杏花，
0: 你干嘛你？
5: 李杏花，
0: 你怕他不死吗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5: 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
0: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5: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着他走啊？
0: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5: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6: 我一直陪着你呢。
0: 看来他没交错你的朋友。快上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5: 来，快！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娘，等着儿。

0: 大家听着，鬼子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快快快，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1: 快，抓紧时间，快！
2: 慢点，来，你扶上他，快！

0: 他们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带走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带走阁下，横铁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别走这儿，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个，走这个。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谁耍赖呀？我们走了。赖皮吧，这个。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0: 嗯，想办法把这事给那个放了。
1: 哎，等等，团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

0: 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来？
1: 别瞎说八道！
2: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
0: 哎呀，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1: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2: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4: 神弹手。
5: 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严秀，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6: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哎哎哎，回来回来，没说不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呀？
7: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60米。
3: 哎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8: こんにちは。
2: 什么话？
8: こんにちは。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6: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呢？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9: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把我搁哪上两枪眼呢？这数都数得清呢。
3: 哎呀，你呀，净瞎咧咧。来，这边。
10: 他是你啥人呀？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11: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10: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11: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10: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2: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7: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啊，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3: 那你干啥呢？
2: 我趴着呢。他趴着呢。
6: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
10: 哦。
2: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13: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2: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7: 他找什么呀？

0: 啊，
1: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
0: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的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1: 你咋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上拿的呀。
0: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3: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强，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4: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那就派上用场了。
1: 哪儿？溧阳。
4: 对呀。
5: 哎，张强。
1: 哎，怎么？我要去看我妈。
5: 哎，
4: 快追他回来呀！这
5: 什么人呢？
4: 这是。
3: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6: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7: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6: 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哥去，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
4: 怎么回事？
3: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前面就是，
3: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

0: 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1: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0: 还不得咋样，
1: 得扒了你的皮。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2: 在这里。
0: 边防区，哦，你得明白。
2: 嗨。
0: 嗯，有戏。
2: 你。

0: 很遗憾。
1: 行动！
2: 你们这群强盗！

0: 他，陕西科技大学博士、教授，被称为中国纳豆之父、中国纳豆博士、高活菌纳豆第一人。他立足国人健康，研发出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让纳豆产品重新惠及国人。他带领团队历时八年，创新研制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风靡市场。
1: 做事先做人，做有用的事，做对得起良心的事。我用我一生的荣誉打赌，信我你就试试。
2: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中国纳豆博士李洪良教授，来给大家讲讲怎么吃、怎么补才是最有效的。您好，李博士。
3: 主持人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李博士啊，您说现在很多人啊，不是病死的，而是饿死的，这是为什么呢？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组织会老化，细胞会萎缩，看似吃了不少，但是对营养的吸收却是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细胞长期处于一种饥饿状态，黏细胞挨饿就会引发眼睛的问题，骨细胞挨饿就会引发骨骼的问题，肝细胞挨饿就会引发肝的问题，肾细胞挨饿肾脏就会有问题。总之，哪里的细胞挨饿，哪里就会有问题。不解决细胞挨饿的问题，吃再多补再多都没有用。
2: 那李博士啊，那吃的问题能不能靠吃来把问题解决呢？
1: 当然可以。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研发了这个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隐性饥饿的问题。在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全民吃纳豆。世界众多权威机构研究确认，纳豆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在细胞的营养供应方面作用非常大，在日本被视为药豆、活豆，家家必备，人人必吃。日本心脑血管专家徐建阳行博士发现，纳豆激酶溶解血栓的速度比尿激酶的速度要快19倍之多，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有责任和义务把纳豆做好，并且一定要在咱们国家推广和普及。在日本，纳豆需要发酵，吃起来很麻烦，口感也不好，咱们老百姓吃不惯，不爱吃。所以啊，这几十年来我只做了三件事：一、研究了纳豆的好处；二、改良了它的口感和实用性；三、研究了它的安全性。终于我研究出来了对肠胃好、对血管好、对肌肉好、对骨骼好、对肝脏好，甚至对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好的营养全面的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而且吃起来简单方便，好吃省钱，所以我才有了中国纳豆博士的名头。为了推广和普及纳豆，这样今天凡是看到这个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2盒免费吃，体验一下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实实在在的好处。
2: 哎呀，真是太好了，谢谢我们李博士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看到栏目的朋友，你们有福气了，只要打进电话，李博士就送2盒，记住啊，不要钱，免费送2盒，还等什么呢？赶快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进步，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元，
0: 免费2盒，免费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为推广普及全民健康意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2盒，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带来的震撼改变。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

0: 不是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李博士啊，您耗费了几十年的心血研发的养胃优活菌激酶。

0: 这个二号杯里面加入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溶液的已经溶解，
1: 嗯，
0: 中药硬化已经没有了，血栓已经化掉了，那么它就跟新鲜的血液一样。这就是养杯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里面高含量的纳豆激酶，在发挥独有的溶栓清淤作用，让血液细胞张开嘴吸收营养，增加活力，快速的净化血液，畅通血管，全力保证心脑健康。再来看，这是两个鸡蛋，一号鸡蛋是平时喂普通饲料的鸡蛋，二号鸡蛋是在饲料里面加入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的鸡蛋，我们都放在20厘米左右的高度，同时抛下。大家看，一号鸡蛋的蛋皮很薄，钙含量很低，不结实，很容易就摔碎了。二号鸡蛋是为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的鸡蛋，却没有摔碎。我们使劲儿敲，看，敲开了，蛋皮很厚，说明钙含量很高，鸡蛋皮很结实。这就是养贝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里面高含量的钙和维生素 K2 在发挥引钙入骨的作用，强化骨骼，远离骨质疏松和各种骨骼问题。
1: 嗯，哎呀，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2: 免费领养盒，免费领养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为推广普及全民健康意识，养贝优在全国特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号金豆养贝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让您免费领两盒，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带来的震撼改变。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那李博士啊，我们的这个纳豆小丸子它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0: 总的来说有5大核心好处。第一是纳豆激酶含量高，对血管好，一盒里面高达3000IU 的纳豆激酶，让血液细胞张开嘴吃饭，血液细胞吃饱了有劲了，它的溶栓抗凝作用是非常好，它会让你保持健康的血液，远离血管栓堵。第二是活菌含量高，对肠道好，一盒里面有超过180亿的活性益生菌，而且是生命力非常顽强的芽孢杆菌，它能在100度以内的温度里面存活，而且能对抗幽门螺杆菌和其他的细菌，它让肠道细胞张开嘴吃饭，对肠道条件能力非常好，有好肠道才能有好身体。第三是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对骨骼好。
2: 为推广普及全民健康意识，养贝优在全国特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号金豆养贝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带来的震撼改变。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
0: 中老年人普遍缺钙，但是很多人补钙却作用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你补的钙没有吸收，反而容易变成胆结石、肾结石。而维生素 K2 它能够引钙入骨，让骨细胞张开嘴吃饭，还能化掉结石，所以一下子钙和吸收的问题都解决了，常吃就会腰好、腿好、身体好。第四是多肽含量高，对肌肉好。多肽的含量达到4.5%，让肌肉细胞张开嘴吃饭，提升小腿肌肉的含量。小腿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小腿肌肉强健，运动灵活，人就更加健康。第五是葛根栉橘子等物质，对肝脏好。正是因为它对血管好，对胃肠道好，对骨骼好，对肌肉好，对肝脏好，所以我们称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为五好金豆。 当然，它的强大能力远不止这些，我等着大家亲自来体验。
2: 心脑血管不好，血液粘稠，这儿堵那儿高，这儿疼那儿痒，做过溶栓、支架、搭桥、手术的，以及便秘、便稀，总。

0: 起夜，睡不好，肠胃不好，脸色发黄，精神不振和颈肩腰腿痛，移动脖子嘎嘎响，直不起腰，抬不起腿，浑身酸痛，麻木，皮肤干燥，健忘心悸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筋斗重塑营养新标准。为推广普及全民健康意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号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带来的震撼改变。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吃了五好金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营养，每天两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你能想象到我以前是这毒那高的，这疼那痒的，一身的问题吗？现在啊，我完全与正常人一样了。
0: 为推广普及全民健康意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号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带来的震撼改变。
2: 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头不晕了，胸口啊不闷了，这脖子啊也不感觉那么紧了，睡眠也好了。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我这身体啊一天一个样。
3: 我就信任咱们中国的纳豆之父李博士，我就信任咱们这五好金豆，他敢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印在包装盒上，这就是对产品的绝对的自信。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啊，就一个字，好。吃了以后啊，我感觉这里特别舒服，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4: 五好金豆改善血液调理肠道这一块啊，那是真厉害。姐妹们看见我呀，都说我用了纳豆小丸子以后像变了个人似的。哎，这气色好了，肠道舒服了，皮肤是又白又细腻，这气质这一块啊拿捏的是死死的。现在啊，这土那高的老企业的，这骨质不好怕摔倒的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建议都用上，反正是营养品都要买，这为啥不用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呢？
0: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对血管好；活菌含量高，对肠道好；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对骨骼好；多肽含量高，对肌肉好；葛根和鸡聚子等药食两用物质对肝脏好。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为推广普及全民健康意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带来的震撼改变。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有责任和义务把纳豆做好，不为别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广大同胞营养更全面，身体不遭罪，开开心心笑起来，跳起来，幸福日子过起来。直到现在，我们根据中国人的体质研发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在配方上，在营养搭配上，绝不闹虚作假，绝不糊弄人。现在我看见市场上很多乱七八糟的纳豆产品，添加了各种廉价的成分，而且打着各种旗号来吸引人，实际上效果不尽人意。很多朋友不但花了钱，还伤了心，甚至有些人还耽误了健康。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今天我带着五好金豆纳豆小丸子上电视推广，今天凡是看到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两盒免费吃，我就是想出一口气。

0: 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造，什么产品敢被称为五好金豆。
1: 一个用良心做事的老教授，一个用良心创新研制的食疗秘方，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纳豆传奇。他用一颗小丸子让无数人改变隐性饥饿的问题，这就是纳豆李博士和他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为推广普及全民健康意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带来的震撼改变。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是国家颁发给我的国家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老百姓买产品直认效果，有效果并且没有任何副作用才是好产品。我们研发了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对胃肠好，是纳豆活菌在起作用，对血管好，是纳豆激酶在起作用，对肌肉好，是纳豆多肽在起作用，对骨骼好，是维生素 K2 在起作用，对肝脏好，是葛根治橘子在起作用。五好金豆是对人体有5大好处的金子般贵重的活菌豆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5好，所以别的我不敢说，在血管、肠道、骨骼、肌肉、肝脏这一块，我可以说吃一个就改善一个。身体有问题的，它会帮你一点一点改善；身体没问题的，它会帮你预防，为健康长寿打好身体基础。每天吃2包，每天都会有新发现。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用咱们的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让细胞吃饱饭，比你过去花成千上万买的这补品那补品效果都要好。我就是要用一颗纳豆小丸子。
2: 这五好金豆啊，它远不止五好，自从吃了它，感觉啊全身都舒服了，一天到晚啊有使不完的劲儿，好产品啊，它就是好。
3: 这五好金豆啊，真的是样样好。我吃了没几天呢、便秘就改善了，变化特别大，该通的地方通了，该降的地方降了，头不晕啊，也不疼了，人呀、也有精神了，连老伴也感到惊奇。现在呀、他也在吃，
4: 吃了当天就感觉不一样，现在呀、明显的有精神了，这脑袋也不迷糊了，也能下地走路了。上次不小心摔倒了，骨头啊一点事都没有，这么好也不贵，我就想天天吃。
5: 这上了岁数呀，最重要的就是养心和护脑，把身体调理好了，咱不给儿女添麻烦，全家呀都高兴。
1: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对血管好；活菌含量高，对肠道好；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对骨骼好；多肽含量高，对肌肉好；葛根和鸡聚子等药食两用物质对肝脏好。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为推广普及全民健康意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让您亲眼见证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带来的震撼改变。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身体没有变化，退；如果您用了30天效果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购买时请认准李博士头像，认准养倍优商标。祝您身体健康，长寿安乐。
6: 健康在你的脚下。

0: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样？
1: 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跟我。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别为我担心。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畜生，冷静点你！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
1: 谁来替你报仇？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1: 包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0: 张翔，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
1: 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1: 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 只有一条路，
2: 杀戮，
1: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啊，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晓，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竟然是我！

1: 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会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1: 现在就跟我走。现在吗？
0: 咋，你不愿意？
2: 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
3: 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0: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张翔。
3: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
4: 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6: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7: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0: 你教我啥？我教你缝衣服。
1: 快！嗯，快！好好的，你们稍微走慢。
2: 快点往前走，都跟上，跟上，不跟上！
1: 哎，撤！
2: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放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1: 行不行？
3: 没事儿。计划，
4: 张强，
5: 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3: 好，
5: 走，
4: 快！
5: 闪开点，没事。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强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背你走吧。
2: 是个办法。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背得动。
2: 哎，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
0: 别了，
1: 上来，快点！
0: 哎，那不能让我下来。

0: 你能行吗？行，放我下来吧。
1: 放我下来！什么情况？
2: 有枪声，
3: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0: 绕过去打他。
2: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3: 哎，我背你。
0: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1: 走。
4: 幸亏你在前面护着陈大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3: 奶奶的，你这挺身队啊！告诉大师们，有手榴弹轰。

0: 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干掉他？那你用啥？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3: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3: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3: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你给我听好了，嗯，好好练枪，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信吗？便秘、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2: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3: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1: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2: 大家好，我是郭伟。
3: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王少军教授。欢迎王教授。
0: 王少军，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40多年来，他主张针灸与中药结合治疗各种疾病，尤其擅长皮肤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失眠、便秘等等。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1: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4: 明白。
1: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百病消，脾胃强寿命长。
0: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一旦失调，便秘、失眠等问题便会接踵而来。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
4: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 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2: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1: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

0: 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着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连带着高血压和糖尿病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脾胃失调百病丛生，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薏仁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0: 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你敢信吗？便秘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3: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4: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0: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2: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一旦失调，便秘、失眠等问题便会接踵而来。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5: 现在呢，一周就排便两到三次，每次上厕所都跟挤牙膏似的，这一蹲就是半个小时，哎呦那个费劲呀。最难受的是上完了总觉得排不干净，这个肚子啊老是胀得特别的难受，还会隐隐作痛。因为这个毛病呢，我体重增加了十几斤，啤酒肚越来越明显了。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3: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

0: 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1: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2: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0: 没关系。
1: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2: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下一步就是癌变的可能。
3: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2: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苣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廉普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藿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4: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一旦失调，便秘、失眠等问题便会接踵而来。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可以说是准时准点儿，肠道那个通畅啊，整个人都轻松多了，啤酒肚也没有了。
4: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7: 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
8: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2: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8: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2: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 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1: 帮我数数，
8: 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1: 冒了，
8: 江江是8分，
2: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

0: 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
1: 嗯，
0: 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
1: 嗯，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现在躺下十几分钟就能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脾胃是生命的根基，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百病消，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7: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8: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9: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0: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1: 人没了，枪也没了。
12: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13: 这是连环杀人案，
14: 四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15: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16: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不可能！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站！

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0: 江星，江星，江星，江星！
1: 我说你，你小子咋就没劲？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他还有理了，他坐下。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

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如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夺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张翔，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

0: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哥的，我一定为你报仇。
1: 小关，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的贾奎的，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3: 听清了，
4: 听清了，
5: 听清了。
1: 贾鬼子，
4: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6: 是。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
3: 张翔怎么了？
6: 张翔不见了。
1: 张翔不见了，
6: 怎么办啊？
1: 快，大家去找找。
3: 是。
6: 张翔，
1: 张翔，
7: 张翔，
6: 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
8: 张翔，
3: 张翔，
6: 张翔，你快回来！
1: 张翔，
8: 张翔，
9: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1: 张翔，
3: 张翔，
1: 张翔，
9: 张翔，
3: 张翔，
6: 张翔，
9: 张翔，
6: 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9: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6: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10: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3: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3: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3: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杏花，你不要骂我。

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2: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3: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4: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病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5: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3: 你给我闭嘴。
4: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3: 没找着是吧？
4: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3: 老郭呢？
4: 不知道。
3: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
1: 。
0: 你会想的是吗？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0: 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3: 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4: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堵到了。他走了。
4: 堵到了怎么又？
2: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4: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去？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呀，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0: 你什么意思？
2: 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0: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2: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1: 练本事。
2: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

0: 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1: 你信吗？
0: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2: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他让我把话捎给你，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给杏花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
1: 别担心我，我会打像打得跟他一样好。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哈！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滚？ 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什么的干活？哈哈哈哈哈！胆小鬼，全都走！

一定有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跟上。
0: 停，隐蔽。来了，混蛋！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

0: 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柱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柱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

0: 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柱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一座金山保三代，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 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范围的天气，今天我国北方晴热天气持续再现，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将会超过30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那不少地方呢，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另外，广西和云南等地呢，还将会出现分散性的强降雨。从明天开始，南方也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下面再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在我省的西部以及西南部地区呢，是分散阵雨转阴天见多云，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那到了今天夜间呢，在省的中部和西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余地区是阴天见多云。那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22到14摄氏度。遵义多云，24到14度。六盘水多云转阵雨，21到

0: 22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1到14度。七星关多云转阴，23到13度。铜仁多云，30到18度。台里多云，25到17度。都云多云转阵雨，23到16度。兴义阵雨，20到15度。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4: 清新两整天。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败了，我的天！
5: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We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1: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哎，我这脑袋上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1: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3: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1: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呢，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4: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1: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4: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星队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的狗日的。
3: 对，
4: 不行，
3: 不能硬来。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他们一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给我追！

0: 야쿠! 야쿠!
1: 小鬼子。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就送到这儿了。
1: 那我走了。
0: 嗯。

0: 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你来了！哎，来壶酒。好的。好酒。嘿，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咱们去找个姑娘吧。
2: 小心点，快回去吧。
0: 这花姑娘，这姑娘，哎，真好了，哎，哦，真是。

0: 看见了，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没问题吧？没问题。
1: 准备好了。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嗯。

0: 这队员不对，小姐，前面有情况，走，开开去，大家要往后，走，
1: 小金。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1: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2: 走吗？
3: 可以，
2: 你先走，我掩护你。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
1: 好，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不完，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我！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栓。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赶紧走。
2: 阿金。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3天3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你！
0: 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啊，
1: 那我更得走。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撵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五个地方。
2: 团长，
1: 我就是不明白，
0: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
3: 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伤敌人，壮大自己。
3: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
3: 我想去趟张家庄。
0: 张家庄？去那干什么？
3: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0: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告诉你不拼。
3: 凭什么呀？
0: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拼就不拼，还凭了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团长。哎，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不在，在，不在，在，
1: 不在。

0: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媳妇儿，我也很想回去，可是保护到六六我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杀不了张琪，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

0: 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
2: 团长，等等我。
0: 张强，你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你们接下来呢，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传递。

0: 哦，成绩不错，鲜花，我没看错你。哦，团长，嗯，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1: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啊，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晓。
0: 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
3: 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游戏，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4: 嗨！
3: 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4: 天皇嗨！
5: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 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
6: 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 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呼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 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

0: 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1: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2: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3: 三个条件。
2: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3: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2: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3: 骗什么？
2: 骗小鬼子。
3: 怎么骗？
2: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3: 怎么做到呢？
2: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10倍的伪装加1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3: 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2: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3: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2: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3: 这个我明白。
2: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3: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2: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4: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站起来！来呀！你！啊！你！啊！起来！

你给我站住起来！冲下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的是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门。

0: 贵比价，买贵包退，假意罚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
0: 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意罚时。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

0: 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办。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的。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0: 拜了，我走了，你呢？
1: 我走了，我
0: 走了噻。
1: 我说了。
0: 你的猫还好吧？
1: 好嘞，身体好嘞。
2: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韧。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

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果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0: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1: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5: 人没了，枪也没了，
6: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7: 这是连环杀人案。
8: 四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2: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9: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9: 两天了都不投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游。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卸，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5级星铁丝网。是。
1: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5级星铁丝网。
0: 是。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1: 好，那么死守吧。从蒋介石送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 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0: 懂，这谁还不懂啊？
1: 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呀，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1: 那你说吧。
0: 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笑>连长，稍息。哎，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1: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笑>
1: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1: 天黑以后，斯班来替换你们。
0: 是。
1: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
2: 造成个鬼样子！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3: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2: 来，班长，
3: 讲一个。
2: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
3: 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2: 怎么？
3: 还真点穴唱啊！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2: 什么酒啊，六子，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石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4: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2: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5: 哎，对，连长讲，连长讲，会讲故事讲啊。
4: 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1: 连长，您快讲啊。
4: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的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糊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

0: 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1: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1: 是。
3: 快点，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郡主，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和，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4: 应该，班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哦，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1: 嗯。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寻。

0: 不能随便喝酒，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
1: 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是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雷震枪，今儿前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老爹，
1: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
2: 大娘，
3: 大娘，
2: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

0: 均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

0: 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
7: 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12: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5: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6: 人没了，枪也没了。
17: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18: 这是连环杀人案，
16: 四连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0: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点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1: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快来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拧，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我干不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8: 是啊。
7: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8: 还没有。
7: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8: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7: 不久就要过来了？
8: 是啊。
7: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9: 就是当侦察员。
7: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8: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7: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9: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哎，
8: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7: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8: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7: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8: 行，
9: 同志。
8: 坐。那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9: 有啊，离这儿不远。
10: 爷爷，酒神来了。
9: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是你呀、啊。
1: 可算找到你们了。
2: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1: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3: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2: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1: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的，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黄军，黄军，
3: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出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2: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见我们啊！
1: 是。进去。
0: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欧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

0: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1: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0: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1: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0: 小姐妹砍木头去。
1: 是喽。
2: 好、哦，你好啊，班长。
0: 嚯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2: 是了，班长。
0: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到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3: 是
0: 啊，
3: 是。
0: 哎，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
0: 啊，
1: 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2: 6万。
1: 嚯，这么贵啊。
2: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2: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2: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2: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3: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2: 换一盒吧。
3: 行，一盒就一盒吧。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秃秃给我滚开！
5: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神。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5: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6: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0: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30多门。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1: 是。

0: 你让我找什么？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1: 走。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
2: 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今天已经19号了。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
1: 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不能弄。

0: 还不回来？
1: 88是工兵营的，
0: 刚才没来电。
1: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0: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1: 温肾。
10: 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1: 养心安神。
1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

0: 上老脊液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笑>
2: 哦，
1: 你的口音改的多喽。老弟混得不错吧？哎，
2: 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2: 可不，
1: 怎么样？你们这攻势修的差不多了吧？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2: 这一回啊。 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3: 那没心烦，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2: 好，
1: 再见。
2: 回见。

0: 常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是，不要留一个活的。是，这一次，我敢向您保证，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1: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2: 是。
1: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3: 加快给敌人清点。
1: 执行命令。
2: 是。
1: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4: 调整好了，讲话吧。
1: 好。
4: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5: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4: 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拖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拖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走。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班长。班长，
1: 快走，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连长，怎么办？陈志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什么？共军全线渡江了，给我死守！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

0: 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

0: 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 油，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

0: 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
0: 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哪个来的？
1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1: 点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
1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10: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0: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0: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0: 一键直达。
8: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3: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14: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5: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就是职业罪犯，
1: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2: 人没了，枪也没了。
3: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4: 这是连环杀人案。
5: 四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6: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7: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时光漫过六百年的青石板，安顺臀部地隙的锣鼓声未歇。
13: 走船，走船，船快点！这个我的跳绳船比穿衣服快。说着了，扬船大。
12: 零零后的周顺是地隙抽牙的新知，镜头里的他爱追潮流，可一穿上赭红戏服，便像接通了六百年的时间。
14: 我叫周顺，今年23岁，是安顺地隙的00后的非遗传承人。
12: 他把地隙武打拆成15秒短视频，刚劲的招式配着明快的节奏，一条就引爆1400万播放。
15: 那跳的最好。
12: 中年顾家顺是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身上躺着地隙世家的血。
16: 我叫顾家顺。10岁时候就开始跟姨姨学习地隙的，现在是安顺地隙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12: 那句地隙是屯铺人的魂早刻进他心里。
17: 我们表演的就是对地隙来种顶魂，来顶魂就来来顶魂，就是我们的屯铺人的精神在里面。
12: 70岁的叶守兴老先生是地隙扎深的根基，作为屯铺地隙的神头，他将地隙视为信仰，带队伍走村串巷到国际舞台，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这个文化的魅力。
18: 地隙不能忘掉于一地，要把那技术保持下来。在我现在已经有70多岁了，现在的身体很勉强，压抑得大，但是不管他如何，我还要技术的传承交给他们下一代的接班人。
12: 这600年的屯铺地隙早不是封存在博物馆的老物件，如今三位传承人正接过戏台的接力棒，让这出老戏在新时代唱出新的光芒。

0: 讲述追梦故事，彰显时代担当。欢迎收看贵州卫视故事讲述节目《新时代追梦人》，我是讲述人建冲。我们这期的追梦人，他从事税务工作，始终秉持着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以饱满的热情及专业的素养，在涉税服务一线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就是国家税务总局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所长吴勤。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这家企业的退税，你再看一下他家的成本核算这一块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抓紧时间给他办了。
2: 好的，明白了。
1: 2006年我从贵州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入了税务系统，19年以来我先后在办公室、纳税服务、税源管理等多个岗位历练，每一次岗位的转换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次能力的提升。2024年12月我来到贵阳经开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工作。第二税务所是我们经开区税务局重点税源管理税务所，主要负责辖区内重点税源企业的税收服务与管理工作。我们全所共有干部职工28个人，平均年龄38岁，是一支年轻有活力的队伍。我们守护着辖区2000多户重点纳税企业，还有3000多户报应登记户，每年的税费收入占我们全局税费收入的80%左右，是我们全区税源的重要支撑。为了加强和企业之间的联系，我们定期开展税企面对面座谈会，把最新的税费政策送上门，还推出重点企业服务专员制度，为每一数据手段对重点企业的涉税风险进行动态监控，从事后管理转向事前提醒，让企业少走弯路。
3: 经开税务局二所的税务同志们经常到我们企业来送政策上门，所以我们进行政策上的一些辅导，让我们对税法的一些了解，特别是现在新税法的一些变动，有了更深的、更直接的、更透彻的一些了解，让我们在合规经营上面，在合规报税上面的话呢，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让我们企业在经营的合规性上面提前做好预防，提前做好防范，让企业不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
1: 税务工作呢是没有捷径的，每一个岗位都藏着为民服务的真谛。我们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成立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每周组织业务研讨，大家轮流的来讲，多学一点，多练一分，因为只有自己足够专业了，才能在纳税人遇到复杂问题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准确的答案，不负这身税服，也不负纳税人的信任。
4: 五所是我们眼中的定海神针，不管多复杂的问题到了他那里总能理出头绪。我记得刚来的时候，面对一家企业的风险事项，我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觉心里面特别的没底，因为对于一个刚入职的公务员，很多知识面理解的不是很到位，然后也担心把事情处理不好，

0: 2025年2月，一家国企的两位负责人急匆匆地来到我们所，说是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求助我们。
1: 听他们讲述才知道，原来是多年前的工作疏忽，存在临时税务登记，但长期未申报，导致信用等级变为了低级，直接影响了集团的投标经营。
2: 当时我们了解情况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就向区局党委做了汇报，大家都一致认为这个事儿关系企业生存发展，必须要全力的为纳税人解决。这个案子的难点在于时间跨度太长，整整跨越了11年，而且需要协调市局、省局，之前也没有现成的操作先例。我们一方面查阅历史档案，把当年的登记信息、申报记录一项一项梳理清楚，另一方面反复研究政策，寻找适用的条款和路径，最终在上级局的大力支持下找到了解决方案，为企业成功修复了纳税信用。这份高效与贴心让企业感受到了贵州税务的温度，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好的营商环境，纳税信用是企业的金名片，帮他们渡过难关也是我们的职责。
3: 吴琴参加工作至今，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并在2021年获得贵州省最美劳动者、贵州省税务系统文明标兵的荣誉称号。第二税务所也获得贵州省青年文明号、贵州省税务系统文明窗口等荣誉称号。
4: 吴琴同志扎根税务一线19年，以专业立身，以担当城市，以温情服务，从基层岗位一步步成长为优秀的基层所所长，用一言一行诠释了新时代税务人的忠诚与担当，是全局干部职工学习的标杆和榜样。
5: 我觉得我的家庭特别的忙碌，我的爱人呢，他在开阳县公安局工作，是一名基层的公安局民警。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他们确实也特别忙，有时候忙起来了一个多月都回不了家，这种情况很常见。
6: 家里没有什么照顾到，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啊都是他一个人在操劳。
5: 我和他结婚已经有18年了，我也非常的理解他，他在守护一方的平安，我呢在服务一方的发展，我觉得我们都在做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6: 就是对家人、对他，都还是有点亏欠。
5: 说句实话，你说不辛苦嘛，也是假的。
6: 所以说以后尽量的抽时间多陪他们，多为家庭分担一下，为他也分担一下。
5: 我儿子呢，他现在正在读初3，他知道我和他爸非常的忙，他也很懂事儿，学习上基本上也不让我们操太多的心。我们一家人虽然聚少离多，但是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冉勇，我想对你说，我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我会照顾好我们这个家，请你放心。19年，我始终记得出发的理由，未来我会继续带着初心，带领团队做好服务，让税务温度传递给每一位纳税人。心有光，路有向，我会一直走下去。

欢喜。

0: 与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

0: 欢迎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普洱茶是如何书写一夜兴浓的时代佳话？今天就一起来探寻。五一假期，贵州消费文旅双丰收，旅游加多业态深度融合，彰显假日经济活力。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成为贵州桥旅融合 3.0 时代的标志性名片。2026年，中国凉都六盘水避暑季在立夏日清凉启幕，共赴19度的夏天。影响力正在播出。普安坐拥北纬二
1: 巨富宝贝，
2: 这一片全部是四季古树茶，通过那古树茶那个茶籽培植出来的。我们蛤蟆城的种植面积有将近7000亩，从事这个产业的我们城占了一半，300多户。有500多人，成品茶呢，它最低就是在1000以上，卖的都很好，因为我们这个茶品质很好，口感也比较好。
3: 都卖到哪些地方去？
2: 浙江、广东、福建、北京、上海、天津，所以呢，很多外商过来呢都比较满意的，所以农户呢都很种这个。
4: 种得多啊，有100把亩，每年能产2吨。干茶都在1800斤，基本上都能卖20-30万。我们基本上就是以做这个为主，一家人的生活不成问题。
1: 如果说四球古茶树是普安茶的历史根脉，那么白叶一号白茶便是跨越山海的深情帮扶，不仅让荒坡披上绿装，更让一片绿叶真正成为百姓的致富金叶。2018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浙江省安吉县黄渡村捐赠的1500万株白叶一号茶苗落户贵州，给当地百姓带来了致富希望。
5: 同年的10月，450余万株1500亩茶苗落户普安县屯上村，覆盖屯上、岗坡、莲花3个村的691户，2000余人。近几年来，当地农户增种了500亩，扩展茶叶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亩。去年，甘茶园采摘茶青4.6万斤，总甘茶量为1.09万斤。基地累计带动了农户16万余人次就业，收入达到了2000余万元。户均增收1.8万元。
1: 青青白茶苗，浓浓帮扶情。普安的白叶一号白茶是东西部协作的标志性成果，是前浙同心的感恩茶、连心茶，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入选全国一县一品帮扶名录。地瓜镇屯上村的罗少武，作为最早种植白叶一号的农户之一，经历了白茶从引种到丰收的全过程，也见证了自己生活的蝶变。
6: 是水不忘挖井人，自从我们这里栽起白茶后，我们地方人就没出去打工了。90块钱一斤茶叶，一块钱一斤包谷，你算是几十个翻倍啊！反正是好，反正是

0: 烧钱，这里住房、公路、水源、电厂样样好。我就是喜欢这个白茶。
1: 从一株外来茶苗到百姓致富业，普安白茶凭借低纬度、高海拔、寡日照的独特优势，比原产地早出芽20余天，氨基酸含量更高，口感鲜爽回甘，成为普安茶产业的又一张金字招牌。而这一切离不开现代化产业的强力支撑。
2: 这个是我们做所有茶类的第一步工序都需要用到的一个机械，叫尾雕槽。因为我们是全自动化的，全套那种运行下来的话，在5个人左右就完全足够了。日处理鲜叶4吨左右，可以同时制作4类茶：红茶、绿茶、青茶，青茶也就是乌龙茶，还有白茶。一天可以生产干茶1.5到2吨。全国有7个运营中心，每个运营中心在去年的话，销售额都在200万到300万这个样子。今年呢，正在跟伊朗和阿联酋签订了一批红茶的一个出口，正在走海关的这些程序，出口量将近是400吨。所以说我们的红茶红天下了，快。
1: 如今的普安已形成古茶树加白茶加红茶多元发展格局，茶园、车间、市场无缝衔接，完整的茶产业链已然成型，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绿色支柱。
2: 政策也特别好，当地政府特别的大力的支持我们发展，我们企业稍微有点困难，整个政府各个部门帮我们全力的尽力的解决，他们给我们加满油，我们就扬帆起航。
3: 今后茶产业的话，我们通过抓绿色防控、抓生态管理，把茶园建成标准的绿色生态茶园，确保茶叶的品质安全，加上工艺的一些提升和改进，加工出更好的茶叶，让市场上认可度更高。通过配套一系列的这个标准制定、管理的一些措施，强化宣传，让普安茶的故事加以复晓。
1: 从百万年茶籽化石到千年古茶树，从千里帮扶的白茶苗到茶农的致富增收，从现代化茶企的蓬勃发展到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力，普安茶的每一步发展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百姓的期盼，每一片茶叶都凝聚着坚守与热爱，书写着生态兴、产业旺、百姓富的新时代答卷。
4: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4: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6: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将于6月15号到21号在贵阳奥体中心开赛，这是该项世界级顶级拳击赛事首次落户中国，也是贵阳首次承办国际顶级拳击赛事。届时贵阳将同步举办运动嘉年华、票根抽奖、商圈景区优惠等活动。
7: 赛事吸引了54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同台竞技，中国国家队将派出19名运动员参赛，贵州籍运动员将为国出战。本次比赛设置男女共20个重量级别，涵盖全部奥运级别。
6: 世界拳联世界杯作为世界拳击联合会主办的核心赛事，今年共设3站，分别为巴西站、中国站和乌兹别克斯坦站。
8: 五一假期，贵州消费文旅双丰收，全省累计消费224.76亿元，接待游客4259.19万人次，重点景区游客及收入均同比增长超5%。村字号赛事引爆热度，旅游加多业态深度融合，彰显假日经济活力。

0: 记者从贵州省商务厅获悉，五一假期贵州全省累计消费金额224.76亿元，同比增长2.65%，累计消费人次4259.19万人次，同比增长3.65%。从消费群体来看，省内消费者消费金额和人次分别为156.14亿元、2820.99万人次，分别占总量的69.47%、66.23%，同比增长1.66%、4.16%。省外消费者消费金额和人次分别为68.62亿元、1438.2万人次，分别占总量的30.53%、33.77%，同比增长4.99%、2.67%。贵阳以3.42%的消费增速居全省第一，其他市州消费金额增速保持平稳增长势头。贵阳市中华路商圈以7.04亿元消费规模占据第一，遵义市嗨饭步行街以6.79%的金额增速领跑。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5月1号到5号，全省60家重点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82.35万人次，旅游收入15.0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63%、5.54%。贵阳同时跻身携程五一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与五一国内机票新兴目的地 TOP 10榜单。黔南荔波县跻身同城旅行全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十位。同仁上榜五一假期首日宝藏小城，黔西南酒店预订热度增幅位居中小城市前列。村字号体育赛事成为引爆假日经济的新引擎，三都村马开赛首日吸引游客8.7万人次，村超举办地榕江累计接待游客5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02亿元。台江苗族姊妹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60.3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78亿元。贵州文旅总体呈现出体育、美食、非遗、桥梁、洞穴等旅游加多业态深度融合态势。五一期间，贵阳地铁线网累计运送乘客602.6万人次，日均100.43万人次，较近期普通周末增长20%左右。累计开行列车7636列次，列车正点率100%，运行图兑现率100%。线网进站量 TOP 5站点分别为贵阳北站、喷水池站、花果园站、黔灵山公园站、贵阳火车站，全方位承载假期出行需求。
1: 刚刚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自去年9月通车以来，已打造多种特色业态，成为贵州桥旅融合3.0时代的标志性名片，持续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五一节期间正式对外营业的花江大桥千山逸境酒店实现入住率100%。
2: 这次来呢，主要是和我的家人过来一起打卡这个花江大桥，因为酒店能看到整个大桥全部景观，晚上呢有大桥灯光秀，从酒店的大堂或者房间都能很清楚地看得到，视野非常的好。
0: 花江峡谷千山逸境酒店坐落于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之畔，建筑面积1.56万平方米，设有83间客房，配套天空之镜观景台、崖边泳池等设施，由贵旅集团运营，填补了花江峡谷周边高端度假住宿的空白。
3: 从服务亮点上面来说呢，我们推出了一套沉浸的打卡式的体验，叫做三山十境。三山的话，它包含了从客人的入住前、入住中到入住后这个三大环节，那中间也包含了我们的服务触点，进门摆放的净手礼也是抵境的一个欢迎礼，大堂前台会给客人赠送一些小礼物，这是我们的入山的山野见面礼，也有给客人挑选香氛的体验，会送到客房里面，这是我们居境的一个部分。
4: 建筑倾触山体，保留原生植被，做到建筑长在风景里。
5: 在设计方面，与贵州在地文化去结合，进殿的雨棚是天眼的设计，大堂的顶灯是三叠纪的贵中龙的骨骼，大堂吧运用到了苗族铜鼓的一些元素，包括我们在每一些房间里面软装方面都有贵州喀斯特地貌的缩影。您可以在窗边吃完早餐，喝一杯咖啡，看看我们的大桥，然后您可以到花江大桥上面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现代

0: 代的科技的结合，让大家感受到贵州山水之间的灵动。
1: 千山一境酒店的大堂吧推出了日咖夜酒，根据大桥我们自己研发的一款叫蓝桥一梦特制的这个咖啡。
2: 千山一境酒店依托花江峡谷大桥世界级地标资源，将建筑、山体、峡谷、云海融为一体，打造悬浮于峡谷之上的度假目的地，实现人在景中住、景在窗前留的沉浸式体验。
3: 我们是从广州来这里旅游的，专门来看花江大桥的，有一种很骄傲的感觉，因为是世界第一嘛，我们国家太棒了。给花椒蛋厂点个赞，给贵州旅游点个赞。
4: 立夏是炎炎酷暑的开端，但在贵州六盘水以相约凉都欢乐避暑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凉都六盘水避暑季在立夏日清凉启幕，诚邀八方游客共赴19度的夏天。
5: 我每年夏天都专门来六盘水来避暑，这里特别凉快舒服。
6: 今天是第五天了，就慕蒙到草原啦，然后还有梅花山啦，都去过了，确实很出片，然后也很漂亮。
7: 六盘水除了它19度的这个夏天，还有360度的热气，让我就在这里就像家一样，没有那种陌生的感觉。
8: 今年的避暑季全新推出了升级版1+3+N 全维度体验，用一场盛会以及清凉赛事、清凉演艺、清凉旅居三大板块，串联20余项主题活动，200余场特色展演赛事，从5月5号立夏到10月7号国庆，持续156天，贯穿整个盛夏。
9: 今年呢，一是延续了去往年受大家喜爱的一些品牌活动，比如像凉都的马拉松、凉都的火把季，但是同时呢，又有了很多的创新创意。今年呢，我们更注重了就是互动性和参与性，清凉的演绎呢，也融入了现在大家喜爱的很多音乐节呀，然后还有我们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些时尚的一些元素。在交通、住宿、市场监管等方面呢，动员商家积极的参与，民宿和酒店呢也提质升级，在服务体验、价格保障，然后等等一些方面呢，出台了很硬的一些措施，同时呢，也是不断的更新和改善了我们的很多服务的项目。
10: 厨艺争霸赛开赛！
8: 避暑季开幕当天，还举行了凉都味道厨艺争霸赛。水城农民化创意比拼，千人落锅宴，共享凉都烟火等吃游购活动。
4: 数字经济与产业升级浪潮下，教育与产业如何深度融合，破解产教脱节难题？在贵阳高新区，多家科技企业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从高校专业规划到中小学课堂教学，构建起智慧教育新生态。
11: 您可以看到这边我们有很多岗位的信息，用这些岗位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这些技能呢又关联什么样的知识，这些知识又在什么课程里面，并且我们提出的学生的岗位胜任力模型，学生就更加清晰自己学习的一个目标。
8: 坐落于贵阳高新区的这家企业日前研发的这套智能化产教融合系统，解决了学校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人才培养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等问题，目前已在我省多家高校试点应用。
11: 你要成为一个大数据开发工程师，你应该掌握什么技能，并且你的熟练度要达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和贵州省工信厅下面的产业发展研究院合作，由他们来出专业的这个工业的发展的规划，还有这个分析的报告，由这个数据呢来指导学校做这个专业的规划建设。
8: 通过该系统，用户可以构建属于自己的技能图谱，更清晰地了解产业未来的岗位需求，自身与岗位的匹配度以及专业学习方向等。在高新区这所学校，相较于传统课堂不同，学生手持平板，在老师的引导下，正与一位名为 AI 伴读的电子学习伙伴深入对话。
12: 孩子可以很好的跟 AI 互动，用他自己想要了解的方式去把重难点学会，或者把目标去达成，对于他们思维的开放与重构会有一个更好的作用。
13: 每个同学都有

0: 独立的学习进度引起学生们学习的兴趣。
1: 当学习进度不再被统一捆绑，教师的角色也在发生转变。 AI 工具接管了部分个性化辅导与及时反馈工作，从而为师生互动、思维碰撞腾出了更多空间。今年二月，该校与贵州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共建，成为全市首家探索此类 AI 教学模式的学部。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下面一起来关注一周影响力。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面向制造业领域20个重点行业，确定一批重点城市，探索场景、模型、智能体、数据集、案例等关键技术成果的产出路径。本次魔术共振行动旨在推动人工智能模型与数据资源协同互促、同频共振，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走深走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今年1至3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1至3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3485.1亿元，同比增长2.4%；完成营业额2186.9亿元，同比增长10%。此外，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你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你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民进中央到我省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
1: 中国天眼成功更换首根国产钢丝绳，历时2年半研发的381丝复合绳体实现核心部件自主可控。6.2万次弯曲疲劳试验，20万次脉冲测试，造绳到底有多难？记者探访试验现场。
0: 修文猕猴桃，算清碳足迹，生态价值有了国际语言。从田间到货架，低碳认证打开绿色贸易之门，为绿水青山定价探路。
1: 花江峡谷大桥入选联合国全球 PPP 典型案例，以桥绿融合、绿色智能彰显中国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创新实践。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5月7号至9号，民进中央到我省遵义市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彭丽娟、黄震、高友东、李马林、何志敏参加活动。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李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参加有关活动。
3: 8号，民进中央召开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蔡达峰对民进各级组织、广大会员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肯定。他说，主题教育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0: 建设的重要举措。民进各级组织要深刻领会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精准把握学思想、讲大局、重实干、出实际的总要求，一体推进理论学习、问题查摆、整改落实，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蔡达峰强调，要坚定人民立场，深入学习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把为公为民作为履职尽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实干苦干，准确领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的本质要求，直面改革发展中的难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坚持从严律己，全面从严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良好形象。会后，民进中央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遵义市开展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前往红军山烈士陵园、遵义会议会址、狗坝会议旧址开展现场学习，听取关于长征精神的辅导报告，并开展研讨交流。在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实地考察乡村振兴实践成果，民进中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民进贵州省委、遵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顺利完成了馈源驱动系统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安装。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进一步实现中国天眼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2: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可以看到呢，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大家顺着我们的镜头往大锅中间看，那个就是有着中国天眼瞳孔支撑的馈源舱。那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3: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4: 这就是位于大窝档底的施工平台，旁边就是馈源舱，国产钢丝绳就要连接在馈源舱上。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我的同事丽丽所在的塔顶高差是达到了260米。此次安装国产钢丝绳就要从档底牵引到塔顶，然后再到机房，跨度是非常大的。每根钢丝绳长达600多米，重达6吨，上面还要安装电缆或者是光缆以及我们的滑车。施工人员呢，就在这样的一个10来平方米的工作台上进行操作，条件有限，工况比较复杂。从5月1号开始安装第一根绳以来呢，进展顺利，也比预估的时间提前了不少。
5: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0: 三轮迭代、6.2万次弯曲疲劳试验及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在过去1000天里，国产钢丝绳经历了9981难，终于在今天牵起了中国天眼的瞳孔。这是中国天眼所驱动钢丝绳首次换上国产绳。造绳到底有多难？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让我们把时间回拨到今年4月成品出厂的现场。

经过 6.2 万次弯曲疲劳试验后，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

0: 时就足以同时调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
1: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0: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高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
2: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0: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高强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
3: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发子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4: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0: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铆箍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1: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0: 原本以为这只是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查，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率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5: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0: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
3: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试验数据远高于标准。
2: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
6: 才刚刚开始，在贵州圣地有机农业有限公司，陆阳春带我们见识了他的秘密武器，专门定制的压缩机。
7: 这个呢，是我们专门定制的一套压缩机，功率非常大，它能够迅速地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温度，大大地降低了设备的那个启动频次。你的启动频次越低，温度越稳定，那么你的能耗就越低。
6: 陆阳春算了一笔账，一台设备一天省20度电，一个月光电费就能省下几千块。低碳设备省了电费，也减了排放。果农和企业做了低碳的事，但零散的行为不能直接用于国际认证，得拿出真实可靠的数据。谁来把这些行为变成规范的碳账？杭州超腾能源技术公司就是修文请来的核算团队。
8: 依据碳产品这个通识，我们来进行分层级，然后第二个呢取样本，第三个呢是推整体。比如说我们划分这个500亩以上的这个种植户，100亩到500亩种植户和种植园，来采取他们的这个数据，最后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来推导到我们整个全县的这个产业种植面积，来计算它的这个碳排放数据。
6: 修文猕猴桃种植面积达16.7万亩，种植模式繁杂，数据采集并不容易。
8: 难点在于说我们农户的这个种植，农户一般来说是凭经验种植，他们很少有这种书面的这种记录，包括他农药啊、化肥的这个使用量啊，还有他的这个包装材料的使用啊。我们更多是通过走访农户，反复的寻证，加上这个交叉验证，来获取准确的这个数据。
6: 经过半年多的深耕摸排、精细测算，结果终于出炉。每生产1000个修文猕猴桃，全生命周期碳足迹1.301千克二氧化碳当量。部分生命周期碳足迹为0.656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在国内居于领先水平。

0: 行，账算清了，但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因为未来农产品出口碳足迹很可能像农产一样成为硬指标，没有这张低碳身份证，高端市场就进不去。
1: 碳核算是为了猕猴桃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有一个有据可查的一个碳标识、碳指标、硬指标，为我们猕猴桃的出口市场在溢价方面取得很稳妥的一个价格，也提升了我们秀文猕猴桃的品牌自信，品牌可以得到一定的延展。
2: 碳标签已经拿到手了，升级产品也在逐步完善，后续我们会尝试推出带低碳认证的猕猴桃，让大家能扫码看到碳足迹的情况。
0: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国家低碳城市试点，贵阳市为秀文猕猴桃办证，让绿色的生产方式被看见、可量化，只是探索特色农业碳管理的第一步。
3: 这不光是一项技术工作，更是贵州农业从卖产品向卖数据、卖生态的升级起点。按照我们省里面的安排部署，到2027年，我们全省初步建立重点行业的碳足迹因子数据库，钢铁、水泥、煤炭这些行业逐步要纳入全省的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完善，应用场景也会更广泛。
0: 从老黄手里的农家肥，到冷库里的节能压缩机，再到消费者手机扫出的碳标签，一颗猕猴桃的碳足迹串起的不仅是正在构建的全省碳足迹管理体系，更是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贵州新路径。
4: 碳足迹核算，它让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理念变成可计量、可交易、可溢价的商业逻辑，也为农业领域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可操作的微观抓手。中国农业靠什么参与竞争？秀文的答案是把生态账算清楚，用数据换话语。
5: 前瞻时评，算好碳账本，走好生态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秀文猕猴桃以每公斤1.301千克二氧化碳当量的碳足迹，拿下贵州特色农产品首张低碳身份证，成为贵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又一鲜活实践。从生态种植到节能冷链，从精细核算到碳标赋能，贵州以碳足迹核算破题，推动农业从卖产品向卖生态、卖数据转型升级。立足生态禀赋，对标全球低碳规则，守好生态家底，深耕绿色优势。秀文的算碳账探索，既是贵州践行双碳使命的生动答卷，也为特色农业低碳发展贡献了务实可行的贵州方案。
6: 近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十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国际 PPP 论坛上，贵州花江峡谷大桥及桥旅融合项目从全球139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成为本次论坛唯一入选交通类 PPP 典型案例的中国项目。该论坛是联合国框架下 PPP 标准制定、经验交流与成果推广的国际平台，案例覆盖交通、能源、文旅等多个领域。花江峡谷大桥项目凭借桥旅融合、绿色智能、民生导向的突出优势，向世界生动展示了中国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实践。
7: 连日来，贵州多地相继举办特色体育赛事，以赛为媒串联山水美景与乡村风情，让游客在竞技体验中感受贵州的独特魅力。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举办划桨板、骑行、跑步为一体的公开赛，赛道设计巧妙结合威宁城市特色与自然景观，让选手的极限竞技之路变成划在湖中、骑在湖岸、跑在湖畔的沉浸式生态漫游。
8: 威宁这边气候非常舒适凉爽，风景非常的漂亮，很喜欢这里，然后下次还会再来威宁。
7: 位于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梵景山西线，凭借跌宕起伏的山地地貌和秀美的生态风光，成为发展山地户外运动的优质沃土。前不久，这里刚刚举行了一场自行车爬坡邀请赛，280多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参加。赛事全程17公里，累计海拔抬升超700米，选手们在奋力角逐中沉浸式领略梵景山的生态之美。
9: 这条赛道非常有挑战性的，而且风景非常漂亮，这边都是那种原始的那种森林，路上还有猴子。
7: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依托三岔湖水域

0: 开阔平缓，四周峰峦叠翠的自然优势，举行了一场考验耐力与技巧的桨板竞速公开赛。230多名选手挥桨穿梭，奋勇争先，与两岸旖旎的喀斯特风光相映成趣。
1: 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面划桨的话，人在画中游的一种感觉，划起来呢特别有劲，挺轻松的。
0: 遵义市余庆县和桐梓县相继举办亲子趣味运动会，萌娃们挑战平衡车、障碍穿越、抓鸡、欢乐跑等特色活动，增进亲子互动。
2: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趣，孩子在这个抓鸡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
3: 我们每年都要来参加，然后带着娃儿来感受一下运动的乐趣。
4: 第九届贵州省助人为乐道德模范毛宇毅是贵阳市白云区金东社区的银发志愿者。79岁的他每天都闲不住，调解矛盾，巡查隐患，帮扶邻里，来看看他高能量的日常。
5: 清晨，白云区金东社区红色马甲已穿梭其间，毛宇毅和社区工作者主动排查电线、水管隐患，查看门窗安全。棚改区人员流动大，管理难度高，他每天坚持早晚两遍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
6: 二栋房顶屋檐板往下垮的问题，
7: 全部检查一遍，重新装吗？还是维修吗？我们先大概的拟一个思路嘛。
5: 毛宇毅曾在西藏服役6年，退伍后进入贵州铝厂工作。2002年退休，热心肠的他闲不住，主动干起了社区志愿服务。后来牵头成立毛师傅余晖工作室，组织五老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调解矛盾，监督施工。20多年，毛宇毅参与监督了22个小区院落、6个休闲广场的修建，协调维修路灯100多次，调解邻里家庭纠纷200多起。
8: 居民很肯定他的这个工作，调解矛盾这方面是特别的，他的生活阅历啊、经验啊那些的，确实比我们丰富很多。我们搞不定了，我们也会请他帮忙。
6: 办什么事情，我必须要有公心，要有耐心、细心、热心去接待、去说服他们。
5: 下午，毛宇毅还在忙，他在工作室接待退役军人，讲解优抚政策。办公桌上常年摆着厚厚的硬壳笔记本，每天工作结束，他都会认真记录下工作和感悟，日积月累写满了45本。
6: 做个党员、退役军人，干工作要讲党性，退伍不退社，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为政府减轻的负担，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我要干到我走不动那一天为止，我决心就是这样的。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外国媒体文旅探访团走进贵阳市黔西南州遵义市，从文脉传承到现代基建，探访团看见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活力兼备的中国。潮新闻客户端报道，贵州通过文旅、体旅、侨旅、酒旅等多业态融合，正在从资源拉动型向品质驱动型转变，走出一条以美景引人、以美酒留人、以美生活悦人的路子。
10: 目前，铜仁市拥有梵净山茶、德江天麻、玉屏茶油、印江芍粉、石阡台茶等地理标志38件，地标茶

0: 惠及就业人口超60万。钱西南原创文旅新歌发布会近日在兴义枫林布衣景区举行，现场发布布衣六月六等6首量身打造的原创歌曲。
1: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败了欧阳彪。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是母亲节，祝愿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愿您如暖阳般舒心，如清风般自在。下面再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部局地会有中雨，其余地区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在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个别乡镇会有大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未来两天呢，我省的降雨较为频繁，大家需要关注局地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需要加强防范。同时呢，外出携带雨具，以免淋湿感冒。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前气象。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转阵雨，15到19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阴，15到23度。六盘水阵雨，12到15度。安顺阴转阵雨，15到18度。七星关阺转阵雨，12到17度，铜仁阴18到29度，海里阴转多云18到24度，都匀阵雨16到21度，兴义阵雨16到21度。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制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4: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5: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6: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0: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5: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

0: 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1: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3: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4: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5: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6: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7: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2: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0: 享受优质服务。
1: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2: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1: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0: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
1: 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横梁之上每珠代表五，横梁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梁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荡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3: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1: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实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

0: 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

0: 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1: 启动。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碗口，
2: 对，
3: 那才多大一点啊？
2: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3: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2: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2: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坯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3: 整大秤
2: 啊，
3: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2: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3: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2: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3: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儿，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2: 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3: 啊，
2: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3: 我那你还等啥呀？
2: 啊？
3: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2: 哦，
3: 在哪儿呢？
2: 就看守所里呢。
3: 走走走走走。
4: 叫王五啊？
5: 对。
4: 为啥不叫王六呢？
5: 爹娘从小就给起这个名儿。
4: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5: 对，我爹叫王四儿。
4: 什么玩意儿？
5: 我爹叫王四儿。
4: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5: 对。
4: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5: 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4: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
5: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喜豆的。
4: 喜豆，你说清楚点。
5: 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4: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5: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儿，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4: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5: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4: 哦，那你除了这个喜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5: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4: 为啥？
5: 不知道。
2: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5: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2: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
5: 我说的都是实话。
4: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5: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4: 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6: 这怕

0: 啥呀？不怕。
1: 晚上也不害怕吗？
0: 不怕。
1: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
0: 啊，对。
1: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2: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哈。
1: 哎，不用不用，不
2: 哎，
1: 会
2: 你
1: 不会。
2: 烧点水。
3: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2: 哎，这不是做饭吗？这。
3: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2: 对。
3: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2: 还
3: 呀？
2: 行吧，
3: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2: 我可不知道，
3: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2: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
3: 哎呦，那你得防着点啊，这男人有钱这个。
2: 啊，那得是。
3: 这小日子真不错，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呀？
2: 自己回来的呀。
3: 自己能回来？
2: 能啊，
3: 远吗？
2: 都习惯了。
3: 哦，真暖和你们家，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2: 是这地儿一下。
4: 走了。
1: 走了走了，
2: 哎，
3: 走了走了走了，
2: 这还烧着水呢。
4: 没事，不待了啊，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走了走了，
5: 好，
4: 嗯，
1: 别麻烦了啊。
2: 哎呀，不麻烦。
1: 啊，别送了别送了。
2: 好好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5: 好。
4: 觉着哪不对了吗？
6: 觉出来了。
4: 哪不对啊？
6: 不知道啊，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
7: 好像有所准备呀。
4: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6: 啊，是。
4: 走，去任城。
7: 上任城干啥去？
4: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6: 你再说一遍。
4: 哎，我车上告诉你。

9999 0199 7930 220 7935 2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川哥，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个里埋伏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要不咱下去看看去，
2: 凉的
1: 要缓一缓。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3: 等会儿等会儿，
4: 万一李国英要是接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1: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长安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3: 是是是，
5: 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来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了不耽误吗？
4: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
1: 哎，
2: 有电话吗？
1: 干啥呀？
3: 不干啥，吃饭。你想媳妇想疯了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4: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合昌的。
1: 是啊，老乡啊。
3: 可不是吗？
1: 几位到仁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3: 做点小买卖。
1: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啊？
5: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1: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4: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1: 我们这里呀，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4: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5: 就是啊，
4: 嗯，你这大饭店，嗯，挺新的。
1: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4: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5: 就是
4: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1: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4: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5: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1: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就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吧。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
1: 好，放到厨房吧。
2: 哎，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3: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4: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3: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4: 这啥味儿啊？
3: 啊，
4: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那小子有点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3: 嗯，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4: 嗯，
0: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到不止一个伙计呢，那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4: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呀？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4: 嗯，老秦，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富二娘开店呢？
5: 开黑店呢？
0: 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吗？
4: 嗯，
0: 阿秀。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5: 等，
6: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6: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
6: 嗯。

0: 对，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
1: 3、4个月了，
0: 了？哦，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1: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
2: 金丽珠。
1: 哎，是。
3: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0: 李国英，李国英，
1: 没这个人。
4: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
1: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3: 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1: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0: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1: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4: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1: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3: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1: 你是不是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0: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
1: 哎，行。来，那边。

0: 警察同志，我没编瞎话吧？
1: 你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吗？
2: 啥？
1: 地道战呢？
3: 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1: 啊，
3: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0: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3: 哦，五六个，
4: 五六个能怎么的？
3: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0: 在我屋里。
3: 在你屋里
0: 啊？
3: 行，老翟，一会儿你跟房东到他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肖我们先上房，等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2: 行，懂了，懂了。

0: 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阳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这怎么就晚了？偏偏这个景儿，这咋还停电了呢？这个树停电了，这电了，
3: 咋还停电了？
2: 别喊了，别喊了，
4: 怎么回事？
5: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你去。
6: 八个，
5: 哎，别等会儿，
7: 八个人，
5: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8: 好。
9: 李白凡，
10: 你干啥呀？
9: 白凡，我跟你说，不能再玩了。
8: 不能画了，为啥呀？
11: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8: 那个，李国英，李国英，那个事儿那么简单吗？啊，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11: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
9: 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大仙儿啊，不会有鬼吧？这咋整啊？哥呀，听建设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11: 放屁！
9: 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11: 行，要挖，你下去挖去，你们下去挖去，我是不挖了。
9: 你个孬种！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12: 我早说这一漂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9: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0000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 那2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都别整事儿，听我的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
8: 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哎，对，也许这事儿。
11: 坏事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9: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11: 快拉倒吧你！
8: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9: 你就嘚瑟吧你！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
8: 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11: 放心吧，啊，放心吧。

0: 老钱，答应。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十一个。
2: 就这帮小子好斗啊！
1: 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3: 挖着
1: 啥？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冯博士，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
1: 哎，是这个意思。
3: 哎，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
1: 儿。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啊，本来想就是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的就这俩。
2: 我去，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11个。哎，
3: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啊，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
3: 哎，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
3: 干啥呢？
4: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

0: 谁啊你啊？哎，干啥？
1: 快快，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2: 动！别动！别动！别动！
3: 别动！别动！别动！你是不是闹着玩呢？啊！
4: 服了，服了，服了！
3: 怎么闹呢？
1: 老头，出来！出来！快点，快点！
3: 哎呀，
1: 哎呀，
3: 老实点，
1: 别动！
3: 老实点，
1: 好了啊，
3: 老实点，
5: 老实点。
3: 你干什么？
1: 我没事。
3: 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
1: 啊啊！
3: 这活儿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
1: 也就那样了。
3: 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
1: 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3: 棺材啊！
1: 那就是棺材呀！嘿，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哎
6: 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移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辟了新想法。
7: 哎，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
3: 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蹲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不？啊？
8: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儿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3: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8: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撑，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儿背呗，碰上大馅儿了。
3: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8: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
3: 哦，
8: 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顶个烧放个烧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
3: 爱看水浒？
8: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那是个动脑子的活，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3: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是怎么回事啊？
8: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3: 哦，
8: 建设呢，早年在河山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那相当强。
9: 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

0: 就在那个凉快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都没少。
1: 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0: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2: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比方，
3: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2: 磁力发生器。
3: 哦。
2: 黄豆都是要往粮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3: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树，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1: 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0: 200吨。
4: 朴先生。你不老实是不是？
3: 你重说，多少吨？
2: 200吨。
3: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0: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3: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2: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3: 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交这么亲，啊？
2: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3: 行，你们接着说。你能说吗？再必须再说1个小时。说，
5: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不简单。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
6: 欢迎，这呀，都是我们
7: 不行，来一份。
6: 您快尝尝。
3: 咋了？
8: 电话？
3: 谁电话？
8: 韩局找你。
3: 谁？
8: 韩局啊。
3: 韩局咋了？
8: 让你接电话呢。
3: 喂。
9: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3: 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9: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3: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
6: 常书记都报了。
9: 行了，
8: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9: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8: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3: 哦，我听懂了，韩局。
5: 哎，秦局。干嘛呢，秦局？
10: 看什么了？大家都等着呢。
5: 看啥呢？陶酒来了。
3: 陶酒，
5: 欠了好几个
3: 打电话呢。
0: 胡斌怎么了？
8: 出车祸了。
0: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8: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兵哥，
1: 春儿，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干啥哭咧咧的你？刚醒酒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别这样啊！
0: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0: 兵哥，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永远都是刑警。

0: 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6: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7: 制动，
8: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9: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10: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快来看，这比我画色上。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躺平，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秦军，干嘛呢？秦军，
4: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3: 看房子来讨酒来了。
2: 讨什么酒？讨酒。
3: 欠了好几个
5: 大电话呢。
3: 来来来，给秦军倒上。
6: 来来来，
7: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军不能喝酒。
2: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3: 哎，那不可能！
2: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8: 千钧有量啊！
2: 行不？
8: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2: 老秦。
3: 行啊，秦军，那我得赔一个啊，我得赔一个，
9: 赔一个，来，
2: 说话算话啊，倒，
3: 来，倒，
2: 来。

0: 醒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你交过任务我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也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胡军。
1: 斌哥，斌哥，
2: 春儿，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1: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呢？
2: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了。啊，
0: 没事。
2: 我操！你怎么过来了？
1: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然后我来挂水了，然后
2: 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1: 不了，
2: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1: 对不起，斌哥，我以前不懂事儿，
2: 我啥都。
1: 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是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斌哥，我错了，真的，斌哥。
2: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吗？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啊，就缺你这一号，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
0: 是吧？
2: 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1: 斌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2: 我是刑警，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跟你弟弟。

0: 写作业去，快去。李博，先别说海平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啥变化？
0: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1: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0: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1: 啥时候知道？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哦，魏处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对呀。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吴老师，
3: 哎，
2: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2: 向您多学习啊。
5: 哎，吴老，
3: 哎，
6: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河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哟，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张。
3: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是。
4: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2: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
3: 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

0: 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是不是要说呀？
1: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0: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1: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0: 侵财？你叫什么名字？
1: 秦川。
0: 秦川。
1: 嗯，
0: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1: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这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0: 说完了吗？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
2: 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是上吴老师的课，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3: 川儿，川儿，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4: 没想那么多呀。
3: 我是真服了你了。
4: 我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儿，别空手去啊。

0: 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
0: 啊，
1: 来坐吧，坐。
0: 您
1: 这什么意思？
0: 吴老师，旭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哎，水果是？
0: 哦，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1: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
0: 啊，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0: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钦差。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2: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0: 哦，
1: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

0: 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1: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2: 接着说，说完。
1: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2: 说。
1: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上。
0: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呢，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
1: 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0: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1: 好，好。
3: 您看啊，这个显示啊，这个
4: 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0: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串到一起了，一个给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1: 好。
0: 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1: 哎呦，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0: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呢，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1: 是
0: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1: 啊，
0: 你要真有这个医院，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1: 太行了，吴老师。
0: 嗯，
1: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0: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一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啊。
1: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0: 哎呀，行了，
5: 走。
6: 哟，你们俩在这儿，这是一宿没睡吧？
0: 你说对了。
6: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0: 行吧，
1: 好，好，好，
6: 哎，
5: 怎么样？
6: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0: 哎呀，老曹，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6: 这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0: 哎呀，这算什么？
6: 金川，
1: 哎，
6: 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啊。
1: 明白。
7: 哎呦，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6: 好，

0: 那快快快，去吧。
1: 好，那我先去了啊。
2: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1: 咋了？
3: 川啊，那个茂生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嗯。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

0: 我说的好，但是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
1: 不能去。来来来，过来，
2: 坐。川
1: 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嗯。 我知道，这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呀。 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是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2: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
1: 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我知道。 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 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 首先得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唉，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
2: 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1: 嗯嗯。

0: 过几天就离开河昌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婶子，我们搬到徐城以后跟李文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听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嗯，哼。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听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2: 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哎呀，
0: 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接听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
2: 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3: 这斑纹血指纹是怎么个意思？
4: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
4: 跟你打听的人，丁力人说。
5: 丁力？谁呀？
4: 仔细想想，舞厅，
6: 96年。
5: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4: 那就采个指纹。
5: 采指纹？为啥呀？
4: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5: 这事
4: 你俩跳多长时间？
1: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已经不跟他跳了。
4: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得比较近啊？

0: 有一个。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7: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瑶瑶，是妈对不起你。自从你爸走了之后，我一直没振作起来，苦了我闺女了。
1: 没有妈妈，你别这么说，能照顾你我真的很开心。
0: 以后有妈妈来照顾你。
2: 我要让我闺女像以前一样开心快乐的生活。妈妈爱你，没问题，妈。哎，也可以。阿姨好，
3: 阿姨好。哎，
0: 你们来了。
2: 瑶瑶，
0: 你们是不是有事儿啊？
2: 没事儿，没有啊。
3: 对啊，阿姨，是我们来帮忙的。
0: 又蒙妈，去吧去吧，快去吧啊。
2: 妈，那你能？

0: 怎么？
1: 没问题，你看我现在穿得多顺溜。
2: 没事儿，妈妈学得快，熟能生巧，妈妈会越来越好的啊。
3: 谢谢阿姨。
0: 谢谢妈。
2: 去吧去吧。

0: 我累窒息了，松开点吧。你们这几个，你们是打算把我甩开吗？不甩开！姐妹们，为了我们两年后的再次聚首，专门找了这家百年清真老字号。
1: 通州有三宝，这小楼就有三娇，这小楼三娇是这儿最出名的菜品，
2: 尤其是这鲶鱼，据说以前都是运河上面的船家当天从运河里面捞上来的，特别新鲜。
1: 我其实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就突然想通了？
2: 我本来还想带着瑶瑶这小裤包去找你呢。
1: 哎，说谁小裤包呢？
3: 可能我还是不甘心吧。
4: 我就说嘛，咱贝斯女王哪是说放弃就放弃的主啊？
3: 就是，
5: 得，
4: 我还是要说清楚啊，我呢只能在下课后跟你们练习。好在我的音乐课排的不是很满，从时间上来看，大体上还算比较宽裕。
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现在还是不要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哎，还有我，我随时可以配合大家的时间。
6: 我这边呢，白天的兼职全部都辞掉了，我就偶尔晚上去我妈妈的摊位那边看一眼就行。好。
2: 那咱们的乐队训练计划正式提上日程，明天周末大家都有时间吧？有。我还有个惊喜。啊？
1: 看什么啊？
7: 啥？
2: 什么啊？
1: 谁？
2: 这什么地方啊？租金这么贵。
1: 不然我们就在室外练算了。想啥呢？就我们这样叮叮咣咣的，不怕扰民啊。那怎么办呀？
8: 放心，场地的事情我来解决。
1: 加3000。
9: 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愁啊！奶奶，哎，
1: 坐。哎，拿杯子。
9: 什么呀？这是？
1: 就喝吧，啊！
9: 你尝尝，
1: 榆钱茶，清热解毒。嗯，还有点甜呢。 我就听说榆树的榆钱可以吃，不知道还能泡茶呢，还能蒸包子呢。呀呀！
9: 我刚才听你这嘟嘟囔囔的，这还这样，这干什么呢？这是，
1: 我在这算预算呢。
9: 哦，要不要奶奶赞助你们点儿？哎。
1: 这哪成？这成什么事儿了？哪有什么呀？奶奶可有钱，知道您有钱。放心吧，奶奶，我都想好办法了。我呢，现在就发个朋友圈，看有没有什么优惠渠道。哦，
9: 还有优惠渠道。
1: 奶奶，嗯，真甜，给我拿去。
10: 看一看，五幺五，今天嘿，你今儿安排这地儿好，
11: 怎么样？这小灯带，这气氛就有了，是不是？有。

0: 你的，太为奉承了。哎，你叫小童啊？
1: 哦，小童，小童，出来吃饭。呀，今天是什么日子呀？这么丰盛。
2: 看，
3: 哇！配上这个秘制的麻酱，那味道必须的特别的鲜美呀、啊。
0: 走你，你们那个训练的那个地点找好了吗？
2: 在网上找了几家，没碰到特别合适的。现在有很多都是按小时计费的，对我们来说不太划算。哦，
4: 要不我跟你大爷，我们俩给他们腾个店。
2: 那哪成啊，奶奶，这房间要是没有专业的隔音设备也是不行的，会吵到其他邻居。嗨，放心吧，船到桥头自然直，相信我，一定找得到。
5: 开吃
2: 开吃，
0: 你来都跑我碗里来了。
1: 你自己吃。
6: 悠悠位置别太远，悠悠价钱别太贵。

0: 我爷爷奶奶相处怎么样？他们都还好不？相当不错，越来越有默契了。那就好。我听奶奶说，你们要参加一个乐队比赛啊，准备的怎么样？别提了，说来话长，我和我的那些朋友们很久没练习了，还需要磨合，最近还在找排练场地呢。
1: 早点休息，好好睡觉，没准睡醒了梦想就成真了。借您吉言啊，
0: 欣欣向荣，
1: 好兆头，哼哼。只要你开心，我是绿豆包，你怎么都不要逃走，你一定都得逃走。
0: 喂，你好。
2: 我听说你这边在找音乐练习场地啊？
0: 哦，对，您是？
2: 哦，我这边倒是有一间合适的，可以租给你。

0: 哎，不过这是不是不便宜啊？
1: 嗨，放心吧，是老板主动联系我的。他说是从朋友那儿听说我们正在找练习场地，所以他这有就借给我们了。只要我们每周在这举行两场音乐演出，这个场地就全部免费。
2: 好啊好啊。
0: 哎，不过老板的朋友是怎么知道我们需要场地的？
1: 对呀，他怎么知道的？你知道吗？

0: 就这水平，我们是不是连初赛都进不去了？
1: 我们不会只能打个酱油吧？
2: 姐们儿，别着急呀，这万里长征不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急什么？
1: 就是，咱们两年都没聚在一起练习了，能练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天道酬勤，勤能补拙，只要我们练不死，就往。
3: 死里练！亚大爷，忙着呢，
4: 小心点手啊！找着地儿了？啊？嗯？
3: 你怎么知道的？
4: 瞧你乐呵的，我还猜不出来。
1: 那您还真神了，小龙告诉我的。嗨，我说你，不对呀，大爷怎么知道我找到地方了？对了，一定是他帮的忙。我们那个练习室。
2: 我们这个练习室是你帮忙找的吗？哦，看来被你发现了，是谁走漏了风声？是于大爷告诉我的。哎，
5: 失策失策，忘记跟老人家说了。
2: 你偷偷付租金啦？付了多少钱？我转你。
5: 那你这是图什么呀？
2: 主要是你们呢，也都资源匹配，他们也需要你们的演出帮助啊，互惠互利。要实在还过意不去，就等你们红了之后，送我几张签名照片。
1: 白嘉彤红是迟早的事儿。

0: 嘿呦嘿，弟兄们啊，站起来吧，劲儿啊，不怕，放我！呀，大爷，这么高兴，唱哪出啊？这是，这号子怎么就又让去了？
1: 那不，自然就上去了。
0: 哎呀，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久没唱了，我这之前高音可都是我出去吹牛的资本。
1: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了，成难题了。
0: 你们那天在那个永和广场鬼哭狼嚎的时候，我都看了。你那个我听了，我跟你说，你这高音还成，就是蹲不住。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你
2: 气虚啊！你老在那颤颤巍巍的，你盯不住，知道吧？
0: 就说，
2: 是不是？
0: 要不说您专业呢，你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点呗。
2: 这个。 独家秘方，保密。
3: 老爷子这手艺，我得想办法给他学过来。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
1: 想偷个师学耗子。
0: 拜我为师啊？不是你乐器学院毕业的拜我为师？
2: 算，
3: 别呀大爷，我觉得两者完全不矛盾呀。我是学院派，您是原生态，这两者完全可以兼容的呀。
0: 说的天花乱坠的，那你唱一段我听听。
3: 成。你要听什么呀大爷？
0: 就你平常扯着脖子鬼哭狼嚎的，哪段都行。
3: 好。
1: 为什么不在乎？
0: 哎，别说话，你还有点嗓子
1: 是吧？
0: 不过你那个高音儿啊，一听要生扯上去的，底气没跟上，所以他发虚，也不忒好听。
3: 您说的太对了，大爷，我就特羡慕您，您当时还那一嗓子把我音响都给压过去了。
0: 不是，
3: 教教我。
0: 这丫头倒能屈能伸。哎呀，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3: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0: 不，我可没答应收你这徒弟啊！
3: 啊，
0: 那得经过考核才行。
3: 还要考核？
0: 不新鲜呐。
3: 大爷，咱就是再费嗓子，也不至于喝这么多水吧？
0: 这水不是给你喝的。瞧那燃灯塔了吗？提溜着它。从三江庙绕一圈儿，经大观楼转回来，
3: 拎着这些水
0: 啊，
3: 成。那我要是拎着他们绕回来了，您就收我为徒是吧？
0: 你先转回来再说。
3: 瞧好吧你嘞。
0: 啊，这边啊。燃灯塔，通州八景之一，咱们那号子里有这词儿啊，高高的燃灯塔呀，就是那大桅杆呐。说句实话，今儿咱们就在塔底下练。燃灯塔，通州八景之一，北周年间建的，唐贞观年间又重建，清康熙37年修了这塔的主体，号称是大运河四大名塔之一。
3: 师傅，
0: 啊，成，啊，走，
3: 走。
0: 不用了，
3: 不可能，就这东西太练手，我还会。
0: 哎，
3: 我师傅
0: 成，
3: 你真行。
0: 今儿就练到这儿了啊，把水搁这儿，回头还得给小卖部老板还回去呢。这水是借的，
3: 啊，借的。
1: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拜你爷爷为师傅了。
4: 你这脑回路，我倒看看你俩曲风怎么融合。
1: 专业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这次主要是正式通知你，从现在开始，请叫我师姑。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江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江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江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期时间里贵州茅台酒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走进茅台酒广告。贵州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6%，白酒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成效显著。香港企业家考察团走进贵州，为前港两地白酒产业融合发展搭建桥梁。本栏目记者专访吕贤逊，分析行业未来发展方向。以坚持热爱守护酱香白酒品质，本期匠心要人怀，让我们一同走进张鼎品评世界。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酒香一虚引路人，茅台酒的广告在岁月流转中迭代演进，不仅是品牌传播的载体，更化作刻在时光里的印记，沉淀为茅台历久弥新的文化符号。
2: 中华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的《新华日报》，连续30多天刊登贵州茅台酒的广告。快买真正贵州茅台酒，每瓶售价2元6角。1941年，《商务日报》也刊登广告称，要买真正融合烧坊贵州茅台酒，请到重庆市道门口美味村。同一时期，诚毅烧坊、融合烧坊、恒星烧坊三家的广告在贵阳民族导报同一版面同期出现，烽火岁月里定格着那个年代茅台酿酒业的蓬勃景象。20世纪50年代，一幅插画风格的飞天牌贵州茅台酒广告，以花钱一瓶酒，静待好酒人的广告词雅致传情，走入大众视线。这个时候，三家烧坊完成合并，地方国营茅台酒厂已诞生，开启了茅台品牌发展的全新篇章。到了60年代，手绘风格的外销飞天茅台酒广告画登上日历，串联起东方美学与日常烟火，茅台的醇香浸润生活点滴。从1975年起，茅台酒广告登陆中国民航杂志，那时凡搭乘中国民航国际航班的乘客可获赠一小瓶茅台酒，后改为机上免费饮用。这份专属礼遇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终止。1987年，一幅以《韩熙载夜宴图》古典意蕴的茅台酒广告在第3届世界广告大会上斩获中国出口广告1等奖。
3: 贵州茅台为您报时。
2: 这句新闻联播开播前的标志性旁白，自2003年响起便延续至今。贵州茅台、茅台王子酒的品牌广告长期占据该时段，为全国人民整点报时，将酒香与岁月刻度深深绑定，成为亿万国人共同的时代记忆。随着茅台国际化步伐的稳步加快，2025年。巨幅茅台品牌形象广告亮相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与全球友人共庆中国新春佳节。这不仅承载着茅台对全球友人的诚挚祝福，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艺术呈现。作为历史经典产业，在美国举办的茅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110周年暨旧金山茅台日设立10周年纪念活动上，茅台通过文化特展将品牌叙事融入城市记忆，让文化共鸣成为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纽带，让茅台香飘世界。
0: 记者

0: 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2025年贵州全省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6%。
1: 针对磷化工、煤炭、建材、白酒等传统产业实施绿色化、智能化的升级，加快淘汰低效落后产能，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发展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型综合能源产业。六大产业基地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规上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比重达到83.3%，较上年提升1.2个百分点，工业结构持续趋优。
0: 加快传统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同时，白酒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取得突破。2025年，六家酒企入选贵州省绿色制造名单，国台酒业成为贵州白酒行业首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智能装备覆盖制区、酿酒和勾调品鉴、包装出厂的全产业链。贵州喜酒打造的基于酱酒全链数据驱动的数字化工厂项目，生产效率提升 50%， 年可节约成本1.3亿元。贵州真酒打造的全国首个酱香型白酒智能勾调平台，实现了从手工化、经验化向智能化、数据化的转型，有效降低了勾调环节的资源损耗。香港历来是中国白酒扬帆出海的重要门户，而贵州白酒2025年以出口占比近70%位居全国首位。前不久，贵州迎来香港企业家考察团寻香问道，再度为前港两地白酒产业融合发展搭建桥梁，碰撞新机。
2: 我们有酱香黑啤、酱香威士忌。
3: 两天行程，一场专题座谈，六家酒企实地走访，30位香港企业家步履不停。如果说这些行程安排是2026年香港企业家贵州行投资促进活动最生动的缩影，那么考察团沉浸式参访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便是此行最珍贵的收获。
4: 很好啊，菠萝有菠萝的味道。
5: 男士可能我们就喝纯饮，加一点冰块。哎，女士，那我们可以调出一些鸡尾酒来。
3: 在仁怀酱香酒庄，考察团现场品鉴了企业创新打造的跨界产品仁怀酱香威士忌。
6: 其实我去年已经接触了这个酱香威士忌，去年在那个美酒佳肴的时候啊，非常受欢迎，所以我觉得香港年轻人他们喜欢这一种，因为这个是有个创新的，而光是这个酱酒的话，他们一般就没有那么容易接受。有个威士忌这几个字的话呢，很多人都想有很好奇心来试一试，什么叫酱香威士忌啊？这是很难得，是很好的创新来的。
3: 去年底，仁怀酱香威士忌海外版在香港首发，作为企业布局国际化市场的一款产品，单月动销突破1万瓶。依托在港打造的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该产品快速进入当地主流渠道，辐射到东南亚等市场。
7: 不仅是传统的53度的这个酱酒，我们还有酱酒 whisky， 比如说作为基酒可以冲调很多的这种鸡尾酒，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适应更国际化、更年轻化的一些群体的需求。所以我觉得除了坚守传统之外，其实可以打开更多的一些思路。
3: 除了产品创新外，以宋式美学打造的仁怀酱香酒庄向考察团呈现了一座集生产、展示、科研、旅居体验于一体的酒旅新业态。
8: 公司拥有全国最大的酱香储酒基地30万吨智能酒库，年产3万吨的包装生产线，构建了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我们在千年酒都仁怀全国标准化酱香酒庄热诚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香港贵客。
3: 仁怀酱香酒庄是由仁怀酱酒集团投资打造的4星级特色酒庄，酒庄占地10万平方米，去年7月建成投用的文旅中心，涵盖住宿、餐饮、品鉴等服务内容，运营以来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
9: 我们去邀请一些海外的华人、国际友人啦，可以过来。
10: 我们应该在香港加大文旅酒庄的考察和贵州旅游结合起来，我们的风景包括的造酒的技术这些呢，给他亲自来看，胜过我说1万句。
3: 与以往不同，本次考察团成员除了来自酒业领域，还涉及食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行业。

0: 业，大家各取所需，寻找产业链上的经贸合作。
1: 那有哪个环节多大比例上才能产出最好的效果？
0: 作为茅台镇第二大酿酒企业，国台酒业智能酿造系统已经完成了6次迭代，形成了从生产到储存的全链条智能化体系。
2: 我第一次是看到用比较机器化、半自动化来做的酒，规模非常大啦，数据啊各方面也是给了我很大的思考，它有很多数据可以去分享。
0: 投资6亿美元的唐庄酒业是落地仁怀的一家全港资企业，年产大曲昆沙酒8000吨。
3: 我们唐庄当年拿地，当年建厂，当年投产，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的话，我们自己是克服不了这些困难的。现在18栋车间全线投产，满负荷状态。
4: 第7次来到茅台镇了，酱香酒啊，我觉得是博大精深，每一次我都会学到新的东西。就现在白酒呢，在这个香港开始慢慢流行了。今年呢，我们协会啊，准备也是办一些这个中国白酒的一些课程，希望贵州有关方面去配合，能以最快的这个速度去对接一个酒出海。
5: 香港调低了烈酒的进口的关税，对于我们中国白酒的出口，其实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导向。希望能够通过香港的这个平台，能够帮助我们的酱酒企业对接到海外的资源、海外的市场、海外的经销商。对于我们的团员来讲，收获是非常大的，合作的领域还是非常宽的。
6: 面向15五，中国酒业迎来全新发展。本栏目专访了海纳机构总经理、中国酒业协会常务理事吕贤逊，分析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7: 我个人认为，白酒的新时代成功要靠3个方面：构建独特价值，利用好平台，要去构建开放的生态。第一个叫做塑造独特价值，你能不能给消费者带来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价值，实际上决定了你在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生产端来讲，要建立品牌的护城河，让品牌代表的是更多的情绪价值、精神价值，因品牌来实现溢价。那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要去构建性价比优势，通过规模化实现成本领先，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高性价比，让消费者少花钱喝到更好的酒，让它品质感更强，价值感更强。包括在最近我们看到仁怀市在倡导推天明酒，赤水市在发布天明酒，这实际上是符合中国白酒亚龄性发展的。当然中小企业在做好主导产品的同时，也要去大胆的尝试创新。还有很多的小企业，你能不能做好小而美，能不能酒庄化发展，能不能去做餐酒融合、酒旅融合。第二点建议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平台。那现在的即时零售更多程度上是线上赋能线下，那所以我们无论是酒厂还是酒商还是名媛名酒店，都要学习利用平台，把线下业务线上化，把线下的服务能力跟线上的流量拓展我们的消费场景。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构建开放的生态，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只考虑问题，要站在酒业的产业链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要过分的强调盲目的扩大产能。所以酿好酒就是把酒做好，做得有性价比，让消费者买起来买得值。但是我认为核心使命是卖好酒，产区政府、产区协会都应该去引导如何去培养好自己的本地化的经营团队、营销团队，去解决卖好酒的问题。就是酿好酒和卖好酒是两手都要抓。
6: 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8: 记者从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获悉，2025年商会新发展会员11家，全年组织走访、培训、交流等活动超45场。商会依托贵州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工作站，累计开展白酒知识产权专题培训4场，参训酒企超过120家，工作站处理各类纠纷案件9起，与贵州理工学院、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技术攻关，校企合作交流会5场，就业双选会1场，开展爱心捐款累计36万元。商会被全国工商联评为2025年全国4好商会建设优秀案例。

0: 2026年，商会将以暂免当年会费、推进互为用户模式等举措，共同巩固提升贵州酱香白酒产业集群优势。桐梓县娄山关酱香白酒产业园区建设规模年产3000吨酱香型白酒，日前园区企业正在进行黄金轮次取酒，
1: 有2-3万斤，50多名工人在岗，今年预计产出优质基酒800吨。
0: 作为桐梓县招商引资的企业，贵州云强酱酒业厂区占地约82亩，已建成6栋生产车间。
2: 生产酱酒以来，主要是依托本地群众，目前每年用工约60人左右。
0: 去年10月建成投用的贵州成天下酒业17项目，可实现产能1000吨。
3: 在保留酱香经典风味的基础上，我们还引入了陈皮酱香酒的跨界工艺，形成了南陈北酱的独特风味。
0: 桐梓县已成功引进白酒企业15家，酱酒年产能达1.64万千升，有机高粱原料基地建设达22万亩。
4: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5: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小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精灵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上海青年张鼎是贵州茅台酒厂的一名品评检验员，从黄浦江边到赤水河滨，他以坚守、热爱、守护酱香白酒品质。本期《匠心要人怀》，让我们一起走进张鼎的品评世界。张鼎家餐桌上常年整齐码放着各类酒样，这里便是他日常打磨品酒技艺的专属战场。
3: 第一杯是什么？
4: 茅台一打，里面的。
3: 对。第二杯呢？
4: 我是江一打。
3: 对的。
2: 张鼎是上海人，2018年进入茅台酒厂制酒车间工作。四年基层岗位的历练，为他日后参加企业品评后备人才选拔打下了坚实基础。
5: 酸啊，甜啊，苦啊，鲜，我觉得当时我对鲜味和甜味特别的敏感，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发现白酒品评上有一定的天赋。
2: 经过多轮培训与层层考核，企业筛选出感官灵敏、心态沉稳、品评功底扎实的七名青年骨干，调入质量部进行培养，张鼎便是其中一员。
6: 能够从2000多人品评勾兑的后备人才里边哈脱颖而出，肯定是和他们自身的努力是离不开的。按照公司的要求，对他们进行了轮岗啊，还有跟岗啊、蹲岗啊这些训练。有机会的话，也会参加市赛还有省赛。这些参加之后的话，对他们品评的心态方面呢，还有应试的能力方面呢，提升都很大，所以他们的进步很大。
2: 数年间，张鼎潜心修炼专业技艺，收获多项行业专业资质证书。他从四级品酒师稳步成长，进阶为茅台酒厂质量部品评检验员，并获评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
3: 很晚了，我起来11、12点都看到他自己一个人在客厅品酒，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努力。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我都会支持他去做。
5: 然后家人比较支持，尤其是我的爱人，对爱人的话还是非常感谢。是你如果22年的时候跟我说你以后会搞国品的话，我觉得是天方夜谭。作为年轻一代的国家评委嘛，做好品质官，我想做好对年轻消费者的翻译官，把白酒品评用我们的方式传递出去，让他们爱上白酒，了解白酒。
2: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中国酒业协会发布征集白酒酒庄团体标准修订起草单位的通知，对参与的资格条件、权利义务进行了规定。拟申请加入起草工作组的单位需填写相关申报表，经所在单位加盖公章后，于2026年5月30号前发送扫描件到中国酒业协会指定邮箱。第36届中国广州国际名酒展将于5月21号到23号在广交会展馆 B 区启幕，展会设置20000平方米的展区空间，规划中国名酒出海展区、中国葡萄酒出海展区、世界名酒庄、精品酒展区等多个主题展区，同步将举办30余场高端专业活动。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我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喂，出来吗？叫个小明噻，急爪子，我在屋里想蛮久了，搞快点，搞快点。

0: 我们这个叫虾子名嘛，今年我是谁？
1: 包括第一个是啥子？第一个是啥子？
0: 小明大排档的创始人吧。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
1: 非常直爽，他有点像那个的《功夫》里面那个包租婆的。
0: 还几刀啊？反正还几刀，我要的噻。
2: 有么子说么子。
0: 来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也跟肉分到冒开。
2: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0: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匀，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 法国桂皮、酿酱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比了，我发明的配比。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 最重要是时间。

0: 就是在疫情改良啊，就是很多顾客的打电话我，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又不起了又不起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1: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那个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之前吃的鸡爪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香气还是大，
4: 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很精味，而且蛮香，
5: 蛮软糯啊。
6: 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锅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斯文一点的起法，就是一点点的起，但是越熟越有味。
3: 感觉那个骨头都好像不用偷一样的，
7: 特别的容易理出来，很入味。
6: 一直洗澡就觉得是入口即化。
1: 这个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0: 就是那种爪子稍微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吃香时间呐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啊，我就关火。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李晓东啊，你知道30克什么量刑标准吗？海洛因10克以上不满50克，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有立功表现或者协助警方破获重大案件，可以考虑减刑。刻意隐瞒、拒不交代，量刑幅度会大大提高。怎么选得看你自己。
1: 李晓东，这都耗了一上午了，看看都几点了，差不多了吧？
2: 是你们要跟我耗，我说了无数遍了，我没贩毒，
1: 是吗？

0: 那为什么曹一婷和你说的不一样呢？
1: 李晓东怎么了？
0: 他涉嫌贩毒被抓了。
1: 我就知道他早晚有这么一天。
0: 这是张国富、曹一婷、马小宝、刘杰、史旭东的证明材料，
2: 证明你从去年八月到今年五月，向他们本人或他人出售毒品海洛因，共计360克，加上今天的30.5克，一共是390.5克。
3: 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去。
1: 怎么样，李晓东吐了吗？
0: 招了，他就是给邱海龙收买毒品的街头毒贩小春。他呢受上弦1508的委托，帮忙打听过邱海龙的地址。这个1508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黑炮。
1: 黑炮的上线6940呢？李晓东知道是谁吗？
0: 他不认识，他连黑炮是谁都不知道，他们从来都没见过面。他也不认识吕建明，也没去过景星。
1: 他不是有去景星的来回高速路发票吗？
0: 那是黑炮派人给他送过去的。
1: 谁送的？
0: 他说他不知道，对方把钥匙一扔就走了。
1: 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做呀？
0: 我是这样想的，我想用李晓东把黑炮调出来，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了。
2: 你跟他要货都是直接打电话吗？有没有发过短信、微信什么的？
1: 没有。哎，不过我可以发一个试试。
2: 不用，再等等。
3: 找到了。跟踪你们的人开的是无牌的车，所以查不到车主的信息。但是呢，我们倒查了这网车昨天的行车轨迹，总算是有拍到证据。最后一点。
2: 哎，我怎么看这人有点面熟啊？
3: 他是谁？
2: 我不认识，但我总觉得我在哪儿见过他。

0: 警察可能已经找到你了。不会吧，我车都没下，一发现情况不对就开走了。
1: 别低估那个女警察。
2: 哎，
0: 宝贝儿，我出来倒垃圾呢，马上回去。
1: 那就要来怎么办？
2: 要跟踪他吗？
0: 不用，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哪儿都别去。等我信儿。

0: 搞个垃圾这么久，我都等困了。
1: 哎呀，哟，你做的？
0: 当然了，
2: 点的外卖吧？
0: 好吃，好不好吃？
2: 嗯。
0: 每次来看我就知道喝喝喝，把我喝晕了，你很开心是不是？
2: 给我喝点吧。谢谢你为我做的饭。

0: 这么晚喝茶，我可睡不着啊。谢谢。
1: 境外那边我都安排好了，觉敏家会好好照顾您。你在那儿会很安全吗？
2: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过头了？
1: 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把手上的事情先停一停。
2: 事儿不能停，但是你必须得走。
1: 你就当避避风头吧，反正也不会待太久的。
3: 行吧。行吧。
1: 怎么了？别问了，不关门，快！
2: 何丽，他是谁啊？这样不行的，得送他去医院。
1: 何丽，
2: 现在不行，
1: 外面全是警察，还有砸场那帮小子。
2: 送我去医院？我还不想死。
1: 你该回去了。

0: 我如果想再见到你，是不是遥遥无期了？
1: 你要是再回来，是不是遥遥无期了？
2: 不会的。

0: 这个人你见过？我知道，但我想不起来了。好好想想，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时间、早上还是晚上，在哪儿？
1: 是个白天，在大街上，
0: 周围听到过什么样的声音，闻到过什么样的气味？周围很吵，
1: 他好像在跟什么人说话。跟谁？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别急，慢慢来，你会想起来的。
2: 想不起来什么？
3: 安静，黑豹回电话了。
4: 接吗？准备好了。接。喂，
2: 炮哥。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报告，我有一个老客户想拿一批货，但是量有点大。要多少啊？1000。哦，大客户？怎么你以前没跟我说过呀？
2: 啊，那个不是他要，是他一个表亲要。
4: 他表亲从那个省城来的。他本来啊是要去包头买货的，但是尝了咱们这儿的货之后呢，就想在咱们这儿买。
2: 我跟你说过，外地朋友不打交道。
4: 来，快点。谁是张勇？
5: 我就是。
4: 哎，别啊，炮哥，那个老客户出价挺高的呢。
5: 不做陆海买卖。哎，
2: 你在哪儿给我打电话呀？
4: 在家呢。
5: 啊，
4: 那还行。
5: 外边可不敢乱说话啊，得注意安全。挂了。
1: 他你认识吗？没见过。哎，韩警官，黑豹会不会怀疑我了呀？

0: 喂，浩哥，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呢。
1: 一个人啊？
0: 啊，对啊，一个人啊。
1: 啊，你往楼底下看看。
2: 哦，你等一下啊。没有啊，没啥人啊。
1: 啊，最近啊，得小心点，风声紧。
2: 啊，行行行，放心。

0: 要快点。
1: 哦，

0: 怎么样？他今天有什么异常行为吗？
1: 白天没什么，但是他去了情夫毒枭北家之后，我拍到了这个。
0: 这在哪儿啊？
1: 利民巷，连接泰康路后面小巷子里，特别隐蔽。
0: 他们说什么了？
2: 我没听见。
1: 我离得很远。
0: 这些照片真是帮了我大忙了，辛苦你了。一会儿麻烦把照片发我。
1: 行，再联系。

0: 陈斌果然有问题。我跟丢的那辆黑色越野车信息来了，
1: 租车人田二牛，一堆治安案底，还有两次强制戒毒，天河租车公司的车。陈斌绕来绕去，还是绕他身上了。
2: 姐，你让我找的田二牛和他老婆都住这儿。
3: 你一会儿进去先看看，人在不在？

0: 田二牛。
1: 你们是谁啊？
0: 警察。
2: 我们为吸毒。
1: 找我干什么呀？
0: 这是帮谁租的车？
3: 你别告诉我你自己没事租着玩的。
1: 对啊，我就是租着玩的，怎么了？
3: 住这种破地方，没事自己租车玩。
1: 我爱住哪儿住哪儿，犯法吗？
0: 这辆车涉嫌重大案件，你作为租车人要承担什么后果？不用我说你也懂吧？啊？
4: 他帮别人租，扒拉我干嘛？你进去还不如我给你送饭。逞什么强？
0: 来来来，跟我说说，帮谁租的？
1: 我不认识，就是之前一个卖货的。
0: 卖什么货的？
1: 卖粉的。
5: 卖凉粉？卖米粉啊？
3: 说清楚了。
1: K 粉还有麻古、摇头丸、蓝精灵、冰冰乐，行了吧？
0: 那人是谁啊？
1: 我说了我真不认识，就是他微信转给我钱让我帮他租车。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在护城河边上交车还车啊。

0: 这人叫郭某，是张勇的员工，铲车司机。他很可能是黑炮的马仔，或者和李晓东一样是黑炮的贩毒下线。我们查了他的实名微信号和田二牛联系的微信号不符，现在网监组还在调查。郭某的社会关系呢，相对比较简单，他除了老家亲戚，在东周没有什么熟人，平时也就基本在公司待着，不怎么外出。所以我们怀疑让他来还车的人。很可能就是黑炮。
1: 黑炮能确定就是张勇吗？
0: 张勇在吕建明逃跑当晚涉嫌给他预警，这条线索至今没能突破。现在有一条线索，或许能够证明这张勇是不是黑炮。
2: 你说。
0: 黑炮给李晓东打电话的声音，和张勇的声音非常像啊。
1: 如果只有电话录音，还不能构成犯罪认定。
3: 可以做声纹鉴定。省厅技术处贺处长，就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我们可以让他鉴定张勇的声音，作为调查证据。
0: 来这查什么呀？
4: 来见个人，也许对案子有帮助。
0: 谁呀？
4: 我的线人。走，在那边。他听说过黑炮的事，没准能挖出黑炮就是张勇的线索。他叫江涛，我的线人。他这个人很可靠，跟踪你们的人他也认识。一会儿你问问他。你们聊，我去那边看看。
5: 来。
0: 听老宗说，你认识他。
6: 认识。1年前他来找过我。
7: 老板。
6: 哎。
7: 这要怎么卖啊？
6: 80一斤，来多少？
7: 2万。
6: 哎。
7: 你老大的老大让我跟你带的话，把嘴给我闭紧点。
0: 你老大是谁？
6: 万海强。
0: 那万海强的老大又是谁？
6: 我猜应该是。
8: 认不认识洪大 K 啊？
6: 不认识，
8: 想跟我做生意，这是他的货，
6: 不准的呀。
8: 先打听打听，摸摸他的底。
6: 好。不久之后呢，万海强给我的货就从冰毒变成了高纯度的海洛因，也就是说，红桃 K 变成了万海强的供货商。
0: 所以跟踪我们的人是红桃 K 的手下。
6: 不光是他。还有你们一直在找的那个黑炮也是。喂，谁啊？
9: 兄弟，
1: 打扰了啊。
9: 你谁啊？
1: 黑炮。
9: 不认识，你打错了。
1: 哎，别急啊。
9: 别怕，咱们是自己人。万海强的
1: 事呢，我老大跟我说过了。别担心，以后我照应你。
6: 之后没多久，黑炮就开始给我供货。黑炮给我的货都是红桃 K 的高纯度海洛因。
0: 黑炮是他吗？
6: 我没见过黑炮，我们之间只是打电话。
0: 红桃 K 托人带话，让你把嘴巴闭紧点。为什么？
6: 我估计和万海强的死有关系吧。万海强死得很突然。
10: 万海强是东周贩毒圈里的老资格，仇家不少，但真正敢动他的几乎没有。
0: 所以你认为他不是死于仇杀？
10: 从表面证据上来看，仇杀的可能性很大，但我觉得不像。

0: 红桃 K 就是6940，是黑炮的上线。这个贩卖高纯度海洛因团伙的幕后大老板，他依靠万海强的渠道，成功打入了东周贩毒圈，并迅速成为市场上的头号供货商。之后不久呢，万海强被杀了，
1: 黑炮顶替了他的位置，
0: 并将万的部分马仔收编进了红桃 K 团。这个跟踪我们的这个人，也是红桃 K 的手下，还有这个在我手机里装窃听软件的人，也是红桃 K 的人。他们这个团伙啊，分工非常明确，黑炮主要负责毒品销售，跟踪我们的这个人主要负责联络团伙内部人员和一些反侦查的事情，还有在我手机里装窃听软件的人主要负责监听警方行动、通风报信。再往下呢，就是以李晓东，也就是以小春为首的五个黑炮的下线，他们主要负责毒品的街头分销，直接面对吸毒人员。但现在除了小春以外，另外四个人的情况我们都还没有掌握。
2: 大厨已经摸清了这四个人的情况，来，阿静，看一看。红桃 K 这条线索极其重要。阿静啊，消息来源可靠吧？
1: 可靠，是警队一个线人提供的。不过在没有找到内鬼之前，为了他的安全考虑，我还不能公开他的身份。
2: 好，做好预案，必要时果断采取证人保护措施，局里全力提供支持。
3: 侯爵，声纹鉴定结果出来了。黑炮张勇声音吻合度达到90%。也就是说，他俩大概率是同一个人。
2: 喂，是我。好，知道了。张勇跟毒贩在天泽百货有个交易，这次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

0: 目标车停在商场入口前，没有熄火。
1: 留意周边是否有可疑目标。
2: 收到。
0: 方队，韩青离家家来了。
1: 他怎么来了？
3: 我让他来的。

0: 方队，三名可疑目标出现，准备下副乙去地下车库。
1: 做好准备，注意安全。各组注意，留意一下附近是否有接打手机的嫌疑人。
2: 交易可能随时发生。
1: 各组做好抓捕准备。
3: 四组报告，目标在车里打电话。

0: 目标车辆往出口方向驶离。
1: 梁子，跟上。
0: 没有发生交易。
2: 另外三个可疑人物也准备开车逃跑。
1: 三组跟上，等待时机，实施抓捕。
3: 张勇怎么又跑了？难道消息又流出去了？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董洁，
1: 我刚下排练拉网了，船是不快开了。
0: 陈斌，这是我的好朋友董洁，一会儿帮我送他回家呗。
2: 好。
1: 没事，我一会儿自己走就行了。
0: 一定要帮我照顾好董洁，走啦。
3: 记得给我写信啊。
0: 好。
4: 你怎么了，陈斌？你没事吧？
2: 我走了。
5: 哎，晚上早点回来啊。

0: 张勇呢？昨天您上楼了，梁子哥带人跟着呢。那行李箱呢？张勇没拿，还在车里。
1: 张勇姓601，房主叫秦小满，是张勇的情妇。
2: 什么意思啊？张勇绕了一大圈，跑来跟情妇交易毒品？
0: 不对，张勇在耍我们。
2: 喂，
0: 方队，郭猛呢？
3: 在公司，有人盯着呢。
0: 好，你们继续在这蹲着，我跟林佳佳去他公司。

0: 方队，郭猛不在公司啊，马上要查离开东州的所有交通要道，铲车是重点。林佳佳，
1: 哎，
0: 你一会儿带辆车去国道，我去省道。
1: 好。

0: 报告，在省界隧道口发现可疑人物。
1: 姐，郭猛在河西宁州被抓了，铲车暗仓里搜出10多公斤高纯度海洛因，
2: 交货的就是贾亮的马仔，这是侯局说的那
1: 笔10多公斤的大宗交易。
3: 那郭猛怎么说？张勇是黑炮吗？
1: 对，郭猛全撂了，张勇就是黑炮。
4: 赶紧收掉张勇，他还在晋江满家吗？
1: 还在，侯局已经下达了抓捕命令，
2: 我现在就要往那儿赶。
5: 行，我先挂了啊。喂，姐。
4: 喂，你干嘛呢？
5: 我在外面办案呢，有事吗？
6: 你不被停职了吗？你还办什么案呀？
7: 姐，你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先挂了，晚点我打给你。
6: 你等会儿，那个菲菲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7: 菲菲，
5: 怎么了？
6: 她变形成功了，明天一早换肾手术。
5: 真的？那太好了。
6: 你有空去看看你师傅他们啊。
7: 好，我忙完就过去。

0: 我怎么看这人有点面熟啊？
1: 你想起是谁了吗？

0: 师傅，啊，晴儿，问你点事儿。师傅，你看看，这人你认识吗？
1: 好像是有点熟。
0: 他来过你店里，就我找你喝酒那天，记得吗？我说怎么看得熟嘛？师傅，我想看看你店里监控，行吗？
1: 来吧，是他吗？
0: 是他，应该就是他。看看他有没有留电话、地址什么的。
1: 找一下啊。

0: 师傅，我去打个电话。
1: 哦。
2: 你在哪儿拍到的照片？
3: 珠江公寓地下车库。
2: 跟陈斌在一起那个人还在吗？
3: 开车走了，车号是5332，银色福特。
2: 那陈斌呢？
3: 在楼上，他情妇家，我蹲着呢。
2: 好，我马上过来。方队，跟踪我的那个人
4: 开了一辆尾号5332的银色福特，有可能外逃。还有陈斌，他现在情妇徐静家。
5: 我马上申请搜查证。你盯紧了。
6: 喂，冯天意已经被韩青查到了。刘哥，
2: 师傅，查到吗？
6: 马上，马上，马上。是他。
0: 师傅，麻烦你把这个电话号码发我手机上，我先走了。
6: 好的。
0: 啊。

赶紧走，若安他们去了，还有张勇，你们一块走。

0: 的同事。哎，哎，你们谁啊？我报警了。
1: 警察，张勇呢？问你话，张勇呢？
0: 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刚走，接了个电话。
1: 从哪走的？
0: 我怎么知道？我上厕所呢。
1: 金小满，我告诉你，张勇涉嫌贩毒跟碎尸杀人，你想做他的共犯吗？

0: 陈明还在吗？还在楼上，那是他车。门牌号多少？跟我来，坐电梯上楼，幺零零二。幺零零二，谢谢。
1: 警察，陈斌呢？走了，什么时候走的？刚走没一会儿，接了个电话就走了。哎，你这是私闯民宅，你知不知道？哎，小心，我告你啊！
0: 我有搜查证，一会儿出事。走开。
1: 哎，你。

0: 来了，姐，
1: 菲菲，
0: 你怎么来了？
1: 太好了，菲菲。
2: 那进屋。
1: 师娘，
3: 秋来了。妈，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3: 这饭马上就好，一会儿一起再吃点。
1: 不用了，我马上就得走。啊？
0: 马上就要走啊？
1: 我们今天有任务，我是抽空过来的。
4: 菲菲，嗯，你说你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也不跟我打个电话告诉我呀？
0: 我是想等做完手术给你个惊喜。
3: 你师父不让告诉你，怕影响你的工作。
1: 这么大的事儿，师父今天还上班？刚在快递站见到他，他什么都没说。
3: 他不上班，谁给菲菲挣钱呀？
0: 我爸是全世界最好的爸，他挣钱给我换肾，给我做我最爱吃的。
1: 带这么多东西啊，要去多久啊？
3: 做完手术还要住院观察，看看排异反应什么的。前前后后得半个多月吧。
1: 什么时候手术啊？
3: 说是明天一早，得看肾源那边的医院情况啊。
1: 肾源不在一个医院？
3: 不在。做手术呢是在省城，这个肾源呢是在宁州，得从宁州送过来。
1: 这么复杂？
0: 姐，你不会以为换个肾就跟抓个人一样简单，手铐一戴 OK。
1: 哎，师傅，你下班了？
5: 怎么样，案子查清楚了吗？
1: 忙活了半天，还是给跑了。
5: 别灰心，我想用不了多久，这个案子肯定能破的。
1: 师傅，那我先走了。
5: 好的，我知道了。韩青啊。
1: 啊？
5: 不是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好结果的，有时候可能会很糟糕，所以不管是对案子对自己还是对自己人，还是要想开点。
1: 师父，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您是觉得钟伟……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不管什么事情的发生，都不是你的错，别总是跟自己过不去，啊。
1: 我知道。
5: 开车慢点。
1: 哎。

0: 这是我跟韩青凑的，
1: 那我去，那又不是给你的，
0: 干什么？那你菲菲治病了呀，是吧？
2: 师傅，你收下吧，这是我们的心意。
0: 那你跟我们你就别见外了呀，菲菲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是她的哥哥姐姐，这时候不处理，什么时候处理啊？给菲菲的，又不是给你的。
1: 还有啊，这个是侯局还有方队跟队里的同事一起凑的，
0: 过几天啊还会带着局里的领导一块儿到家里来看望你跟菲菲。

0: 现在全局上下，包括刑警队所有的人，大家不会袖手旁观的。你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啊，更不要一时冲动，你就要提前退休啊。
1: 谢谢局里。谢谢你们大家那么关心我。
2: 不过，我女儿看病总不能去申请补助金，靠大家的资助啊。我不想添这个麻烦，谢谢。

0: 哥，干什么呀？
1: 你回去跟盛江再好好商量商量，你离退休年龄还好几年呢。不是，你怎么婆婆妈妈的？我告诉你啊，跟人方队好好干，别跟人出幺蛾子，听见了没有？
0: 你再考虑考虑，没当上队长也不至于提前退休啊。
1: 跟这个就没关系，我是替菲菲着想，知道了吗？
0: 给我。
1: 回吧。

0: 了吗？
1: 马上就好。
2: 哎呀，来了来了，大馄饨啊！
3: 哎呦呦呦，
2: 尝尝吧。
0: 尝啊！
2: 鲜虾馄饨，
0: 真是鲜虾馄饨。
2: 去，瞧这声，好吃吗？吃吧，吃吃吃啊！一定要吃饱了，听见了没？
0: 嗯。嗯，太好吃了，
2: 真的好吃，虾好吃，
0: 真好吃。如果我要天天能吃这个多好。嗯，我做完移植手术，我还想吃你做的辣子鸡丁、糖醋鱼、麻辣鸡爪。
2: 可以啊。
4: 可以什么呀？啊，你别跟孩子说这些。我跟你讲，你做完手术在恢复阶段，那要遵医嘱，那医生让你吃什么就吃什么，就你爸做那些根本就不行，不适合你。
2: 我们俩说话，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4: 我跟你讲，你别听你爸的啊。
2: 哎呀，行行行行行。
0: 看我妈多唠叨，
2: 你妈也是心疼你，知道吗？
0: 知道。嗯，
2: 等你彻底好了以后，你想吃什么，爸爸都给你做。你得跟爸爸保证。
0: 嗯。
2: 努力加油，啊。
0: 没问题。
2: 豆汁儿，
5: 哎，
6: 到了吗？
5: 刚到。
2: 我什么时候走啊？
6: 先别着急。现在所有的警察都在找我们。
2: 警察现在肯定把路都封了，我还出得去吗？
5: 先别慌，我再想想办法。
2: 啊，知道了。
7: 龙哥，咱现在怎么办？
2: 没事儿。

0: 张永道、北郊没窑了。冯天意呢？
1: 在我这儿。
0: 走之前打扫干净。
1: 我想带着他，然后路上有个照应。
0: 计划是你一个人走。
1: 知道啊。
2: 哎，大哥，车已经过收费站了，10分钟到。
1: 哪儿啊？

0: 张老板，红桃 K 让我来。红桃
1: K，
2: 陈斌，啊，
1: 陈斌就是红桃 K 啊？
3: 那我猜的没错。
1: 我什么时候走啊？
2: 半个小时以后有车来接你。
1: 接我去哪儿啊？
2: 内蒙。
1: 内蒙。陪您去吗？
2: 不去。他去云安。您二位可不能去同一个地方，不安全。100万，陈斌让我给你。

0: 永安。
1: 先喝口水。100万，够咱哥俩去内蒙过一阵的了。
2: 咱们去内蒙啊？
1: 嗯，到内蒙先躲躲。
2: 哎，永安，永安，
0: 永安，永安，你怎么了？永安，永安，永安，永安，永安，
2: 永安。

0: 找什么药呢？降压药。哼，不舒服了？没有，我就是背着点嘛。怎么了？菲菲手术完了以后，你也就轻松了。
1: 等菲菲做完手术，咱们好好庆祝一下。行了，我先去趟会计站，一会儿医院见。镊子。
2: 匕首拍照，赶快送过去化验，看看上面有没有指纹。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4: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你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3: 15斤
2: 呐、啊，
3: 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5: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4: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5: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4: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4: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5: 我就是

0: 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1: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嗯，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1: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1: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嗯，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2: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1: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2: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1: 第三碗汤叫做糖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糖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六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五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2: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1: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2: 是孕妇，
1: 对，
2: 让座。
1: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她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2: 快给我们看看。
1: 等一下啊，
2: 好，
1: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4: 哇，这身材。
0: 太好看了，
1: 两张，
2: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0: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1: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

0: 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2: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2: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3: 呀，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2: 尝一尝啊。哇，
3: 我吃个冬瓜，
4: 好吃。
2: 吃冬瓜呢，特别好。
4: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是吧，能瘦身。
2: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5: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2: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5: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0: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2: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2: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2: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3: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1: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
2: 对，
5: 我都等不及了，
1: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特别营养，味道特别好，
2: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4: 太好了，
2: 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
1: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2: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0: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

0: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1: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哎
2: 呀，好期待呀！
0: 品尝一下啊。
3: 哇，太好喝了！这里有山药。
2: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0: 有肉。有菜，有主食，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2: 小了一圈。
0: 对，
1: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0: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4: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0: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2: 痤疮啊
0: ，湿疹呢，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一点儿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2: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5: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身轻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 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6: 我原先呀也胖，

0: 瘦下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1: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啊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啊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啊找回了自信。
2: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3: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4: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5: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4: 瘦了多少？
5: 15斤
4: 呐、
5: 公斤。
4: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6: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3: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6: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3: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4: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3: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6: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3: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4: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
2: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4: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3: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4: 这真好。
3: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4: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3: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

0: 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带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比如说她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他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她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1日3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
2: 山楂啊，
1: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1: 胖 鹅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看鹅汤里边呢有茯苓。

0: 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1: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3: 喂，你来的哟，在四川烧烤要给我们包上吃烧烤，我在这儿等等你的。
4: 你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5: 我叫林阳，今年37岁。以前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四川烧烤摇滚麻包烧的老板。
6: 温州店子的特色菜，第一个是人参老粉，第二个就是素生蚝。
5: 也是就是我们自贡人很喜欢吃老粉嘛，也很喜欢吃折耳根。这个名字啊，也是吃瓜的顾客给我们取的名字，取的这个人参脑花儿，
7: 又有脑花的味道，又有折耳根的味道，符合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这边的人都他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8: 真的是没得肉折耳根的，就没得人参脑花儿的，真的。
6: 这个人参脑花儿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里面的这个折耳根，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是所谓的炸腥美食，喜欢的人呢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一口都吃不下去。人参脑花这个菜啊，看都简单，但是啊做起来还是多有讲究的。先把切成段的这个折耳根放在这个锡纸盒的最底下，让它的味道啊从下往上按制作工。第二层呢就是放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泡椒，丰富口感。第三层就是要放这个蒜泥，有句老话说的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大。我们这个人参脑花呢，在烤之前要用料酒跟生姜炒到3分熟，一个是为了去腥，一个是这样子的脑花呢不容易碎。最后啊就是撒上我的蓬特养生调料麻辣鲜香啊，就靠辣呀，哈哈哈哈。上火之前呢，加上我自制的蓬特养生调和油，用小火烤15到20分钟。用锡纸盒的目的就是让脑花受热更均匀。下面有折耳根呢，那就不得腹穿地心。最后啊，要加上一瓢罐小米辣，不用等到这个小米辣熟就可以上。

0: 我哈，一分呐、啊、一分快乐，十分呐、啊、十分快乐。
1: 我觉得吃老虎会变聪明，真的可以。虽然是猪脑，
2: 老虎就是说吃啥补啥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鲜香麻辣，就特别符合自贡菜的口味，
3: 就是比较嫩比较滑，比豆腐肯定好吃多了。
4: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真的确实太忙了，哎、没为招呼好哈，兄弟伙。哎，确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滚蛋，滚蛋，兄弟伙呀，滚蛋。
4: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啦！生日快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哈！哎，兄弟伙，兄弟伙，我是龙阿六。
6: 基本上我的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说的比较好那个近一点，知道吗？几个兄弟伙啊那些，然后一起得排练设计，说点音乐啊，就排点歌啊，当自己做落麦。两点钟大哥，几点钟哎哟，我的啊，
7: 所以我
6: 不说了，今天晚上是不是烧酒提亲了噻？
7: 还是那个？
8: 明州确实喜欢蹦蹦擦擦，蹦擦擦有点。
9: 蹦擦擦，天团，
8: 天团，天团，
9: 喜欢蹦蹦擦擦，天团。
6: 开这个烧烤店呢，除啊要养家，其实啊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啊平时跟朋友一起有个聚会喝酒的地方。
10: 这就是自贡，嘿，
11: 哎，热水，
12: 哎，热水，自贡。
13: 这个好吃，
14: 哎，吃到感觉有很好的味道。
6: 这个人参老虎啊口味多重，然后我就后头想到啊要整一道清新一点的菜，后头就有啊这个素生蚝。
3: 我问过老板为啥叫素生蚝，他说那个茄子呀烤出来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6: 其实就是在于我这个蒜蓉夹没啥子特别的，没啥子秘方，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啊你就是做不出我这个味道的啊。
15: 花茄子的钱能够吃出生蚝的味道的绝对巴适，吃大货。

0: 这就是我的平时一起玩音乐的一帮兄弟伙，也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走在一起的，对不对？
1: 这个是我最大印象是说的不一样，
0: 说黄家驹的印象嘛，长头发兄弟你记得到不？长头发皮衣皮裤，刚刚你没有，那时候我俩穿凉皮的咯。哎呀，那个时候没得钱，但是啊，每天没得那么烦恼的，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

0: 再来一首安迪刘，你是我的偶像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练习，因为有你我一直都在练习做最好的自己。
1: 郭敏诗，席亮红，红擦擦。

0: 干嘛呢？去溜达呗，正好喝完喽，咱们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十分钟以后见啊。
1: 我叫刘桂英，
2: 啥呀？要飞树的吧，姐？
1: 保定操活人吧，反正都是操活溜着火烧是吧？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发的，哎，有叫阿姨的，有叫奶奶的。过来要吗？
2: 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沏杯水。
3: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4: 篝火烧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的，但是就是很香。
1: 过程就是说，哎，那这就比如像就是四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进去，调料将近20来种吧，配比吧就是特别重要。你就是多一种别的，就是味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2: 商业秘密吧。
1: 把老汤锅煮开，煮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3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小火就是说煮开了以后再焖这一宿吧，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老汤就是说味儿好吧。
5: 他们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6: 我就喜欢吃驴肉，肥的，我爱吃肥的，
7: 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8: 个儿大，肉香。
9: 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鱼身上的部位哪块都特别特别香。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头，脖子上面的肉，板肠，点的人特别多。
1: 驴肉都有肥的，血糖油特别多。
10: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就是其实驴肉焖子。
11: 吃到纸了，吃到纸了。
12: 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基本上来了以后，不是说我要什么样的炖了，他一搭配就给你搭配了。
2: 这是八个火烧是吧？八个40，这是120。
1: 驴肉火烧好不好吃？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13: 它的火烧吧，就是好在哪了吧？火烧片刚打出来特别脆，而且上层那个肉啊，那个上层咬的都是一点不带差的。
12: 关键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
14: 这儿的火烧忒好吃，
6: 个儿也大，两个都是新鲜的火烧，
7: 还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3个。
15: 哪们的火烧在保定来说算是个儿最大的了？
1: 一个火烧个儿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16: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
2: 打火烧的磨油特别重要，都是磨的驴油。碾成球以后上成烧烟机一打，它就成了饼了。内火烧吧，打火烧，这叫打火烧。把火烧打薄一点，要不是火烧多厚。这难点哪儿姐都有那个难点吧，手撑特别重要。慢慢撩着卖，不能哈巴着，就是打一点卖一点。
16: 在城上打成8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片火。把火烧放在叉子上面，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

0: 火烧外焦的那特别好吃。外焦的嫩吧。把驴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驴杂都能加。夹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1: 每周都会再来这家吃一次吗？
2: 三十来年都一直到现在，
3: 吃上那四十年的那个味儿没变。
4: 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0: 抱点盘子过来，没盘子了。
5: 20-30，一共30。
6: 第二轮过来了，啊，刚才垫上一轮了。
7: 啊，在他们那吃了，哎呀，小食堂也有了。
2: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8: 啊，我母亲性格特别的开朗，经历了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是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还清了，而且给我们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有妈好。然后他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0: 给你分着呢啊！
9: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旅游，好好享受享受生活。
0: 火烧打好了，倒好喝。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是不特别成熟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干两年，把关吧。我就是说店要教的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祖国各地吧，大江南北。第一天上北京，天安门。
10: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11: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最开始工作，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非常愿意嫁给我。对啊，对对对对，就一直铭记在心吧。三个女儿，幸福。
12: 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5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6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升国旗，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其实老师出于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啊，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就是鼓励挺大的。
13: 喂，我叫电视宝不？就就是你个，我那个电话是老板你咯。哎，我在这，我在这鼓咯。
14: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35号。
15: 可以啦，羊塞羊饼，
16: 炸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立标一爪。
17: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就是我做决定。
18: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清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19: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17: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19: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16: 软米烧嘅，
20: 辣得辣好嘅，真系。
19: 嚟啦，嚟啦，
16: 嚟啦。
19: 咱们

0: 家的都是菜菜包。
1: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2: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3: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0: 有点塞。这个菜菜包看起来是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后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吃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半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刀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煮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而已，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2: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菜菜包里面有十种菜，代表十斤十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八菜是属于发财，董事就到胡子白长命百岁。
1: 很甜，就是每次来的话，我都会和好几碗的。
2: 他把那些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一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
3: 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4: 这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3: 就感觉这菜我里边关键就是水芹菜。
0: 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也吃得惯。像
5: 在家里面的话，你们俩谁比较受宠？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他就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就像闹事那种。
0: 就有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笑>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笑>老师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大家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5: 做什么事情都是推给让大家去做。
0: 喂，
5: 哦，
0: 是我们是过岗双胞胎，赵大成。
5: 大成有。
6: 这个大肥肠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4个小时后。

0: 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
1: 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
2: 就觉得很不舒服了
1: ，就到处找了。
2: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一下。
1: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啊。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2: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
1: 弟弟，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3: 我自己都是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4: 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5: 八岁，我有弟弟，三岁。
6: 你喜欢你弟弟吗？
5: 喜欢。
6: 你在家里和姐姐好还是和妹妹好？
5: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7: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哎，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8: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民进中央到我省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
1: 中国天眼成功更换首根国产钢丝绳，历时2年半研发的381丝复合绳体，实现核心部件自主可控。6.2万次弯曲疲劳试验，20万次脉冲测试，造绳到底有多难？记者探访试验现场。
0: 修文猕猴桃，算清碳足迹，生态价值有了国际语言。从田间到货架，低碳认证打开绿色贸易之门，为绿水青山定价探路。
1: 花江峡谷大桥入选联合国全球 PPP 典型案例，以桥绿融合、绿色智能彰显中国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创新实践。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5月7号至9号，民进中央到我省遵义市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彭丽娟、黄震、高友东、李马林、何志敏参加活动。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李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参加有关活动。
3: 8号，民进中央召开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蔡达峰对民进各级组织、广大会员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肯定。他说，主题教育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

0: 民进各级组织要深刻领会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精准把握学思想、讲大局、重实干、出实际的总要求，一体推进理论学习、问题查摆、整改落实，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蔡达峰强调，要坚定人民立场，深入学习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把为公为民作为履职尽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实干苦干，准确领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的本质要求，直面改革发展中的难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坚持从严律己，全面从严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良好形象。会后，民进中央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遵义市开展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前往红军山烈士陵园、遵义会议会址、狗坝会议旧址开展现场学习，听取关于长征精神的辅导报告，并开展研讨交流。在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实地考察乡村振兴实践成果，民进中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民进贵州省委、遵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顺利完成了馈源驱动系统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安装。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进一步实现中国天眼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2: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可以看到呢，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大家顺着我们的镜头往大锅中间看，那个就是有着中国天眼铜孔支撑的馈源舱。那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3: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4: 这就是位于大窝档底的施工平台，旁边就是馈源舱，国产钢丝绳就要连接在馈源舱上。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我的同事丽丽所在的塔顶高差是达到了260米。此次安装国产钢丝绳就要从档底牵引到塔顶，然后再到机房，跨度是非常大的。每根钢丝绳长达600多米，重达6吨，上面还要安装电缆或者是光缆以及我们的滑车。施工人员呢，就在这样的一个10来平方米的工作台上进行操作，条件有限，工况比较复杂。从5月1号开始安装第一根绳以来呢，进展顺利，也比预估的时间提前了不少。
5: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0: 三轮迭代6.2万次弯曲疲劳试验及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在过去1000天里，国产钢丝绳经历了981难，终于在今天牵起了中国天眼的瞳孔。这是中国天眼所驱动钢丝绳首次换上国产绳。造绳到底有多难？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让我们把时间回拨到今年4月成品出厂的现场。

经过6.2万次弯曲疲劳试验后，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0

0: 一辆家用轿车，这是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
1: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0: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高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
2: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0: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高强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
3: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发的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4: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0: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铆箍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1: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0: 原本以为这只是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查，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率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5: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0: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
3: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试验数据远高于标准。
2: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就已经哭了啊，很激动。
0: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了取经路，那这一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中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 由金索炬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合同规定内容，满足相关技术要求，同意通过验收。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6: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0: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7: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地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8: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2: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发射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 其中进口的可能

0: 要60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1: 对刷子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2: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公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3: 贵州首个算清碳账的特色农产品是修文猕猴桃。为什么要算碳账？因为部分国际市场即将征收碳关税，没有低碳身份证，国际出口可能被卡。怎么算？从施肥用药到冷链运输，从包装耗材到废弃处理，猕猴桃一辈子的碳足迹被一笔笔记录在账上。那么这笔账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价值几何？一起去看看。
4: 种了半辈子猕猴桃的黄瑞祥听说要给果子算碳账，既觉得新奇又满心疑惑。
5: 听到给这个猕猴桃算碳的账，我觉得很好奇很新鲜，但是我还不太理解这个。
4: 虽然不懂碳足迹，但老黄种地有自己坚持了多年的习惯。
5: 是农家肥啊，是有机肥，我们不用除草剂，不用有害的这些农药，主要是以人工除草，打草机打草，保持水分，保持土壤。
4: 老黄不知道他这些做法正是低碳种植的基础。果子采摘下来进入冷库，真正的能耗考验才刚刚开始。在贵州圣地有机农业有限公司，陆阳春带我们见识了他的秘密武器，专门定制的压缩机。
6: 这个呢，是我们专门定制的一套压缩机，功率非常大，它能够迅速地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温度，大大地降低了设备的那个启动频次。你的启动频次越低，温度越稳定，那么你的能耗就越低。
4: 陆阳春算了一笔账，一台设备一天省20度电，一个月光电费就能省下几千块。低碳设备省了电费，也减了排放。果农和企业做了低碳的事，但零散的行为不能直接用于国际认证，得拿出真实可靠的数据。谁来把这些行为变成规范的碳账？杭州超腾能源技术公司就是修文请来的核算团队。
7: 依据碳产品这个通识，我们来进行分层级，然后第二个呢取样本，第三个呢是推整体。比如说我们划分这个500亩以上的这个种植户，100亩到500亩种植户和种植园，来采取他们的这个数据，最后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来推导到我们整个全县的这个产业种植面积，来计算它的这个碳排放数据。
4: 修文猕猴桃种植面积达16.7万亩，种植模式繁杂，数据采集并不容易。
7: 难点在于说，我们农户的这个种植，农户一般来说是凭经验种植，他们很少有这种书面的这种记录，包括它农药啊、化肥的这个使用量啊，还有它的这个包装材料的使用啊。我们更多是通过走访农户，反复的寻证，加上这个交叉验证，来获取准确的这个数据。
4: 经过半年多的深耕摸排、精细测算，结果终于出炉。每生产1000克修文猕猴桃，全生命周期碳足迹1.301千克二氧化碳当量。部分生命周期碳足迹为0.656千克二氧化碳当量，在国内居于领先水平。账算清了，但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因为未来农产品出口，碳足迹很可能像农残一样成为硬指标，没有这张低碳身份证，高端市场就进不去。
8: 碳核算是为了猕猴桃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有一个有据可查的一个碳标识、碳指标、硬指标，为我们猕猴桃的出口市场在溢价方面取得很稳妥的一个价格，也提升了我们修文猕猴桃的品牌自信，品牌可以得到一定的延展。
9: 碳标签已经拿到手了，升级产品也在逐步完善，后续我们会尝试推出带低碳认证的猕猴桃，让大家能扫码看到碳足迹的情况。
4: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国家低碳城市试点，贵阳市为修文猕猴桃办证，让绿色的生产方式被看见、可量化，只是探索特色农业碳管理的第一步。
10: 这不光是一项技术工作，更是贵州农业从卖产品向卖数据、卖生态的升级起点。按照我们省里面的安排部署，到2027年，我们全省初步建立重点行业的碳足迹因子数据库，钢铁、水泥、煤炭这些行业逐步要纳入全省的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完善，应用场景也会更广泛。
4: 从老黄手里的农家肥，到冷库里的节能压缩机，再到消费者手机扫出的碳标签，一颗猕猴桃的碳足迹串起的不仅是正在构

0: 建的全省碳足迹管理体系，更是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贵州新路径。
1: 碳足迹核算，它让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理念变成可计量、可交易、可议价的商业逻辑，也为农业领域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可操作的微观抓手。中国农业靠什么参与竞争？秀恩的答案是把生态账算清楚，用数据换话语。
2: 前瞻时评，算好碳账本，走好生态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修文猕猴桃以每公斤 1.301 千克二氧化碳当量的碳足迹，拿下贵州特色农产品首张低碳身份证，成为贵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又一鲜活实践。从生态种植到节能冷链，从精细核算到碳标赋能，贵州以碳足迹核算破题，推动农业从卖产品向卖生态、卖数据转型升级。立足生态禀赋，对标全球低碳规则，守好生态家底，深耕绿色优势。修文的算碳账探索，既是贵州践行双碳使命的生动答卷，也为特色农业低碳发展贡献了务实可行的贵州方案。
3: 近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十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国际 PPP 论坛上，贵州花江峡谷大桥及桥旅融合项目从全球139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成为本次论坛唯一入选交通类 PPP 典型案例的中国项目。该论坛是联合国框架下 PPP 标准制定、经验交流与成果推广的国际平台，案例覆盖交通、能源、文旅等多个领域。花江峡谷大桥项目凭借桥旅融合、绿色智能、民生导向的突出优势，向世界生动展示了中国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实践。
4: 连日来，贵州多地相继举办特色体育赛事，以赛为媒串联山水美景与乡村风情，让游客在竞技体验中感受贵州的独特魅力。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举办划桨板、骑行、跑步为一体的公开赛，赛道设计巧妙结合威宁城市特色与自然景观，让选手的极限竞技之路变成划在湖中、骑在湖岸、跑在湖畔的沉浸式生态漫游。
5: 威宁这边气候非常舒适凉爽，风景非常的漂亮，很喜欢这里，然后下次还会再来威宁。
4: 位于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梵净山西线，凭借跌宕起伏的山地地貌和秀美的生态风光，成为发展山地户外运动的优质沃土。前不久，这里刚刚举行了一场自行车爬坡邀请赛，280多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参加。赛事全程17公里，累计海拔抬升超700米。选手们在奋力角逐中，沉浸式领略梵净山的生态之美。
6: 这条赛道非常有挑战性的，而且风景非常漂亮，这边都是那种原始的那种森林，路上还有猴子。
4: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依托三岔湖水域开阔平缓、四周峰峦叠翠的自然优势，举行了一场考验耐力与技巧的桨板竞速公开赛。230多名选手挥桨穿梭，奋勇争先，与两岸旖旎的喀斯特风光相映成趣。
7: 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面划桨的话，人在画中游的一种感觉，划起来呢特别有劲，挺轻松的。
4: 遵义市余庆县和桐梓县相继举办亲子趣味运动会，萌娃们挑战平衡车、障碍穿越、抓鸡、欢乐跑等特色活动，增进亲子互动。
8: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趣，孩子在这个抓鸡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
9: 我们每年都要来参加，然后带着娃儿来感受一下运动的乐趣。
10: 第九届贵州省助人为乐道德模范毛宇毅是贵阳市白云区金东社区的银发志愿者。79岁的他每天都闲不住，调解矛盾、巡查隐患、帮扶邻里，来看看他高能量的日常。
0: 清晨，白云区金东社区红色马甲已穿梭其间，毛宇毅和社区工作者主动排查电线、水管隐患，查看门窗安全。棚改区人员流动大，管理难度高，他每天坚持早晚两遍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
11: 二栋房顶屋檐板往下垮的问题，
12: 全部检查一遍，重新装吗？还是维修吗？我们先大概的领一个思路嘛。
0: 毛羽翼曾在西藏服役6年，退伍后进入贵州。

0: 州旅厂工作。2002年退休，热心肠的他闲不住，主动干起了社区志愿服务。后来牵头成立毛师傅余晖工作室，组织五老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调解矛盾，监督施工。20多年，毛宇毅参与监督了22个小区院落、6个休闲广场的修建，协调维修路灯100多次，调解邻里家庭纠纷200多起。
1: 居民很肯定他的这工作，调解矛盾这方面是特别的，他的生活阅历啊、经验啊那些的，确实比我们丰富很多。我们搞不定了，我们也会请他帮忙。
2: 办什么事情，我必须要有公心，要有耐心、细心、热心去接待、去说服他们。
0: 下午，毛宇毅还在忙，他在工作室接待退役军人，讲解优抚政策。办公桌上常年摆着厚厚的硬壳笔记本，每天工作结束，他都会认真记录下工作和感悟，日积月累写满了45本。
2: 作为党员、退役军人，干工作要讲党性，退伍不退社，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为政府减轻的负担，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我要干到我走不动那一天为止，我决心就是这样的。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外国媒体文旅探访团走进贵阳市黔西南州遵义市，从文脉传承到现代基建，探访团看见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活力兼备的中国。潮新闻客户端报道，贵州通过文旅、体旅、侨旅、酒旅等多业态融合，正在从资源拉动型向品质驱动型转变，走出一条以美景引人、以美酒留人、以美生活悦人的路子。
4: 目前，铜仁市拥有梵净山茶、德江天麻、玉屏茶油、印江芍粉、石阡台茶等地理标志38件，地标产业年产值突破200亿元，惠及就业人口超60万。黔西南原创文旅新歌发布会近日在兴义枫林布衣景区举行，现场发布布衣六月六等6首量身打造的原创歌曲。
5: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吧！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妈，签个字。
1: 嗯，好。
0: 就是这几个都得签。
1: 好，这几张哈。
0: 这你的？这么厉害？
1: 是是是。
0: 你这准备了多久？
1: 这也没多久吧，就试了一下。
0: 我读大学那会儿，我那同学到现在，不是就我，我申请到现在没申请下来呢。我，你还试一试？你要气死人你！你什么时候去啊？
1: 这个我没想好，我去不去不一定呢。
0: 什么叫不一定啊？这你还用思考吗？你，我告诉你，你要不去，你后悔一辈子。我大学到现在，
1: 关你什么事儿啊？签啊，走。
0: 不是，这事不关我的事儿，你别考虑了，我求你了，别考虑了，直接去，你不去这一辈子都后悔。

0: 进。
1: 哎，姐，你怎么又吃方便面啊？这对胃一点不好。你看看这个，一期的基建、厂房、设备、管道都在这儿了。现在账上还有4000万，先给谁后给谁，你得拿个主意。
0: 行，我知道了。
1: 你看看这个，姐。
0: 怎么了？
1: 看看。夸我。
2: 行呀，高新姨。你这要成小洋人了呀。
3: 我是真没有想到能这么顺利。
2: 那这么好的事儿，晚上喝顿酒庆祝一下。
3: 那不用，姐，你就说，你支不支持我出去？
2: 我当然支持啊，必须支持。哎，你小童知道吗？
3: 我还没跟他说呢。嗯，
2: 那你得赶紧跟他说呀。
3: 你跟赵磊是怎么相处的呀？就平常，
0: 什么意思？
3: 就是我看你们俩也好长时间不见，也离得。

0: 得挺远的，你们这感情怎么维护的呀？就会觉得淡了吗？
1: 我们能跟你们情况一样吗？我们俩至少在国内打电话发信息呗，实在是想了，买张机票跑一趟。
2: 但你这一走，
1: 你们就是在两个国家，那是说见就能见的。
0: 但我觉得吧，你们俩这么长时间不见，也跟两个国家差不了多少呀。哎，我不懂啊，我就是问，就你会隔多久给他发一个短信，或者是你们打电话的时候会聊些什么呢？就会没有话题吗？就距离会有影响吗？
1: 感情跟时间距离有关系吗？两人在一块儿，只要心在一起就行了。彼此互相理解，互相信任，有什么事儿都惦记着，这不就挺好的吗？不是有句话说吗？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行了，你可别给我背课文了。说实话，姐，你有没有想他回来，或者担心他呀？再或者说，如果好长时间不见，你们就会觉得感情会有点
1: 哎，
0: 淡
1: 行了
0: 了。
1: 行了，说你的事儿了，您老扯我干嘛？我跟你说的，你又不信，你有那功夫，还是想想怎么跟童瑶琪说吧。
0: 你少吃面啊，对胃不好。
1: 废话吧。

0: 王总，合作愉快。好，
1: 吴总啊，这次时间紧，拜托了。哎呀，
0: 王总，一个月的时间确实是太紧了。哎，
1: 刚签的合同啊，上面都写了。<笑>
0: 你放心吧，啊，这么大的量，这么短的时间，在滨海啊。
2: 也只有我们能够做得到。
3: 那当然，
2: 所以说吴总啊才是干大事的人呢。我还有点事儿，就先走一步了。
0: 好，那慢走。
3: 好，
0: 送一下。
3: 再见啊！哎，
2: 再见，再见。
0: 走。
2: 我也先走了。
0: 哎，老邱。
3: 啊，
0: 你先等会儿。
2: 怎么了？
0: 看见了吗？军令状可已经签下了，时间紧，任务急。但我还是担心呐，咱们这个设备的问题，维修设备的人怎么样了？都招上来了，正在做培训，过几天就能上岗。吴总。
2: 工人和出资阿起来了，
0: 什么原因啊？
2: 工人说做饭的水有问题，塘里停修位太大了。这样安排一下，从现在开始，所有的食堂用水全部要从外面进，厂里的水不要饮用了。啊，我让你安排的时间安排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这就马上开工啊！
3: 好，
2: 老邱啊，
0: 嗯，
2: 你还是亲自去一下食堂吧。嗯。
4: 好好安抚一下工人，这个时间点上，工人千万不能出问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屋里面没有，找了。柜子吗？我看看啊。没有啊，没有呀。 王小琪，这不在茶几底下吗？你非说在柜子里，你说，你还藏私房钱是不是？你赶紧把钱给我送车队去吧，等着用呢。啊，知道了。
5: 第一，跟野猫结婚。 好好对他。第二，多读书，跟野猫有共同语言。第三，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我初中的时候，学校足球队。第四，带着野猫和孩子飞到巴西看足球比赛。第五，把车队搞好，争取把车队变成正规的公司。第六。

坐 U2 飞机飞到太空看一眼地球。第七，小陈没实现，帮他做了。

0: 你要出去读书，这事儿你们俩应该好好商量。
1: 你拉我过来干嘛呀？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你跟他好好说。
2: 姐，我知道小童跟小陈一样有一个遗愿清单吗？上面一条条写的，都是他这辈子非得做的，不做会后悔的事。
1: 哦，我好像听说过，怎么了？
3: 老大，
0: 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到？
3: 有事儿，有事儿。点菜了。
0: 啊，你老不来。
3: 今天得吃点好的。老板，加点菜。
4: 好嘞。
3: 来吧，先喝一个。喝一个，
2: 陶小姐，我问你，咱俩认识多久了？
3: 三年多。
2: 恋爱多久？
3: 不一开始就恋爱吗？你追的我忘了？怎么了这是？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
3: 啊？
2: 你打没打算娶我？
3: 嗯。
2: 你准备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跟我求婚？
3: 求婚呢，就一枚；要是结婚呢，得是对戒。我想了想，咱就直接对戒吧。戒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大小合不合适，但我大概比了一下，以我对你的了解呢，估计差不多。我本来想在这里面刻上我们俩的名字，但人家说了，这个中文不好刻，同文高呢，笔画太多。但是可以刻英文，就是 T 和 G， 我就先买回来。合不合适，刻什么的咱们再商量。你先试一下吧。

0: 还在想看在哪儿跟你说这事儿，什么时候说合适，没想到你先提了，正好今天老大也在，给我们做个见证。我觉得今天正合适，
1: 就今天，没有比今天更合适了。
0: 那你是答应了？

0: 喂，潘夏，
1: 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还忙吗？
0: 我还行。你那边呢？顺利吗？
1: 嗯，还行吧。
2: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0: 你是不是想我了？
1: 瞧你这话说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想我啊？
3: 哎，我可没有啊。
0: 我是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1: 赵磊，如果我跟你说我现在很想你，很想马上能见到你，
2: 能回来吗？
4: 这什么呀
5: ？Offer， 录取通知书。
4: 你要去哪儿读书？
5: 美国。我跟你说，我就是试试，我真没想到我就考上了。
4: 准备多久了？
5: 一年。
4: 一年？现在才告诉我，
5: 那说实话，我不是怕告诉你，你也听不懂吗？我不是这个意思。
4: 没事，你说的是实话。
5: 钱，你不是也说过吗？有些事儿你要是不做，时间过去了你就会后悔，所以我得读书。如果这个机会错过了，我这辈子就会后悔。而且我们还很年轻，我们真的想去这个世界走一走看一看。这个社会更新换代很快的，我们一不留神就会被淘汰。你懂我的意思吗？
4: 那还结什么婚呢？你这都要走了。
5: 我走之前不是想让你安心吗？
4: 安心？是让我安心还是让你自己安心啊？

0: 哎，要不然这样，我让人给你订票，你到上海来，到上海来待几天，
1: 你当是休息一下，行吗？
2: 瞧把你吓的。
0: 骗你的，我现在这么忙，哪有空去上海啊？行，那我们各忙各的。好，那你随时给我电话啊。
3: 说的对，这个世界变化很快，但我童小琪是个不喜欢改变的人。世界大不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想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可以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出国，我不拦着你。
4: 但结婚，咱也没必要结了。这颗定心丸，我不想吃，也不会吃。
3: 你别这么想。那我应该怎么想？我怎么想还重要吗？这么大的事，你现在才跟我说？
4: 洪少奇，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不重要。
1: 算了，不拖累你。想好什么？行。怎么了？
3: 改车队，上夜校，我也一直在改变，怎么就跟不上他的步伐呢？现在还说要出国。 下一步该怎么改变呢？

0: 我不管你怎么着啊，这个月的钢产量必须要给我保证66000吨，生产口的你让他们都给我精神点，辅助口的你让他们也跟我紧密配合。总而言之一句话，万无一失，你听清楚了没有？
1: 董总，设备已经超负荷了，量下去会吃不消的。
2: 这个我不管，你确保这个量就行啊。辅助部门、调试部门24小时让他们轮班倒。
1: 哎，裘总，那畜生都会累，何况是人呢？我都快撑不住了。
2: 你招人去啊？
1: 招了不少人了，但是新招来的员工白天得培训，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上岗啊。
2: 我不听你这个啊！你记住，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你给我创造条件也得上。
1: 裘总，我还是再提醒您一下，咱这设备就这情况，再这样

0: 认识一下呗。往山上下来，
1: 你也是被冤枉的。
0: 你真逗，蹲监狱还有被冤枉的？
2: 我一直找你，我要找不到你，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0: 那我先告诉你，我喜欢你。没遇见你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是现在我告诉你，每天我过得都很踏实。
1: 你什么时候也能为我这么卖命啊？

0: 猫姐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怎么？
0: 我们这一堆单子等着她签字报销呢。
1: 我签了。
2: 跟您汇报一下现在的施工情况啊，这个转炉、混铁炉、连柱已经圆满的完工了，那墙体砌柱呢，还有这个屋面的防水现在正在施工当中。另外，这个水风气的人工管道，还有这个排污的管道的铺排啊，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榨汁线、榨汁线的设计呢，我们现在还在施工当中，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3: 辛苦你，
2: 不辛苦，有什么指示？哎，徐东，徐东，
4: 别走，别走，怎么了，徐东？
2: 徐东，
4: 徐东，
2: 来来来，扶上车，徐东，快点，快点，快点。

0: 醒了。别动。
1: 我这里怎么了？
0: 胃穿孔。
1: 胃穿孔。要动手术吗？
0: 这次不用。但是下次就得给你切了。
2: 你好，许万夏哪个病房？
3: 左转三号病房。
2: 好，谢谢。老大，没事吧？怎么了这是？
0: 胃穿孔，你们以后要盯着他好好吃饭。这次晕倒，幸亏有人发现了，要是没人看到的话，后果就严重了。
2: 我去买点粥。
4: 你说说傻，胃穿孔能吃饭吗？
0: 他说的对，现在不能吃东西。
2: 赵磊知道吗？
0: 他不让说。
2: 都这样了还不跟他说？
4: 都说了别说。
2: 不是怎么了？一个个的，现在是流行多大的事儿都不打招呼了是吧？
4: 你听不懂人家说话吗？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不想让赵磊担心。
2: 那也得告诉他呀，人都这样了，赵磊要知道这么大事没跟他说，他怎么想？
0: 哎，小点声，他需要好好休息。
1: 吵抽就吵，烦不烦？

0: 去看看其他病人，好好躺着啊，一会儿再来看你。
1: 姐，人都帮你找好了，明天就能去上班了，你就好好养着吧，那边我盯着呢。
2: 这阵子我去我妈家住，有事给我打电话，走了。

0: 还乐哈？
1: 好不了了。
2: 什么叫好不了了？
0: 这事儿我必须得好好说说你。你们俩都走到这一步了，能不能收收你那狗脾气？他要出去读书，都这样了，还要跟你结婚，这说明他在乎你啊！
2: 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别气我。
1: 怎么叫我过不去呢？人现在是要出国，去几年，什么时候回来，还回不回来，谁知道呢？这一走，距离越来越远，结不结婚的有什么意义呢？别光说我，你跟赵磊要是继续这样下去啊，迟早完蛋。行了，就听我一句劝吧，赶紧把他叫回来。你现在事儿越干越大，你总得有个人帮你吧。你需要他，你要还想跟他在一起，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你总得待一块儿吧。
0: 人在心不在，在一块儿有什么用？
1: 那也得在一块儿。别扯那些心不心的，人都见不着，心在一起有什么用呢？你要是还爱他，你就把他叫回来，陪在你身边，这才踏实。
0: 说我你可懂了，一套一套的。

0: 怎么想？
1: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在我们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你看我跟你爸，在一个单位，一个车间，工作和生活都在一起，好像没有你们的感受。爱这个东西，其实，就看你怎么想了。如果是真爱的话，就不怕有距离，就像你和我，不管你以后飞得有多高多远，你就是妈妈的小风筝。哪怕你不是经常联系我，但是那根线在我手里啊，我会一直都惦记你，妈妈爱你。
0: 不一样吧，我们是有血缘的爱呀。
1: 那我和你爸呢？他那个时候
2: 在里面待了5年，
1: 我们没法经常联系，也见不上几次面。但是每个月去看他的日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风雨无阻。我都会在之前一个星期准备好他喜欢抽的烟，他喜欢喝的茶，他喜欢吃的东西。那个时候真是难啊，但是现在想起来还挺甜蜜的。

0: 这五年就没动摇过。一次都没有，一次都没有。
1: 哎，林工，你上次我们检查的结果不达标了吗？
2: 达标，但是得停产。
1: 你看，你达标了，为什么还要停产啊？
3: 林工啊，您说您来了这么多次了，次次我们都达标，您让停产没有理由啊？
2: 周边地下水啊污染太严重了，有一些百姓都进了医院，省里头临时决定把附近所有的排污企业暂时停产，检查一下原因。
1: 林工啊，你看，上次我们是达标的，这回的结果还没出来，你不能说停产就让我们停产了。我这上千口的人呢，就等着吃饭呢，不能说停就停。我这刚刚签了合同，正在赶工呢，您现在让我停产，你这要我的命。
2: 你们的心情呢我能理解，这是暂时的，都跟你说了都停产了，不是你们一家。
3: 林工啊，你看你也忙了一上午了，咱们呀、啊、先吃饭，我订了一桌菜，咱们边吃边聊。
1: 哎，对对对，
2: 来不及了，我还得赶下一家呢。吴总、邱总，只能请你们配合，先停一段时间，回头省里来了通知，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好吧？
1: 好，
2: 走。
1: 好，咱慢走。
4: 这怎么弄啊？
1: 不管他，偷着干。
4: 我跟你说，老大，这次是省里亲自检查，周边都停了，出什么事儿可怎么办？
1: 停产才出事呢，罚款才几个钱，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关了，这一上午得多少钱呢？
4: 老大，我总觉得这要出事儿啊，咱胆子是不是太大了？
1: 哎呀，环保局查起来呀、啊，且得查呢。又不是咱们这一家，怎么就知道是咱们的原因呢？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赶工，跟客户得有一个交代。喂，你好，高会长。
5: 我跟你说，停产，怎么就不听呢？
6: 现在已经告到我这儿来了，你说怎么解决？
1: 停了。
6: 物建设，我警告你，别跟我玩猫腻，到时候一查合同，什么时候出厂日期一目了然。你再这么阳奉阴违，就不是警告和罚款能了结的事儿。
4: 那是停还是不停啊？
7: 不停。打井，打深井，往深了排，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

0: 说漏啊，这口井啊，井得往深了打，管子得往深了埋，啊，埋完了之后啊，把上面的补盖好了，听见没有？
1: 嗯，中。咱们能不能自己加个施工队？
0: 加，赶紧加，赶紧
1: 去啊！
2: 老大，能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老裘，我是农民出身，你是在城里长大的，你不知道，我们小时候就喝这沟里的水，喝完没事儿。你们城里来的，给你们喝井水，喝完了照样闹肚子，
0: 只是个人的抵抗力不同。话又说回来了，六，你甭管什么水，你把它烧开了喝，有点味儿吧，但是没关系啊，是吧？
2: 我是怕，
0: 怕什么怕呀？啊，你说化肥有毒吧？对，你看见哪个少吃蔬菜、少吃水果、少吃粮食了？没事儿，你还是赶紧吧啊，约约环保局的人。
4: 啊，
0: 好，跟他好好聊聊，坐坐吃吃饭，别让他总来找这麻烦。
4: 明白。
5: 你每天啊吃病套餐也都吃腻了吧？我特地给你做了点，没有放油，可以放心吃。
6: 谢谢啊，李医生，
7: 客气什么呀？老苏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
4: 我来了。

0: 我先去忙了。
1: 嗯。
2: 哎，这李医生人不错，你看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
3: 你想说什么呀？
2: 我想说你们俩挺合适的。
3: 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好好吃饭，好好养病。
2: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啊？就这两句话。
3: 还没告诉赵磊吧？
0: 喂，
4: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北京呢。
4: 你还在北京呢？
0: 啊，我这趟来有几件重要的事要办，所以多待了几天。
4: 那你待这么多天，公司怎么办啊？
0: 公司有野猫他们呢，放心吧。
4: 哦，你怎么样？都挺好的吧？
0: 我挺好的，没事儿。
4: 北京今天天气怎么样？
0: 北京的天气啊，晴天。
5: 这儿就是北京啊？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鲸鱼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江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江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江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期时间里贵州茅台酒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走进茅台酒广告。贵州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6%，白酒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成效显著。香港企业家考察团走进贵州，为前港两地白酒产业融合发展搭建桥梁。本栏目记者专访吕贤逊，分析行业未来发展方向。以坚持热爱守护酱香白酒品质，本期匠心要人怀，让我们一同走进张鼎品评世界。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酒香一虚引路人，茅台酒的广告在岁月流转中迭代演进，不仅是品牌传播的载体，更化作刻在时光里的印记，沉淀为茅台历久弥新的文化符号。
2: 中华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的新华日报，连续30多天刊登贵州茅台酒的广告。快买真正贵州茅台酒，每瓶售价2元6角。1941年，商务日报也刊登广告称，要买真正融合烧坊贵州茅台酒，请到重庆市道门口美味村。同一时期，诚毅烧坊、融合烧坊、恒星烧坊三家的广告在贵阳民族导报同一版面同期出现，烽火岁月里定格着那个年代茅台酿酒业的蓬勃景象。20世纪50年代，一幅插画风格的飞天牌贵州茅台酒广告，以花钱一瓶酒

0: 近代好酒人的广告词，
1: 雅致传情，走入大众视线。这个时候，三家烧坊完成合并，地方国营茅台酒厂已诞生，开启了茅台品牌发展的全新篇章。到了60年代，手绘风格的外销飞天茅台酒广告画登上日历，串联起东方美学与日常烟火，茅台的醇香浸润生活点滴。从1975年起，茅台酒广告登陆中国民航杂志，那时凡搭乘中国民航国际航班的乘客可获赠一小瓶茅台酒，后改为机上免费饮用，这份专属礼遇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终止。1987年，一幅以《韩熙载夜宴图》古典意蕴的茅台酒广告在第三届世界广告大会上斩获中国出口广告一等奖。
2: 贵州茅台为您报时。
1: 这句新闻联播开播前的标志性旁白，自2003年响起便延续至今。贵州茅台、茅台王子酒的品牌广告长期占据该时段，为全国人民整点报时，将酒香与岁月刻度深深绑定，成为亿万国人共同的时代记忆。随着茅台国际化步伐的稳步加快，2025年，巨幅茅台品牌形象广告亮相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与全球友人共庆中国新春佳节。这不仅承载着茅台对全球友人的诚挚祝福，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艺术呈现。作为历史经典产业，在美国举办的茅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110周年暨旧金山茅台日设立10周年纪念活动上，茅台通过文化特展将品牌叙事融入城市记忆，让文化共鸣成为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纽带，让茅台香飘世界。
3: 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2025年贵州全省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6%。
4: 针对磷化工、煤炭、建材、白酒等传统产业实施绿色化、智能化的升级，加快淘汰低效落后产能，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发展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型综合能源产业。六大产业基地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规上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比重达到83.3%，较上年提升1.2个百分点，工业结构持续趋优。
3: 加快传统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同时，白酒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取得突破。2025年，6家酒企入选贵州省绿色制造名单，国台酒业成为贵州白酒行业首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智能装备覆盖制区、酿酒和勾调品件、包装、出厂的全产业链。贵州喜酒打造的基于酿酒全链数据驱动的数字化工厂项目，生产效率提升50%，年可节约成本1.3亿元。贵州真酒打造的全国首个酱香型白酒智能勾调平台，实现了从手工化、经验化向智能化、数据化的转型，有效降低了勾调环节的资源损耗。香港历来是中国白酒扬帆出海的重要门户，而贵州白酒2025年以出口占比近70%位居全国首位。前不久，贵州迎来香港企业家考察团寻香问道，再度为前港两地白酒产业融合发展搭建桥梁，碰撞新机。
5: 我们有酱香黑啤、酱香威士忌。
6: 两天行程，一场专题座谈，6家酒企实地走访，30位香港企业家步履不停。如果说这些行程安排是2026年香港企业家贵州行投资促进活动最生动的缩影，那么考察团沉浸式参访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便是此行最珍贵的收获。
7: 很好啊，菠萝有菠萝的味道。
8: 男士可能我们就喝纯饮，加一点冰块。哎，女士，那我们可以调出一些鸡尾酒来。
6: 在仁怀酱香酒庄，考察团现场品鉴了企业创新打造的跨界产品仁怀酱香威士忌。
9: 其实我去年

0: 已经接触了这个江翔威士忌，去年在那个美酒佳肴的时候啊，非常受欢迎，所以我觉得香港年轻人他们喜欢这一种，因为这个是有个创新的，而光是这个酱酒的话，他们一般就没有那么容易接受。有个威士忌这几个字的话呢，很多人都想有很好奇心来试一试，什么叫酱香威士忌啊？这是很难得，是很好的创新来的。
1: 去年底，仁怀酱香威士忌海外版在香港首发，作为企业布局国际化市场的一款产品，单月动销突破万瓶，依托在港打造的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该产品快速进入当地主流渠道，辐射到东南亚等市场。
2: 不仅是传统的53度的这个酱酒，我们还有酱酒 whisky， 比如说作为基酒可以冲调很多的这种鸡尾酒，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适应更国际化、更年轻化的一些群体的需求。所以我觉得，除了坚守传统之外，其实可以打开更多的一些思路。
1: 除了产品创新外，以宋式美学打造的仁怀酱香酒庄，向考察团呈现了一座集生产、展示、科研、旅居体验于一体的酒旅新业态。
3: 公司拥有全国最大的酱香储酒基地，30万吨制冷酒库，年产3万吨的包装生产线，构建了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我们在千年酒都仁怀全国标准化酱香酒庄，热诚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香港贵客。
1: 仁怀酱香酒庄是由仁怀酱酒集团投资打造的4星级特色酒庄，酒庄占地10万平方米，去年7月建成投用的文旅中心，涵盖住宿、餐饮、品鉴等服务内容，运营以来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
4: 我们去邀请一些
5: 海外的华人、
4: 国际友人啦，可以过来。
6: 我们应该在香港加大文旅酒庄的考察，贵州旅游结合起来，我们的风景包括的造酒的技术这些呢，给他亲自来看，胜过我说1万句。
1: 与以往不同，本次考察团成员除了来自酒业领域，还涉及食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行业，大家各取所需，寻找产业链上的经贸合作。
7: 酱酒哪个环节多大比例上才能产出最好的效果？
1: 作为茅台镇第二大酿酒企业，国台酒业智能酿造系统已经完成了6次迭代，形成了从生产到储存的全链条智能化体系。
8: 我第一次是看到用比较机器化、半自动化来做的酒，规模非常大啦，数据啊各方面也是给了我很大的思考，它有很多数据可以去分享。
1: 投资6亿美元的唐庄酒业是落地仁怀的一家全港资企业，年产大曲昆沙酒8000吨。
9: 我们唐庄当年拿地、当年建厂、当年投产，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的话，我们自己是克服不了这些困难的。现在18栋车间全线投产，满负荷状态。
10: 第7次来到茅台镇了，酱香酒啊，我觉得是博大精深，每一次我都会学到新的东西。就现在白酒呢，在这个香港开始慢慢流行了。今年呢，我们协会啊，准备也是办一些这个中国白酒的一些课程，希望贵州有关方面去配合，能以最快的这个速度去对接这个酒出海。
2: 香港调低了烈酒的进口的关税，对于我们中国白酒的出口，其实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导向。希望能够通过香港的这个平台，能够帮助我们的酱酒企业对接到海外的资源、海外的市场、海外的经销商。对于我们的团员来讲，收获是非常大的，合作的领域还是非常宽的。
11: 面向15五，中国酒业迎来全新发展。本栏目专访了海纳机构总经理、中国酒业协会常务理事吕贤逊，分析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12: 我个人认为，白酒的新时代成功要靠3个方面：构建独特价值，利用好平台，要去构建开放的生态。第一个叫做塑造独特价值，你能不能给消费者带来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价值，实际上决定了你在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生产端来讲，要建立品牌的护城河，让品牌代表的是更多的情绪价值、精神价值，因品牌来实现溢价。那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要去构建性价比优势，通过规模化实现成本领先，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高性价比，让消费者少花钱喝到更好的酒，让它品质感更强、价值感更强。包括在最近我们看到仁怀市在倡导推天明酒，赤水市在发布天明酒，这实际上是符合中国

0: 也就哑铃性发展的。当然中小企业在做好主导产品的同时，也要去大胆的尝试创新。还有很多的小企业，你能不能做好小而美，能不能酒庄化发展，能不能去做餐酒融合、酒旅融合。第二点建议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平台。那现在的即时零售更多程度上是线上赋能线下，那所以我们无论是酒厂还是酒商还是名媛名友店，都要学习利用平台，把线下业务线上化，把线下的服务能力跟线上的流量拓展我们的消费场景。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构建开放的生态，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只考虑问题，要站在酒业的产业链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要过分的强调盲目的扩大产能。所以酿好酒就是把酒做好，做得有性价比，让消费者买起来买得值。但是我认为核心使命是卖好酒，产区政府、产区协会都应该去引导如何去培养好自己的本地化的经营团队、营销团队，去解决卖好酒的问题。就是酿好酒和卖好酒是两手都要抓。
1: 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2: 记者从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获悉，2025年商会新发展会员11家，全年组织走访、培训交流等活动超45场。商会依托贵州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工作站，累计开展白酒知识产权专题培训4场，参训酒企超过120家。工作站处理各类纠纷案件9起，与贵州理工学院、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技术攻关，校企合作交流会5场，就业双选会1场，开展爱心捐款累计36万元。商会被全国工商联评为2025年全国四好商会建设优秀案例。2026年，商会将以暂免当年会费、推进互为用户模式等举措，共同巩固提升贵州酱香白酒产业集群优势。桐梓县娄山关酱香白酒产业园区建设规模年产3000吨酱香型白酒。日前，园区企业正在进行黄金轮次取酒。
3: 石头量3万斤，50多名工人在岗，今年预计产出优质基酒800吨。
2: 作为桐梓县招商引资的企业，贵州云强酱酒业厂区占地约82亩，已建成6栋生产车间。
4: 生产酱酒以来，主要是依托本地群众，目前每年用工约60人左右。
2: 去年10月建成投用的贵州成天下酒业一期项目，可实现产能1000吨。
5: 在保留酱香经典风味的基础上，我们还引入了陈皮酱香酒的跨界工艺，形成了南陈北酱的独特风味。
2: 桐梓县已成功引进白酒企业15家，酱酒年产能达 1.64 万千升，有机高粱原料基地建设达22万亩。
6: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7: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上海青年张鼎是贵州茅台酒厂的一名品评检验员，从黄浦江边到赤水河滨，他以坚守、热爱、守护酱香白酒品质。本期《匠心要人怀》，让我们一起走进张鼎的品评世界。张鼎家餐桌上常年整齐码放着各类酒样，这里便是他日常打磨品酒技艺的专属战场。
8: 第一杯是什么？
9: 茅台一打。
8: 对。第二杯呢？
9: 伏特加一打。
8: 对的。
2: 张鼎是上海人，2018年进入茅台酒厂制酒车间工作，四年基层岗位的历练为他日后参加企业品评后备人才选拔打下了坚实基础。
9: 酸啊，甜啊，苦啊，鲜，我觉得当时我对鲜味和甜味特别的敏感，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发现白酒品评上有一定的天赋。
2: 经过多轮培训与层层考核，

0: 企业筛选出感官灵敏、心态沉稳、品评功底扎实的七名青年骨干，调入质量部进行培养，张鼎便是其中一员。
1: 能够从2000多人品评勾兑的后备人才里边哈脱颖而出，肯定是和他们自身的努力是离不开的。按照公司的要求，对他们进行了轮岗啊，还有跟岗啊、蹲岗啊这些训练。有机会的话，也会参加市赛还有省赛。这些参加之后的话，对他们品评的心态方面呢，还有应试的能力方面呢，提升都很大，所以他们的进步很大。
0: 数年间，张鼎潜心修炼专业技艺，收获多项行业专业资质证书。他从四级品酒师稳步成长，进阶为茅台酒厂质量部品评检验员，并获评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
2: 很晚了，我起来11、12点都看到他自己一个人在客厅品酒，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努力。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我都会支持他去做。
3: 然后家人比较支持，尤其是我的爱人，对爱人的话还是非常感谢。是你如果22年的时候跟我说你以后会搞国品的话，我觉得是天方夜谭。作为年轻一代的国家评委嘛，做好品质官，我想做好对年轻消费者的翻译官，把白酒品评用我们的方式传递出去，让他们爱上白酒，了解白酒。
0: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4: 中国酒业协会发布征集白酒酒庄团体标准修订起草单位的通知，对参与的资格条件、权利义务进行了规定。拟申请加入起草工作组的单位需填写相关申报表，经所在单位加盖公章后，于2026年5月30号前发送扫描件到中国酒业协会指定邮箱。第36届中国广州国际名酒展将于5月21号到23号在广交会展馆 B 区启幕。展会设置20000平方米的展区空间，规划中国名酒出海展区、中国葡萄酒出海展区、世界名酒庄、精品酒展区等多个主题展区，同步将举办30余场高端专业活动。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点10分不见不散。

欢迎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普安茶是如何书写一夜兴农的时代佳话？今天就一起来探寻。五一假期，贵州消费文旅双丰收，旅游加多业态深度融合，彰显假日经济活力。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成为贵州桥旅融合 3.0 时代的标志性名片。2026年中国凉都六盘水避暑季在立夏日清凉启幕，共赴19度的夏天。影响力正在播出。

0: 普安坐拥北纬25度至26度黄金产茶带，乌蒙山腹地海拔1000至2000米的富硒酸性沃土，这里不仅有世界唯一的四球古茶籽化石，还种下了凝聚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的白叶一号。荒坡变茶园，茶叶变金叶，普安茶是如何书写一夜兴农的时代佳话？今天我们就走进普安，探寻这片土地上的茶韵与乡愁、奋斗与希望。
1: 普安县取普天安庆之意，隶属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乌蒙山区南部，战国时属夜郎国腹地，是中国古茶树之乡，世界茶园地。这里的茶人茶事要从164万年前说起。
2: 1980年，在秦陇和普安交界处的云头大山上，居民们就发现了一颗茶籽化石。当时我们专家拿去鉴定，也是我们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颗四球茶籽化石，距今已有164万年。因为我们四球古茶的它那个果实里面有四颗籽，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四球古茶。在2016年，普安的四球古茶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 164万年前是我国蓝田人的活动时期，这颗跨越时光的茶籽化石不仅为普安世界茶园地的身份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更孕育出了全球最大的野生四球古茶树群居地。
3: 那我们走了一段山路之后，离这个古茶树还有多远？
4: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我们目前林场最大的一株，树龄最高的就这株，树高9.1米，冠幅呢南北是6米，东西是7米，地径是65厘米，上千年了。
3: 那这一棵树一年大概能产多少？
4: 鲜叶就是10斤左右，
3: 干茶成品
4: 2斤。这个是芽，这个是叶，两片叶。这个标准呢，铸就了我们的这个古茶树做出来的红茶，它的滋味醇厚，耐泡，甜味足。那就集了这个清甜香果蜜韵黄金汤，也号称可以喝的活化石，非常珍贵。然后呢，建立了普安野生四球茶的原生林保护点，规划的这个面积是640亩，实际上在640亩之外，大概3200亩的范围里面，都分布着应该超过10000株野生的这个四球茶，古树1500多株。
1: 从被发现并确认到被系统性保护，四球古茶树在普安人的守护下焕发新生，这份穿越千年的自然馈赠，如今早已走出深山，成为当地百姓的致富宝贝。
5: 这片全部是四球古树茶，通过那古树茶那个茶籽培植出来的。我们蛤蟆村的种植面积有将近7000亩，从事这个产业的，我们村占了一半，300多户，有500多人。成品茶呢，它最低就是在1000以上。卖的都很好，因为我们这个茶品质很好，口感也比较好。
6: 都卖到哪些地方去？
5: 浙江、广东、福建、北京、上海、天津，所以呢，很多外商过来呢都比较满意的，所以农户呢都很愿意种这个。
7: 种的多啊，有100把亩，每年能产2倍以上的茶钱，干茶都在1000把斤，基本上都能卖20-30万。我们基本上就是以做这个为主，一家人的生活不成问题。
1: 如果说四球古茶树是普安茶的历史根脉，那么白叶一号白茶便是跨越山海的深情帮扶，不仅让荒坡披上绿装，更让一片绿叶真正成为百姓的致富金叶。2018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 浙江省安吉县黄渡村捐赠的1500万株

0: 白叶一号茶苗落户贵州，给当地百姓带来了致富希望。
1: 同年的十月，450余万株、1500亩茶苗落户普安县屯上村，覆盖屯上、岗坡、莲花三个村的691户，2000余人。近几年来，当地农户增种了500亩，扩展茶叶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亩。去年，甘茶园采摘茶青4.6万斤，总甘茶量为1.09万斤。基地累计带动了农户16万余人次就业，收入达到了2000余万元，户均增收1.8万元。
0: 青青白茶苗，浓浓帮扶情。普安的白叶一号白茶是东西部协作的标志性成果，是前浙同心的感恩茶、连心茶，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入选全国一线一品帮扶名录。地瓜镇屯上村的罗少武作为最早种植白叶一号的农户之一，因历了白茶从引种到丰收的全过程，也见证了自己生活的蝶变。
2: 吃水不忘挖井人，自从我们这里栽起白茶后，我们地方人就没出去打工了。90块钱一斤茶叶，一块钱一斤包谷，你算是几十个翻倍啊！反正是好，反正是找钱，真的住房、公路、水电、电视样样好。我就是喜欢这个白茶。
0: 从一株外来茶苗到百姓致富业，普安白茶凭借低纬度、高海拔、寡日照的独特优势，比原产地早出芽20余天，氨基酸含量更高，口感鲜爽回甘，成为普安茶产业的又一张金字招牌。而这一切离不开现代化产业的强力支撑。
3: 这个是我们做所有茶类的第一步工序都需要用到的一个机械，叫尾雕槽。因为我们是全自动化的，全套那种运行下来的话，在5个人左右就完全足够了。日处理鲜叶4吨左右，可以同时制作4类茶：红茶、绿茶、青茶，青茶也就是乌龙茶，还有白茶。一天可以生产干茶1.5到2吨。全国有7个运营中心，每个运营中心在去年的话，销售额都在200万到300万这个样子。今年呢，正在跟伊朗和阿联酋签订了一批红茶的一个出口，正在走海关的这些程序，出口量将近是400吨。所以说我们的红茶红天下了，快。
0: 如今的普安已形成古茶树加白茶加红茶多元发展格局，茶园、车间、市场无缝衔接，完整的茶产业链已然成型，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绿色支柱。
3: 政策也特别好，当地政府特别的大力的支持我们发展，我们企业稍微有点困难，整个政府各个部门帮我们全力的尽力的解决，他们给我们加满油，我们就扬帆起航。
4: 今后茶产业的话，我们通过抓绿色防控、抓生态管理，把茶园建成标准的绿色生态茶园，确保茶叶的品质安全，加上工艺的一些提升和改进，加工出更好的茶叶，让市场上认可度更高。通过配套一系列的这个标准制定、管理的一些措施，强化宣传，让普安茶的故事家喻户晓。
0: 从百万年茶籽化石到千年古茶树，从千里帮扶的白茶苗到茶农的致富增收，从现代化茶企的蓬勃发展到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力，普安茶的每一步发展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百姓的期盼，每一

0: 片茶叶都凝聚着坚守与热爱，书写着生态兴、产业旺、百姓富的新时代答卷。
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2: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年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将于6月15号到21号在贵阳奥体中心开赛。这是该项世界级顶级拳击赛事首次落户中国，也是贵阳首次承办国际顶级拳击赛事。届时，贵阳将同步举办运动嘉年华、票根抽奖、商圈景区优惠等活动。
3: 赛事吸引了54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同台竞技，中国国家队将派出19名运动员参赛，贵州籍运动员将为国出战。本次比赛设置男女共20个重量级别，涵盖全部奥运级别。
2: 世界拳联世界杯作为世界拳击联合会主办的核心赛事，今年共设3站，分别为巴西站、中国站和乌兹别克斯坦站。
4: 五一假期，贵州消费文旅双丰收，全省累计消费224.76亿元，接待游客4259.19万人次，重点景区游客及收入均同比增长超5%。村字号赛事引爆热度，旅游加多业态深度融合，彰显假日经济活力。
0: 记者从贵州省商务厅获悉，五一假期贵州全省累计消费金额224.76亿元，同比增长2.65%，累计消费人次4259.19万人次，同比增长3.65%。从消费群体来看，省内消费者消费金额和人次分别为156.14亿元、2820.99万人次，分别占总量的69.47%、66.23%，同比增长1.66%、4.16%。省外消费者消费金额和人次分别为68.62亿元、1438.2万人次，分别占总量的30.53%、33.77%，同比增长4.99%、2.67%。贵阳以3.42%的消费增速居全省第一，其他市州消费金额增速保持平稳增长势头。贵阳市中华路商圈以7.04亿元消费规模占据第一，遵义市嗨饭步行街以6.79%的金额增速领跑。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5月1号到5号，全省60家重点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82.35万人次，旅游收入15.0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63%、5.54%。贵阳同时跻身携程五一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与五一国内机票新兴目的地 TOP10 榜单。黔南荔波县跻身同城旅行全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10位。同仁上榜五一假期首日宝藏小城，黔西南酒店预订热度增幅位居中小城市前列。村字号体育赛事成为引爆假日经济的新引擎，三都村马开赛首日吸引游客8.7万人次，村超举办地榕江累计接待游客5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02亿元。台江苗族姊妹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60.3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78亿元。贵州文旅总体呈现出体育、美食、非遗、桥梁、洞穴等旅游加多业态深度融合态势。五一期间，贵阳地铁线网累计运送乘客602.6万人次，日均100.43万人次，较近期普通周末增长20%左右。累计开行列车7636列次，列车正点率100%，运行图兑现率100%。线网进站量 TOP5 站点分别为贵阳北站、喷水池站、花果园站、黔灵山公园站、贵阳火车站，全方位承载假期出行需求。
4: 刚刚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自去年9月通车以来，已打造多种特色业态，成为贵州桥旅融合3.0时代的标志性名片，持续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五一节期间正式对外营业的花江大桥千山逸境酒店实现入住率100%。
5: 这次来呢，主要是和我的家人过来一起打卡这个花江大桥，因为酒店能看到整个大桥全部景观，晚上呢有大桥灯光秀，从酒店的大堂或者房间都能

0: 清楚地看得到，视野非常的好。
1: 花江峡谷千山逸境酒店坐落于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之畔，建筑面积1.56万平方米，设有83间客房，配套天空之镜、观景台、崖边泳池等设施，由贵旅集团运营，填补了花江峡谷周边高端度假住宿的空白。
2: 从服务亮点上面来说呢，我们推出了一套沉浸的打卡式的体验，叫做三山十境。三山的话，它包含了从客人的入住前、入住中到入住后这个三大环节，那中间也包含了我们的服务触点，进门摆放的净手礼也是抵净的一个欢迎礼，大堂前台会给客人赠送一些小礼物，这是我们的入山的山野见面礼，也有给客人挑选香氛的体验，会送到客房里面，这是我们居境的一个部分。
3: 建筑倾触山体，保留原生植被，做到建筑长在风景里。
4: 在设计方面，与贵州在地文化去结合，进殿的雨棚是天眼的设计，大堂的顶灯是三叠纪的桂中龙的骨骼，大堂吧运用到了苗族铜鼓的一些元素，包括我们在每一些房间里面软装方面都有贵州喀斯特地貌的缩影。您可以在窗边吃完早餐，喝一杯咖啡，看看我们的大桥，然后您可以到花江大桥上面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现代的科技的结合，让大家感受到贵州山水之间的灵动。
5: 千山逸境酒店的大堂吧推出了日咖夜酒，根据大桥我们自己研发的一款叫蓝桥一梦特制的这个咖啡。
3: 千山逸境酒店依托花江峡谷大桥世界级地标资源，将建筑、山体、峡谷、云海融为一体，打造悬浮于峡谷之上的度假目的地，实现人在景中住、景在窗前留的沉浸式体验。
6: 我们是从广州来这里旅游的，专门来看花江大桥的，有一种很骄傲的感觉，因为是世界第一嘛，我们国家太棒了。给花江大桥点个赞，给贵州旅游点个赞。
7: 立夏是炎炎酷暑的开端，但在贵州六盘水以相约凉都欢乐避暑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凉都六盘水避暑季在立夏日清凉启幕，诚邀八方游客共赴19度的夏天。
8: 我每年夏天都专门来六盘水来避暑，这里特别凉快舒服。
9: 今天是第5天了，就牧蒙大草原啦，然后还有梅花山啦，都去过了，确实它很出片，然后也很漂亮。
10: 六盘水除了它19度的这个夏天，还有360度的热情，让我就在这里就像家一样，没有那种陌生的感觉。
1: 今年的避暑季，全新推出了升级版1+3+N 全维度体验，用一场盛会以及清凉赛事、清凉演绎、清凉旅居三大板块，串联20余项主题活动，200余场特色展演赛事，从5月5号立夏到10月7号国庆，持续156天，贯穿整个盛夏。
11: 今年呢，一是延续了去往年受大家喜爱的一些品牌活动，比如像凉都的马拉松、凉都的火把镜，但是同时呢，又有了很多的创新创意。今年呢，我们更注重了就是互动性和参与性，清凉的演绎呢，也融入了现在大家喜爱的很多音乐节呀，然后还有我们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些时尚的一些元素。在交通、住宿、市场监管等方面呢，动员商家积极的参与，民宿和酒店呢也提质升级，在服务体验、价格保障，然后等等一些方面呢，出台了很硬的一些措施，同时呢，也是不断的更新和改善了我们的很多服务的项目。
12: 厨艺争霸赛开赛！
1: 避暑季开幕当天，还举行了凉都味道厨艺争霸赛、水城农民化创意比拼、千人落锅宴、共享凉都烟火等吃游购活动。
7: 数字经济与产业升级浪潮下，教育与产业如何深度融合，破解产教脱节难题？在贵阳高新区，多家科技企业以人

0: 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从高校专业规划到中小学课堂教学，构建起智慧教育新生态。
1: 您可以看到这边我们有很多岗位的信息，用这些岗位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这些技能呢又关联什么样的知识，这些知识又在什么课程里面，并且我们提出的学生的岗位胜任力模型，学生就更加清晰自己学习的一个目标。
2: 坐落于贵阳高新区的这家企业，月前研发的

0: 配等问题，目前已在我省多家高校试点应用。
1: 你要成为一个大数据开发工程师，你应该掌握什么技能，并且你的熟练度要达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和贵州省工信厅下面的产业发展研究院合作，由他们来出专业的这个工业的发展的规划，还有这个分析。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花生酱担担面，
1: 它是甜的哦。
0: 酱油、花生酱，然后加点水，然后花椒粉，对不对？然后白胡椒，然后我们的油泼辣子，好吃吧？葱姜蒜的水，豌豆尖，面都跟麻酱类很搭，
1: 直接浇上去。
0: 这是冬菜，可以去卖担担面，
2: 仿佛去了四川。
0: 这是花生酱做出来的担担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花生酱，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我们今天做的是花生酱担担面。那首先这个是有
1: 粗粒的，有花生
0: 颗粒的花生酱。
1: 它是甜还是咸的？
0: 可以试试看。
1: 甜的。
0: 甜的。还好，就一点点甜而已。
1: 点点吗？
0: 对，那我们这边把白胡椒放进来，然后酱油。水，第一次吃到担担面，其实当然就是在台湾的摊子上，它有放一些花生粉，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个人觉得，其实担担面在某些点上跟热干面也有点像，
1: 但热干面用的是芝麻酱嘛？
0: 对，但有的担担面也是用麻酱啊，对啊，香油。然后我们的油泼辣子，
1: 干勺进十勺出，油辣比例是多少要？
0: 都可以，好，就这样，全下，你试试看，
1: 是不是因为花生酱本身有点腻，所以它需要一些重口的味道去让它？
0: 对，
1: 油泼辣子正好就很搭，好吃，
0: 好吃吧？
1: 好吃哎，
0: 对，要不要再麻一点？来不及，我放了
1: 一点点，
0: 好。那你有这个酱，就是简单的酱油、花生酱，然后加点水，然后花椒粉，对不对？然后白胡椒。好，那接下来光是这个会腻，
1: 那怎么办？
0: 对，我们会再做另外几个不同的调整。好，这边
1: 葱，
0: 对，
1: 我们这需要用到这个调理棒吗？
0: 对，
1: 什么东西需要调理棒？
0: 现在的东西，
1: 现在这个你是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汤底吗？
0: 不是，
1: 还是什么？
0: 葱姜蒜的水。对，这个是我去吃了这个重庆小面之后，我发现这个很重要。
1: 就他们都会有一个自己调出来的比例的葱姜蒜的水。
0: 那他们当然不是像我这样子啦，去吃面的时候有很多有吗？
1: 小罐罐调，
0: 这样它里面就有葱水跟蒜水。这个你们看香吧，
1: 比较醒目这个味道，
0: 所以待会把它组合在一起，就你就不会觉得说
1: 花生酱容易吃腻，对吧？
0: 对，这边我来准备一下葱花，我所吃的担担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青菜，对，它就是一碗面，然后清汤挂面的，有时候甚至会放一点豆芽菜，对。
1: 但是我们加的这个是什么？
0: 豌豆尖。
1: 你觉得它跟我们今天要做的花生酱担担面很搭？
0: 没有，单纯就是我喜欢。
1: 你想吃？
0: 我非常喜欢吃豌豆尖。
1: 好像一般那种比较糊状的，像什么芝麻酱的，或者说花生酱的这种拌面，都会配一些比较水脆一点的青菜。
0: 对，它有一点青菜，而且说真的，我们平常在家里面要煮面吃。其实说真的，放点青菜都是好事。对，来给我那个豌豆尖。
1: 要盐吗？
0: 来。
1: 要吗？
0: 要。
1: 那我们煮面也要盐对吧？够不够？
0: 再一起。
1: 三匙。
0: 花生酱啊，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在吃。
1: 那我们如果在家可以自己做吗？
0: 可以。你直接把花生加一点芝麻油下去打，它就是。
1: 是生的花生还是熟的花生？
0: 当然是要熟花生啊。
1: 那熟的花生是煮熟过的花生，还是蒸熟的花生，还是炒熟的花生？
0: 一般就是烘焙出来的熟的花生。
1: 就是用烤箱，还是说自己那样翻？
0: 要炒了，对啊。你帮我把碗摊开来，三个摊开来，然后给我个汤勺。 大汤勺。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它很有趣，它的故事是讲说，在这个美国呢，有一个黑道的家族，嗯，然后因为他出卖他的大哥，就他就被他大哥呢勒令追杀，嗯，那所以他们就换了很多地方，为了要躲这些，对，躲这个大哥他所带来的杀手，就是因为他做污点证人嘛，所以他便是受保护的情况下被送到了法国一个小镇，嗯，
1: 那后来呢，
0: 那个法国那个小镇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就出去外面去买菜，去超市买菜，然后就问那个超市的人说，哎，请问你有卖花生酱？因为他的两个小孩，他们是美，因为花生在美国几乎可以早餐都会吃，但在很多欧洲地方是把它当成是垃圾食物，所以他就去那个小镇就问了那个法国的那个老板，就是说，请问有卖花生酱？他那个老板是跟两三个就婆妈在聊天，他说没有，然后两个转过来就指点他们几个，就是花生酱，谁会吃这种花生酱？
1: 然后就像长舌妇一般，这个事情被传开了。
0: 没有，后来
1: 没有啊。
0: 那个传开是传开，但是这个太太就把那间店给炸了。嗯，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礼貌啊，但那是电影啊，那是电影。
1: 我还以为是就是因为那个小镇没有多少人吃花生酱，然后他这个奇葩的，就对于当地来说比较奇葩的这种口味被传开之后，然后黑道大哥一下知道他的住处，然后他就被追杀到。
0: 他后来还是被黑道大哥找。
1: 那是因为花生酱吗？
0: 不是花生酱，
1: 因为别的。
0: 因为他儿子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以前黑道大哥很常讲的话，所以黑道大哥就发现了。但后来给我筷子。小块、短块都可以。对，
1: 我们这是碱面，对吧？
0: 对，
1: 碱面好像跟这种麻酱类都很搭。
0: 面都跟麻酱类很搭。
1: 是不是西餐其实也会吃一些坚果酱拌的面、拌的意面什么的？
0: 比较少。
1: 比较少。
0: 比较少。
1: 榛子、白酱那种。
0: 榛果。但也比较少，它比较跟面包做结合。
1: 松子
0: 有，
1: 但是它不会打成酱，它会保留一点颗粒。
0: 没有，它会打成像青酱里面就有松子。对啊，
1: 它不会全部都是以那个坚果为一个基底的酱，然后拌其他的香辛料，而是把那个坚果当成是我们比如说放葱啊、放蒜啊，当成这种调味料，是吗？嗯，它这个
0: 好，一匙
1: 葱姜蒜汁，
0: 这个大碗我们两个是多一点，
1: 直接浇上去。嗯。
0: 汤匙，这是冬菜。
1: 冬菜？嗯。什么冬菜？一种榨菜是吗？
0: 就是腌制的一种菜，叫冬菜。
1: 冬菜，冬天的冬吗？嗯。它是四川常吃的吗？嗯。还是怎样？冬菜。
0: 其实哪边都有啊。
1: 如果在湖北，可能是萝卜菜。好像吃面都要配一点这种泡菜或酱菜。
0: 也不，
1: 或者你他可能不加在碗里，但是在面摊他一定会有自己加的那种，比如酸豇豆啊，或者说贵州的那什么姐妹萝卜。
0: 地方不同有差了，台湾其实没有，
1: 台湾没有。
0: 但是我很喜欢像这样子的方式，因为像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它不会不无聊，
1: 那么单一。
0: 对，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花生酱担担面。好嘞，吃面了。那当然，你如果觉得味道不够，你可以再加油泼辣子。
1: 我们先吃一口这样子。那从底下拌。
0: 我如果跟你说这是花生酱做出来的担担面，而且是甜的花生酱，你应该不太相信。嗯。因为闻起来味道就是担担面。
1: 对
0: 啊。但其实很多这个担担面里面是用花生酱，花生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嗯，可以去卖担担面，
2: 仿佛去了四川。
1: 你加那个花椒之后，感觉特别川味儿。但我觉得可以再加点油泼辣子。哎呦，它就吃起来更加带劲。哎呦，还有什么？我变了是吗？
0: 对啊，
1: 泼辣子很香啊，给你加一点好不好？
0: 太多
1: 啊。
0: 对，这样就可以。
1: 你看这个颜色就更像了。
0: 你明显的可以吃到一个，葱姜蒜水的。
1: 嗯，它不会像刚开始我吃尝的那一口，就是我们调好的那个花生酱，它其实味道也是重，但是它有点
0: 单调呆板。
1: 对对对。
0: 葱姜蒜的水，其实在我觉得在做这个面里面是很重要。我曾经在四川，在重庆，因为它有很多重庆小面。嗯。那我们去吃的，台湾每年都有排名，我们从第十名往前排，都要吃重庆小面。
1: 他们都蹲着吃嘛，坐在那个。
0: 没有，店家也有，
1: 也有做嘛，但是他会用一个那种塑料的椅子当桌子。
0: 不是每一家啦。哦。对，你要讲到每家这样，他也是有那种真的就比较长的，是正式做的。但我吃到第二名那家的时候，他其实说往年几乎都是第一名。嗯。重庆小面，但他那一家很特别，他有再多卖一个担担面，所以我就吃了他的担担面，我就跟老板说：“你看担担面真的很好吃的。”
1: 就跟是不是对于重庆而言啊，就是比如他们那边的担担面，就类似于在台湾的牛肉面一样，每年都要竞争，所以他就会。
0: 但话说热干面有没有做这事？
1: 热干面没有啦，好像没有凭什么第一第二，因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碗自己的热干面。
0: 对啊，台湾也是一样啊，我想重庆小面也是一样。嗯，花生酱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国外，北美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比如说早上的时候会拿来。蘸着这个
2: 吐司
0: 面包吃，有很多人会把花生酱，现在很流行放到那个汉堡里面去。那当然，在欧洲就比较少会吃这样的东西。它不仅只是做甜点，它做咸的，包括今天我们做的类似像花生酱担面，都可以来试试看。哦，还有一个，我在菲律宾看过花生酱放到猪脚里面去也非常好吃。
1: 卤猪脚啊？
0: 对，下次有机会做给大家试试看。好。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你加那个花椒之后，就感觉特别川味儿，但我觉得可以再加点油泼辣子。哎呦，它就吃起来更加带劲。哎呦，还有什么？变了是吗？
0: 对啊，
1: 泼辣子很香啊，给你加一点好不好？
0: 太多。
1: 太多啊？
0: 对，这样就可以。

0: 我们来做一个鲈鱼清迈人，
1: 这边把红葱头放进来，让它去煨。
2: 白葡萄酒对吗？
1: 对。
2: 那现在的土豆泥会很细滑。
0: 哦，什么叫细滑？待会你吃到你会吓一跳。
2: 这个小孩子应该会很喜欢。
0: 当然。
2: 像奶油蛋糕一样。
0: 我们把奶油放进来。
2: 奶油把它放在刚刚熬的鱼汤里。
0: 对，然后把鲜奶油再放进来。那这边来，我们来煎鱼。
2: 其实这就是一道全餐了，因为我们有主食，对吧？然后也有青麦，
0: 膳食
2: 纤维，
0: 对，
2: 然后也有很棒的蛋白质。
0: 来试试看。好，我们今天呢做这个清迈人为主食材，我们来做一个鲈鱼清迈人。哦，那因为清迈人呢，事实上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它是还没有成熟的小麦。那你可以。

0: 用它来做很多不同的料理。
1: 其实早年青麦它是荒年时候的一些救济粮，
0: 对，
1: 但是后来慢慢现在就是粮食丰产之后反而成了一种特色小吃。
0: 嗯，哎，你对它还蛮熟的哈。
1: 但它有一个特殊的清香味，
0: 对，
1: 像那种大麦茶的香味，大麦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养生
0: 麦茶，
1: 叫什么大麦若叶，有点像那个味道。
0: 应该说其实在很多的食材哈，它很有趣。嗯，就好比说黄豆。嗯，黄豆呢，在吃黄豆的时候，跟黄豆芽或是绿豆跟绿豆芽吃的时候，营养成分不一样啊。
1: 真的吗？
0: 对，黄豆本身它还没有转芽类的时候，它的维生素 C 没那么多。哦，对，那但是它一旦转成了黄豆芽，它的维生素 C 就开始出来了，这个是很有趣的。
1: 所以它可能在不同的营养状态下，它呈现的
0: 不同的成长状态下，营养呈现不一样。
1: 哦，对啊，你看鸡蛋也是，鸡蛋它有蛋白质，可它没有纤维，可是变成鸡肉之后，它就有纤维了。
0: 鸡蛋变成鸡肉，你这样讲，其实蛮有趣的。鸡蛋变成鸡肉，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所以把红葱头放进来，让它去煨。我们这边要煨一个鱼汤。
1: 鲈鱼青麦仁，它是一个鱼汤。是哪里的？
0: 没有，它是一个法式的做法。
1: 法式也会用到青麦仁吗？
0: 会，因为麦本身在国外就会用，但它不见得会用青麦仁。
1: 那它可能会用什么？麦
0: 有啊，它如果有青麦仁，它可以用啊。对，
1: 这要帮你翻炒一下吗？这个
0: 不用，
1: 就这样，就让它这样吧。我们稍微剥一下吧，这个红葱头。给你热水，你这样熬一个汤是吧？
0: 不用热水，用白酒。
1: 白葡萄酒对吗？
0: 对，然后把它放过来这边，用小火。那这边我们来处理鱼，
1: 是要去骨对吧？
0: 对。
1: 西餐当中的鱼一般都不带骨的，对吗？
0: 嗯，
1: 因为他们用刀叉。
0: 对，然后也是因为方便食用，但鱼排说真的，对，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说，鱼排是非常有吸引力。
1: 因为鱼肉本身它就比较
0: 软，对，而且它比较没有怪味道，
1: 对，而且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0: 对，
1: 说吃鱼可以变聪明，
0: 把鱼骨头拿出来，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做鱼排。
1: 如果没有镊子是可以用刀，但是这样就会破坏掉它整块鱼排的形状。就不是整块鱼排，
0: 对，我们还是希望是整块鱼排的形状。好，那这边来，我们现在煮青麦仁。
1: 青麦仁，现在是要把它修成一个方形，对吧？
0: 对。好，这边把它放进。
1: 青麦仁要煮多长时间呢？
0: 稍微煮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冻的，只要把它煮熟就可以了。好，
1: 嗯。青麦仁它算是主食还是蔬菜配菜呢？
0: 对，我设计这道菜，它是在里面的一个元素，可以让你有饱足感，但它会跟别的结合在一起。

0: 这里有蒸熟的土豆哎。
1: 对，我要把青麦跟土豆结合在一起。
0: 要做土豆泥吗？
1: 对。
0: 青麦仁土豆泥。嗯。我挺好奇，就是其实像西方，它是以吃小麦为主的这种国家挺多的。那青麦对于他们而言是把它们看作是米呢，还是把它看作是
1: 没有米？你所谓的
0: 米就相当于是中国的米的这个概念。
2: 因为你所谓的米是主食嘛。
0: 对
3: 对。
1: 那麦的话，他们也是有，但不是他们的麦是把它做成面包为主食。
0: 那青麦它把它看作是主食吗？
1: 蔬菜。
0: 蔬菜啊。
1: 对。
0: 我们要加盐吗？
1: 没有，我先试一下它味道。试一下它到底要煮到什么程度才会透。嗯，还比较好的。
0: 这么快就好了吗？
1: 还可以。嗯。对不对？嗯。蛮好的。
0: 因为它口感有点脆 ，QQQ 的。
1: 我们会拿脱了壳的麦，拿来把它熬成糖浆，然后跟刨冰放在一起。
0: 那会像什么？那什么

0: 它唯一的它很棒的地方是它的营养成分很好，但是它的缺点会在于它的菜生味会比较重一点。
1: 土豆不要皮是吧？我帮你包了。
0: 好，烫哦，小心。因为你光是薯泥、土豆泥，你可能会觉得很比较无聊，因为它没有味，它
1: 没有口感。
0: 对。但你把青麦仁放进去，它的口感就会增加了。
1: 现在的土豆泥会很细滑哦。
0: 什么叫细滑？待会你吃到你会吓一跳。好，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来。
1: 这个小孩子应该会很喜欢，像奶油蛋糕一样。
0: 好，这个是我们的泥的部分，
1: 土豆泥。
0: 现在接下来要做第二个步骤。
1: 好，
0: 来，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对，我们把
1: 剁碎，让它熬得再烂一点，
0: 让鱼的鱼汤明显一点。
1: 也是多层绿哦。
0: 把它放过来这边，来，我们在这边，我们把奶油放进来。
1: 奶油把它放在刚刚熬的鱼汤。
0: 对，然后借由搅拌，让奶油跟它可以
1: 融合
0: 在一起。你看，我现在有没有？我借由搅拌，你看它奶油这么多，它基本上已经融合了。
1: 对。
0: 那你需要温度高一点，让它在搅拌的过程中让它融合在一起，
1: 是吗？
0: 对，然后把鲜奶油再放进来。
1: 这个时候是要快吗？
0: 要，
1: 会不会如水分离呀？
0: 就是一定要不断的搅拌，那你不能让它滚。
1: 要搅拌，但是不能让它滚。
0: 你看现在没有如水分离，要火关掉了，对。
1: 它像豆乳看起来，就是要让它处于一个加热的状态，但不停搅拌它。
0: 对，它不能滚，因为一滚就如水分离。刚刚我们把奶油好不容易打进去了，对不对？我们把鲜奶油也放进来，如果它一滚，它就分离了。待会它会跟我们的哦，好吃吧？
1: 好喝，
0: 对不对？嗯。花了时间熬出来
1: 奶油鱼汤，
0: 那待会我们会把它放在盘子下面，把汤放进来拌的时候，等于是这个汤会跟我们的青麦仁再跟我们的
1: 土豆泥
0: 结合之后，它就有点像土豆泥浓汤。对，这样懂意思吧？
1: 懂了。
0: 哦，那这边来，我们来煎鱼。
1: 那这种就跟我们有的时候去馆子里吃到那种。都是一团的土豆泥汤，又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吧？
0: 它会变得很绵密，
1: 对。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你想把它拌开就拌开，你不想的话，你还是可以吃到土豆泥本身的那个
0: 那个
1: 块状的口感，也能喝到汤。目前还没调味嘛？
0: 它其实不用调味就很好吃，你再试试看，如何？
1: 嗯，哇，好有趣哦。为什么
2: 青麦粒放到
1: 土豆泥里面，它可以帮那个土豆泥解腻啊？
0: 嗯，因为它的水分多，而且它有颗粒，
2: 而且它那个本身那个什么，
1: 就是说那个麦草要有那个苦涩味，它就没了。
0: 嗯，因为油脂。
1: 哦，其实这样就挺好吃的嘞。
0: 当然了，不然我们这么做干嘛？
1: 两菜一汤。
0: 没有两菜一汤，什么两菜一汤？
1: 这是一个土豆泥，然后一个煎鱼排，一个鱼汤，三个，其实这相当于是三个菜。但是如果你把它混在一起，它也可以有元素上的相融，它有可以也可以变成一道菜。
0: 应该说西餐它比较偏向于都是用
1: 组合是吗？
0: 对，组合，只有中餐不一样。中餐它是把所有的东西组合，借由烹调炒制让它组合在一起，但西餐它不是，西餐它是用各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做法，然后把它叠在一起，所以。中餐比较像融合，西餐比较像堆叠，
1: 挺有趣的，就是元素上又有呼应。堆中间，啊，这个真的蛮好吃的，我觉得我做一碗，我可以全都吃完。
0: 喜欢吃土豆泥的人遇到这个是没有抵抗力。

0: 是两菜一汤吧。西餐比较复杂呀。米糕汤，其实这就是一道全餐了，因为我们有主食，嗯，对吧？然后也有青
1: 麦，
0: 膳食纤维，然后也有很棒的蛋白质，就是一道营养餐。
2: 所有的元素都在
0: 里面。
2: 对。

好，待会这个吃的时候就把鱼切开来，然后跟里面下面的这个青麦仁跟土豆泥吃，你每一口都会很惊喜。来试试看。

0: 好，你现在吃的时候，我们先
1: 吃土豆泥，
0: 把这个土豆泥跟鱼汤。
1: 谢谢师傅。
0: 你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土豆泥跟鱼汤的魅力。嗯，如何？
1: 跟之前吃到的土豆泥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呢它没怎么调味儿，所以你吃到更多是奶香味儿，还有那个清迈口感。但是你加了鱼汤之后呢，它有那个鱼汤的香味在里面，它就有点像在你嘴里化开之后就像土豆浓汤了。
0: 嗯，那因为刚刚我们不是土豆泥没有调味，嗯，你不是一直问说要不要调味，要不要调味？
1: 不用了，不用调味，因为没有鱼汤，
0: 相当绵密。就一口这样，鱼汤又不一样。
1: 嗯嗯，因为那个鱼排煎过，所以它有那个煎过的鱼排那个油香味会在你这个土豆浓汤里面。
0: 而且你看那个土豆油泥每拿起来跟疙瘩一样，有没有？因为它很浓。嗯，对，所以你可以吃的时候很明显你可以感受到那个绵柔感。它比较可惜的地方是因为它没有口感，所以我们才会把青麦
1: 加进去。
0: 青麦仁进去之后它的口感就明显。
1: 对，但是你的鱼皮有煎过，所以它还是有个那个脆的那个
0: 香味，
1: 鱼皮的香味。
0: 好，大家可以试试看，因为青麦仁今天只是用它来增添口感，但还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你可以把它做成甜点或干嘛。未来有机会我会把青麦仁做的更多的变化让大家试试看。
1: 好。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跟之前吃到的土豆泥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呢它没怎么调味儿，所以你吃到更多是奶香味儿，还有那个清迈口感。但是你加了鱼汤之后呢，它有那个鱼汤的香味在里面，它就有点像在你嘴里化开之后就像土豆浓汤。

0: 我们今天做可可起司，我们就用树莓来做果酱。Mascarpone cheese 跟 cream cheese， 我们把它做成这个蛋糕的主体。
1: 哇哦，漂亮！哦，在家也可以亲自下午茶。
0: 它把它融合在一起之后，你会觉得哇，香气有，酸度有，甜度有，然后那种 creamy 那种奶香味也有。

0: 子啊。我们今天做可可起司，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我们用两个 mascarpone cheese 跟 cream cheese， 我们把它做成这个蛋糕的主体，
1: 好，
0: 跟可可结合。对，你知道可可跟巧克力差在哪边吗？
1: 可可是巧克力的原型吗？
0: 不能这么说。
1: 那是
0: 巧克力的原型是可可块。可可块本身是有油脂在里面，有可可脂在里面，但可可是把可可脂拿掉之后剩下的渣磨成粉，就是可可粉。但如果可可的块把它直接磨成粉，可可只是涵盖在里面，再夹别的东西就变成巧克力，所以可可粉是不含油脂的，油脂比较少。哦，对哦，那所以我们今天用可可粉呢，它就会稍微比较没有那么的
1: 甜腻，是吗？
0: 胖，
1: 怪不得有些人减脂他会吃那个可可，
0: 对，
1: 喝那个可可饮什么的，所以它其实是没有油脂的。
0: 在这个之前，我一直以为可可跟巧克力是一模一样，因为我觉得味道很像。对，
1: 柠檬皮。
0: 对，柠檬皮被削下了，因为这个很有趣，在早期根本没有人在用柠檬皮。
1: 那后来为什么开始有人用呢？
0: 后来发现柠檬皮它的香气非常足，而且在糕点上面很好用，所以大家开始会很善加用柠檬皮来增加它的风味。
1: 但是只能削皮，不能削那个皮和肉中间那一层
0: 囊。那个囊的话，对，那个会苦。
1: 你需要多少的柠檬皮呢？
0: 我就能够用的先把它削下来嘛，因为我这个待会要把它挤成柠檬汁下去做成酱汁。好，我们就用树莓来做果酱。
1: 好，我们现在是要炼一个果酱是吗？
0: 对，然后这边把糖放进来。然后来点柠檬汁。
1: 做果酱一般都会放点柠檬汁。
0: 对，不然它酸度不够。好，那就把它倒到里面来，慢慢熬制它，做成果酱。
1: 什么火呢？
0: 小火。先试一下，因为我觉得它应该不够甜。哦，直接这样喝很好喝哎。树莓真好。好，你那边在慢慢熬的过程当中呢，我这边把起司的部分做起来。好，这是 cream cheese， 我们把它放进来。
1: 做起司蛋糕都需要这两种不同。
0: 对， cream cheese 跟 mascarpone， 对。
1: 它们两个的比例有没有什么影响？
0: 要看你要什么样子的硬度。对， cream cheese 会稍微比较硬一点， mascarpone 比较软一点，所以你可以这两个你可以自己去做控制。
1: 你要把它打到什么程度呢？
0: 有点浓稠，小心不要焦了。
1: 我们这样做的果酱可以在冰箱冷藏一个星期都没有问题，对不对？
0: 可以，甚至更久，只要你的储存的方式是对的。好，那我们先把糖放进来。然后可可粉在这个时候把它放进来。
1: 可可在西餐当中的应用是不是一般都是做甜点？有没有把它做到就是正餐当中或者怎样？
0: 你如果说你要你的酱汁，比如说偏辣的酱汁、偏浓重的酱汁，你只要稍微把它可可放进去，它就味道变得比较沉、比较重。好，这边我们来把这个消化饼干把它打碎。这边把消化饼干先放上来。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放到里面来，当成挤花袋用。
1: 挤花袋，它没有那个嘴
0: 啊。没关系。
1: 那你就只能用手来控制那个。
0: 你总不能说你在家里面，你今天要做一个甜点，然后为了它你还要去买一堆东西。你现成有这些东西就可以拿来用，对不对？我曾经有遇过很多的厨师在教菜的时候，他们就因为很多时候会习惯性会有很多工具。所以他也希望说大家学跟他买一样的工具。那但是说真的，有时候你在学做菜是这样，你花了这么多钱下去，那结果后来你可能只做了两次，那不是划不来。所以与其这样，你就可以运用手边上的东西，看要怎么样去运用它。

0: 好，这个时候我们把酱淋进来。
1: 哇哦，漂亮！
0: 好，粉再进来。
1: 我们的焦化饼干碎。
0: 好，把它铺平。那你帮我准备我那个刮那个铲子那个。
1: 刮刀是不是？

0: 它在吃的时候，你从上面往下吃，它就会可可的味道相当足。那当然，我们最后还要在上面再点缀。
1: 在家也可以亲自下午茶。
0: 嗯，而且不用担心的是，虽然 cheese 感觉是比较胖一点，但是可可粉它不带油脂，所以你不用担心。

0: 选一个什么颜色的呢？白的吗？
1: 其实好看比较重要。
0: 可可粉很香的，嗯，生可可粉很香
1: 的，就是香。你待会吃到的时候，你把里面的那个 cheese 放进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它很香气很足。要么这是软的，所以插上去就刚好。哇哦，哎，就是看你手头上有什么样子的东西，你就拿来利用。
0: 因为可可粉颜色比较深，所以我们可能需要颜色亮去点缀它，是
1: 吗？对，果皮叶，
0: 一个精致的小盆栽。
1: 蛮有趣的哦，
0: 一整个是一个创作的哦，还有这个，哇哦，哇，好浪漫啊！你这个柠檬碎撒上去之后，
1: 它不是只有好看，它到时候吃的时候会带点香气。
0: 对对对。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做的可可 cheese。来，请用。吃的话就是
0: 心破坏。
1: 不会的，就是这边有没有？从这边。
0: 暴力美学。
1: 暴力美学什么意思？
0: 破坏掉精致。哇哦哇
1: 哦。就吃啊。
0: 来吧，不客气啦。嗯。
1: 如何？
0: 树莓的那个酸甜挂的味道，可是它一点吃起来都不腻，是不是因为上面那一层可可粉有把味道给拉下来？嗯，
1: 首先它其实应该严格说起来，如果说我们把这一杯放到冰箱去冷藏，
0: 那会更好吃吗？
1: 它就是一个 cheesecake， 嗯，对不对？
0: 对。
1: 那 cheesecake 里面我们放了糖，也没有放得很重，嗯，对，因为我们的酱味道比较重，所以我们把酱放到里面去，那让只要是莓果类的，它跟 cheese 跟可可或是巧克力其实都蛮有新风采。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哦，我就是这几天在医院待的，有点难受。怪不得小陈住院那会儿老想往外跑。
1: 在这待了几天？
0: 几天也够难受。
1: 你就踏踏实实躺着吧，等你出院了，有的是时间让你忙的。

0: 这不是年底了吗？公司的业务也多，这都堆着等着处理呢。我抓紧时间把他们都处理完，争取下周或者下下周能多回来陪你几天。
1: 多几天啊？5天？还是1个星期啊？

0: 你有没有想过，把上海的工作辞了，还是回滨海工作，多陪陪我？我们多久才见一次啊？
1: 我想过，但是我确实只是习惯在外企工作。这个之前咱们也谈过。上海那边虽然刚刚起步，但我觉得发展的还不错。忙是忙了点，但是有机会。所以我想在上海能继续

0: 懂了。快去接啊。
1: 喂。哦，对，那笔单子我知道。啊，对，但是罗若刚跟小型钢的价格跌了4%。对，肯定不能按之前谈好的价格了，是因为国际航线跟到港时间，对吧？晚了整整20天，那就不能按以前谈好的价格了。所以你跟对方去谈，我们的底线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价格问题。

童潇奇，我们分开吧。之前吵了那么多次，可我心里从来没觉得我们会真的分手，但这次好像不一样了。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是真的爱你。那天说结婚的事儿，我也不是在安慰你才要嫁给你的，不是为了让你好受我才跟你说的。我承认我这次出国的打算是有点自私了，我也知道你总是在担心我。

0: 你不用不自信。在我的眼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好的，唯一的那个人。你是我这三年里最大的收获。
1: 我走了，
0: 你以后好好的，自己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别总熬夜。早餐一定要吃，遇到事儿了你就多跟老大商量，别总自己发愁。

0: 徐总好。
1: 徐总。
2: 徐总，方厂新建的工程
0: 稍等一下，一会儿再说。
3: 非常的工程狂，也催着。
0: 你怎么了？
4: 徐总，是这样，我刚跟一个国外的同学联系上，他马上啊研究生就要毕业了，要回国。我们想办一个我们的公司，但是前期还需要点资金投入。
5: 小苏啊，你这是件好事儿，但是公司最近确实周转有点困难，你们再等等吧。
4: 明白。我要不是真困难，我也不能跟您开这个口，那我再缓缓。
5: 你跟你同学先筹备着，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再想想办法。
4: 好，谢谢徐总。
6: 老大。
0: 峰峰。
6: 哎，
7: 你怎么也来了？
6: 哎，你也在啊，
4: 童哥。
6: 给。
7: 什么意思？
6: 这是这几个月车队挣的，你先拿着。还有啊，我打算把车队卖了。现在有几家公司在做评估，看看谁出的价格高，到时候卖的所有钱呢，都给你，估计够你顶一阵子。
5: 你有病啊！谁让你卖车队了？你是不是跟野猫闹什么不痛快？别跟我这犯浑啊！拿走。
6: 没有没有，跟那没关系啊。我有自己的打算，你就别操心我了。好好吃饭啊，拜拜。
4: 拜拜哥。
8: 老冯啊，你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如果我再由着吴老大这么干下去，出了事儿，那是犯罪。
9: 老邱啊，说实话，这事儿我真是不想管。
8: 你也是股东，你也有股权啊。如果厂子完了，那你什么都没了呀。
9: 我都交给你们了，这些事儿你们定就完了呗。我都无所谓，你能不能别什么事儿都拉上我？我就投了那么一丢点的钱，管理上的事儿呢，你们说了算就完了。我真的怎么都行，跟我也没关系。
8: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你甭想做这个甩手掌柜的。我告诉你，你就给我一个明白话，待会儿他来，你劝不劝？你到底劝不劝？
9: 不急不急不急，好吗？一会儿血压上来了，我想办法拦着我想。
10: 小哥，哎呦，对不住。哎呦，我这儿忙懵了，来吧，
0: 对，
10: 你坐下，坐下。你说咱们哥仨啊，这一年多了，忙的都没在一会儿踏踏实实吃顿饭，坐。来，我先自罚一杯。哎呀，真不容易，好家伙，来，
8: 好，来，干了啊！
9: 哎，老大，
10: 哎呀，咱俩能说幸会吗？好家伙，啊家伙，我还真饿了。
8: 哎，吃，哎。
10: 赶紧吃啊！
8: 哎呦，这，
9: 那个，吴老大，刚才您来之前呀，老邱一直跟我说，有个事儿呢，想让我跟您讲。
10: 哦，

那个，嗨，您知道我现在那菜园子吧？现在用的是大粪，有机的，现在已经不用化肥了。咱都是农民出身，我想说的事儿，您都听明白什么意思了。

0: 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头一件事都干什么呀？
1: 拉开窗帘看看菜园子。上厕所呗。
0: 你看，想的都是自己的事儿吧。我每天早晨一睁眼呀，想的是我还欠多少钱，好几。

0: 一份会见时间不超小时，知道吧？
1: 知道。
0: 来，这边。
2: 3月5号
3: 到。

你怎么来了？生意怎么样？你现在可是大钢厂的老板了。你在里边还好吗？阿东啊，今天我来是想郑重的跟你说一句话。 可对不起你，有的时候想想，咱们原来那个小厂挺好，不愁吃不愁穿，人呢，就是太贪。现在厂子大了，可事儿也多，全是累。 我今天真心的跟你说一句话，搞不好过两天哥就进来陪你了。

0: 哎，揣子，怎么了？
1: 王姐，公司要被卖了吧？你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情况啊？
2: 现在老大每天除了给我们送饭，就是找人来公司做评估。
1: 你说这公司要卖了，我们怎么办啊？
3: 我跟武建设说过呀，他就是个犟驴，你拉不回来。
4: 撤，赶紧撤！
3: 我怎么撤？都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你让我两手空空的出来，
4: 想办法也得撤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章，你们的行为不仅仅是要罚款，

0: 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们真的胆儿太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是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的利害关系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其他别的联系了。你给他十倍的利润，什么都会干；你给他百倍的利润，杀人他也许。他要杀人，你也跟着杀吗？
1: 你先不要跟我提马克思，这个死那个死的我也听不懂。不仅是还没有杀人，
0: 你们就是在杀人。

0: 阿童啊，你就告诉我，除了成功，本命还有没有别的路？<笑>老乔，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我这边现在唯一应该做的事。
1: 那我这出来拿这些钱干什么呀？我跟玉一样，我已经田园啊。如果你能把钱拿出来，全投到许白下那儿去，他的杠上才能代表未来。
0: 咱们先不说许白下接不接纳我，接受就能杀了。你好好想想你们的关系，距离撕破脸还有多远啊？无非就是谁主动谁被动的事儿了。再拖下去，我求了。我这身衣服。 你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老邱。其实你心里早想明白。

0: 莫姐，
1: 出去！
2: 你干嘛呀？
3: 看谁呀？我们还没看完呢。
1: 我是这儿老板，不卖了，出去！
0: 走啊！你们。
1: 黄瑶琴人呢？
4: 找不到呀，他不管，你也不管，这公司要被卖了，就剩我们这几个人在这儿。
5: 可不是吗？
1: 电话打了吗？
4: 打了，不接呀。啊，对，莫姐，你过来看，还有这，来。每天到点就有人给我们送饭，就这一模一样的菜，吃了一个星期了，关键还不好吃。
1: 不是，那人你们去找了吗？
4: 找了呀，找不到。
6: 川子，找着了，人找着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找人。
1: 找人？有证吗？
0: 找什么证？
2: 哎，不好意思啊，同志，咱要什么证？
1: 学员证。你们找谁啊？
3: 找童瑶琪。

打听过了，美国唐人街卖的最好的是川菜。

我跟你说，这川菜最难炒了。这花椒你要放少了不香，你要放多了就太苦了。还有这个豆瓣酱，盐你要放多了就太咸了。所以你得掌握好这个火候。你知道老外最喜欢哪两道菜吗？毛血旺，还有宫保鸡丁。那我得把这两道菜学会了，不然到时候出国我怎么挣钱啊？哈哈。

0: 哎呀，这啥味儿啊？这也太臭了。
1: 这肯定是有人偷偷往地下排污了，这也太缺德了。
2: 这污染
3: 这什么意思？这不造孽吗？
1: 是啊，
4: 这排到地下，附近村子用水怎么办呢？
5: 这水喝了不要人命啊！
4: 吃人命啊！
6: 这
4: 有
6: 什么？这是万夫好不容易，
4: 咱吃。这一定要必须检查。
1: 真是，
3: 我估计周围这地都完了。
1: 肯定啊！
5: 怎么生活能用这些水呢？
1: 你看那水，对了，又黑又臭。哎，徐总来，徐总。
7: 怎么了？
8: 不止这一处，我们工地上已经挖出了好几处井的污水了。生活用水都是咱们自己打的井，现在井水被污染了，这就说明地下水被污染了。
0: 徐总，我们有好几个兄弟就是因为喝了这些污水，都送进医院了。
7: 我会向有关部门汇报，尽快处理这个污染的问题。至于大家的日常用水，我也会每天让车队把咱们吃的用的水都拉进来，保证各位的安全，还请大家放心。你们也知道咱们这个工程有多大，真的是一天也停不下来，还辛苦各位抓紧回到工作岗位，咱们继续干活。
3: 好，大家都散了吧，赶紧干活
8: 啊！来了，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8: 都听见徐总怎么说的了吧？好，放心吧，回去干活。
1: 好，
9: 妈，妈，吃饭了。
10: 是的，是的，就按照我们会议上商定的，所有上报的数字要精确到个位数。好的，辛苦辛苦。好，来吃饭。
9: 妈，你看，都是我做的。来，再喝一个。
11: 这次又要多少钱啊？

0: 结婚了，12月31日，我跟佟小琪要举办一场世纪婚礼。
1: 你说什么时候？
0: 12月31号，啊，来得及。哎，许半夏、小苏还有贾长安，他们都帮我准备呢。我们地儿也都选好了，你到时候什么都不用管，也不花您的钱，您来就行。
1: 你现在是通知我啊？我闺女要嫁人，这事你不觉得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吗？
2: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你最后一个通知我，我还是不是你亲妈呀？你明年要出国的，你在开什么玩笑？少则3年，多则5年，你们两个会分开，不是两个地方，是两个国家，怎么沟通？会不会太冲动了？
0: 他陪我一块儿去。哎妈，小童啊，他现在正在学那个炒菜，他说他到美国之后开一家餐馆，正好也可以好好陪陪我们。

0: 咱们市除了钢铁，没有其他的重工业呀，所以这个污水只有可能是从母舰上流的。照目前这个程度看，他们偷偷排污被发现，就时间问题。
1: 真是作死啊！
2: 徐总，
0: 徐总，
2: 我四处找你，哼，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0: 你们聊着，我再上工地看。
3: 好。
4: 怎么呢，徐总？你是闻着污水的臭味来的吗？你都知道了。我听明白了，你用结婚给童小琪吃个定心丸。童小琪呢？为了你学上菜，陪你去美国照顾你的生活，是吧？有情有义，对吧？结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三年五年之后呢？你是去学习的，你的世界会越来越大。 你们两个人的共同语言会越来越越少，你知道吗？
3: 妈不会的，
4: 怎么可能不会？你懂什么？你学的是国际贸易，你会越来越有大局观，而他呢，在一个厨房里面锅碗瓢盆，你们在一起能沟通吗？说什么呀？西红柿炒鸡蛋，清炒土豆丝儿，干炸带鱼，
3: 妈
4: 还能有什么？
3: 妈，你别说了，我们怎么可能就聊这些菜？ 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聊啊，而且我们会一起进步，一起经营我们的生活，我们会越来越好。你根本就不懂我们年轻人的世界。
4: 你妈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好不好？

0: 那爸爸走了之后，你怎么没在家呀？那时候喜欢你的人不挺多的吗？
1: 你在说什么？
0: 我就想说，因为你告诉过我，你选了我爸，这辈子你都不后悔。我也一样，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0: 你们这是作死！
1: 但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劝不得，可他不听啊。武建设这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你们也不能这么干。不知道，我们那个厂的设备啊是老旧设备，你们这个厂至多三五年就起来了。那我们那个厂是注定被淘汰的嘛。我跟老五的岁数都大了，就是想啊，在你开张之前啊，能挣多少就是多少。你们这两三年就这么挣啊？
0: 那这么下去还没撑到那时候，你跟吴总都得进去。这不就是来找你来了吗？
1: 找我干什么？哎，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啊，把这个钱啊从武建设那厂里抽出来，还有那开平厂，这样一来，它资金链肯定就断了。资金链一断，生产就得停，生产一停，这污染的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吗？
0: 裘总，你这是把吴总的路都给断了呀！你这么做不地道。这生意场上有什么地道不地道？那是钱。再者说了，我这样做，他最多了丢个厂；我要不这样做呢，像你刚才说的，他人都没了。再说我这个钱，我又不能白白的看着他打了水漂，钱得用在刀刃上。 钱得生钱，钱还得挣钱。
2: 你就说你。

0: 你这是想怎么着？
1: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把钱呀全投给你，加上一个开平厂，这样你就不用再造一个开平厂了。

0: 邱总，你把自己宅的挺干净的，给自己后路都想好了。生意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1: 邱总，这个关于新厂区和生产线，甲长安已经规划得很清楚了，我没法压着你，不好意思。
2: 小许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每天早上起来想什么，是不是想欠银行多少钱啊？你的买卖铺这么大，得借多少钱啊？我私底下调查过你啊，你账上的钱呀。 撑不过一个月，我说的没错吧？为什么不能跟我强强联合？

0: 你能进多少钱？至少2000万，还加上一个开平厂的生产设备。我那些设备可都是新的，10年之内不会被淘汰。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叫贾长安现在就去。
1: 一个月得进账。
0: 一个月太紧，你一个月全得到账。过了一个月，我答应你的就都不算数。你考虑考虑。行，就一个月。
2: 两笔定金，怎么账上就空了？
3: 两笔一共600万，怎么都转到红发开平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2: 邱总说，给您说过了，开平厂要引进新设备，他当时特别着急，我以为您都……他放屁！600万，啊，有3天的时间，你都不知道上报一下吗？
3: 刘经理，你先出去，我跟老大谈谈。
2: 等一等。
3: 在这说，老大，自从这厂子开了以后，我们还没有坐下来聊。今天有时间，聊聊。
4: 刘经理。

0: 咱们俩哥俩在一起打拼多少年了？
1: 这么多年你黑了我多少钱？
2: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是从北边那儿回来以后火起来的。
0: 你别说，这个徐半夏还真有点本事，是他打通了这几条财路，我们俩才挣了钱，你才能买得起沈二康。
1: 你给我说实话，你挪用600万打算干什么事？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3: 如果当初我们不跟徐半夏斗，
1: 就别当初了，咱就说眼前吧，赶紧把这600万还回来啊，等这批货出了啊，你的事咱们再商量。
0: 然后挖坑填坑。
1: 邱必正，你要是不把这600万吐出来，咱们就得停产，两个人就一块完蛋呐。
2: 没用的，你还能撑几年？至多3年。
0: 徐半夏的厂子建起来，然后怎么

0: 你这个人，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你这个人，你瞧

你这是要求啊！哥哥从来就没有这么难过。你让我缓一口，啊！等把话出了，我保证先考虑你的问题。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在上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常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这里呢，我们将看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惯，如何在一个叫做家的小小空间里碰撞出最精彩的烟火气。那当然了，还要请我们的爱的观察员们。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舒。
3: 大家好，我是阿福。
2: 我们是
4: 舒服组合。
5: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
0: 下面欢迎呢，我们本期爱的翻译官以及他们邀请到中国体验生活的特别来宾天木，欢迎三位。
6: 我是马特，来到金德建18年，然后我一直在做陶瓷艺术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我来自广州，在景德镇认识了马特，因为陶瓷而结缘。然后我本身也是做陶瓷的艺术家和策展人。
8: 大家好，我是天木，来自瑞典的一位京剧演员和戏剧导演。
0: 哎，其实上一集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去到景德镇的，他们俩一个来自广州，一个来自于美国，跑到了一个第三个地方去认识结合。
9: I knew early on that you were the one I wanted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with.
6: So we had an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so we decided to invite our friend Tim to come and kind of experience a bit of that, and then we show him around the city during that time.
8: 是你们做的是吗？
10: 是啊，我们亲手做的，我们是广州。
8: 我是广州女婿。
0: 天木，如果你太太今天坐在这里的话，刚好是三对不同阶段的跨国夫妻。哎，你有可能现在打通你太太的视频电话吗？
8: 我可以试试。
0: 我应该怎么称呼她？蔡老师。
8: 她是你的粉丝，别忘了。
0: 不，我是她的粉丝。
8: Hello。
0: Hello。Hello， 蔡老师。
8: Hello。
0: 我是你的大粉丝。哦哦，这句妈妈好清脆。嗨。
8: 打个招呼，小宝，打个招呼。
0: 靓仔，蔡老师，我想问一下，有了孩子跟没有孩子之前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1: 我跟天木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嘛，所以其实我们的感情已经走过了那种最初的甜蜜新婚期。我们两个平时的压力也会非常的大，然后又有孩子，然后很多时候很小的一件事情可能都会成为我们两个关系的一个考验吧。
8: 我有点麻烦对吗？
11: 你很麻烦吗？还行啊。
8: 还行吧，谢谢。
0: 给你留面子了。
8: I think you will never regret to get a kid. I'm super happy that I have

0: 我也是从来不会后悔有一个孩子的，
1: 可能后悔结婚，但是一定不会后悔有孩子。
0: 我想冲过去给你拥抱。张老师，很高兴认识你，拜拜拜拜。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位两位结了婚以后会有什么不一样？
2: 可能就是更加稳定。以前可能说啊，我到底是走哪条路的时候
3: ，At least now we know our regardless of what our road is, it's together. 哎呀，哎，
0: 心态上会更加的平稳。
2: 成家立业嘛，先成家再立业。
0: 好，那现在就要问一下这个还没有成家的这对情侣，关系往下走就是会到这一步结婚，如果愿意再往下走一步，就会到这一步有孩子。
4: 恐惧啊？
0: 为什么？
4: 我爸就有点恐婚。
5: 这个恐婚其实也会遗传。
4: 他们谈了有个89年，我爸他一直不求婚，一直不求婚，然后我妈就给他了一个银的这个子弹，
5: 就是说你再不求我就不是这意思。
4: 好像是有一定的含义，就是赶紧的吧。
5: 可能我跟他谈会很想跟他走到最后。
4: 我就觉得先稳定事业。
0: 可能这个时刻还没有到来，到来的时候跟我分享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上他们的脚步，来走进景德镇，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熊老师
1: ，Hello，Hello， 娜娜，
0: 这是我们的朋友 Tim， 这是熊老师，
2: 啊，你好，
1: 幸亏，
0: 这是景德镇熊家第五代做薄胎瓷的传人，熊老师带我们逛一下呗。
1: 首先看一下我们家的镇宅之宝，全世界最大的薄胎大碗，
3: 你看这个光都能透出来，
1: 口径将近有1.2米。前些年申请到吉尼斯纪录，在90年代初期，我爷爷做了一个口径87公分的，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
4: 是吗？
1: 同年拍卖到100万美金，同样大小的在澳门标价是10亿。哇！
0: 那这只，
1: 我觉得是无价的。
4: 那可以。
5: 真敢吗？
1: 小心一点。
6: 我一直想摸，但是老师说不可以摸，但是我
4: 可以拍一个照片，
1: 可以拍照，欢迎拍照。小心一点，
0: 手机小心。
1: 我的心已经砰砰砰砰砰砰砰了，
5: 我们也砰砰跳，现在。
1: 它内外都是九龙。
5: 太漂亮了，
1: 里外相衬，哇，就是福气重叠的意思。九龙九色，外面的这个纹饰有一些是回字纹、海水纹、蝙蝠纹，都是非常吉祥、非常美好的一种寓意。
6: 画那个龙不就这么画？你必须很
1: 画外面的时候，就是画一根线条搭一笔料，画一根线条闭一口气。哇，最关键是画一遍，它是不能够再继续在上面叠加这个料彩的
3: 啊，一笔啊，
6: 厉害不得了，
1: 画了3年，
6: 画了3年，画了3年，
1: 整个做这个碗的时长耗尽了我们家族近8到10年的时间，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与无数次的经验的总结，
6: 所以我知道你为什么你的有点这样。
1: 我的曾祖父、我的高祖都是做瓷器，
7: 但是在手工薄胎瓷这个板块当中，是从我爷爷开始。
1: 这个是早年我爷爷的作品，以前叫暗雕，它上面是刻了这个龙纹的，属于自然窑变，通过一个圆碗在窑里自然让它烧成这样，它不是任何模具跟任何手捏出来的，它这个口就有点魁口往里面收了。这个是我父亲做的，通过器型窑变的，口就更自然，像

0: 荷叶边展开了。这个画面叫百蝶，
1: 蝴蝶是吗？
0: 对，蝴蝶，里外百蝶，福气相叠。我想让你们看一下这一件，
1: 这个也是，
0: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龙。
2: 哇，这个好漂亮啊！
3: 它是可以从里看到外，外看到
0: 对。
4: 哦，真的。哦。
0: 这个是我父亲做的碗，然后给了我，我来做的这个设计，在这么薄的宝钗瓷上，纯粉彩描金去做出这种有意境之美的龙。从我这一代开始，我萌生了做品牌的概念。
5: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把这项技艺传承下来，把宝钗瓷这项名片推广到全世界。
6: 你最喜欢的
1: 那个？我最喜欢最大的那个。
2: 实惠，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但是可能太大了，不能托运吧。
0: 100万美金，十亿，无价的。
1: 好，谁可以放心去？我有点担，我也是想去，我有点担心。
0: 来喝杯茶。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这个是什么茶？
0: 这个是百年正红，上手之后有没有感受到薄胎瓷基本上是没有重量的？
1: 对，
7: 多厚？1毫米吗？
0: 0.5毫米。
7: 0.5，哇，
0: 薄如蝉翼。
8: So you prop it up on your finger to not burn yourself so thin.
2: 我就想呢，要是烫手怎么办？
0: 烫手的话其实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做薄胎瓷的泥料是以前叫7501高白华丝籽原材料，它的硬度高，保温性强，不易烫手。这个杯子不光是喝茶，它还能够唱歌。
1: 是吗？
2: 来唱一下。
9: 哦，这么唱的。
5: 它薄到了极致就会有这种共振，
0: 这就是中庆之声，
2: 够薄。
9: 薄，对。
1: 这个也会吗？这个杯子
0: 也可以啊，来吧。
2: 试一下嘛。
0: 对，下面这里抓紧，这个上面这里有这个摩擦声。
5: 我看你
2: 快一点，
5: 能不能？
0: 有了。
2: 好神奇。
0: 对，很棒哦。
1: 我现在可以
0: 非常有
2: 还是有音乐天。
1: 我现在可以用杯子推音乐，我也不知道，是第一次我听到了。
0: 景德镇的四大名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8: So 青花 is obviously one.
0: 青花蒜。
5: 在这个曲面的激情线条当中，浓缩了咱们宋代的清明上河图的一些场景进去。里面那个小人物，一个小点都能看得清楚。
8: 玲珑瓷
0: 蒜。波光透影，这种玲珑的效果突出了瓷器的一种工艺。
10: 粉彩算吗？
0: 粉彩也算。富丽堂皇的皇家制式的软彩，在我们烧成的1300多度的白瓷上再进行绘画的。
8: 第四个我不知道，
0: 是颜色釉，果与瓷原料的一种结晶，人造宝石。我们中国的瓷器
5: 除了这个景德镇的四大名瓷，其实它包罗万象，雨过天青银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那这个瓷器形容的就是这个，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汝窑的天青釉。我们中国还有崖州陶，还有德化瓷，还有龙泉青瓷。
10: 我们现在也想试一下薄胎瓷，可以吗？
5: 可以啊。 OK 好，
0: 我先操作你们看一下，然后你们再上手。
8: 哇，我看你的工具应该用了好几年。
0: 用了好多年。
2: 哦，那个铁丝也是刀。
0: 每一个小刀具啊，它的线条都是根据需要走的那个角度自己拧出来的。
8: 对。
0: 立坯讲究一气呵成，首先是打粗，这个是基础的打粗的一个刀子。
1: 你是往下是吗？
0: 对。这个是一个慢慢把

0: 细形的线条拉出来的一个刀子、啊、清静，
1: 这手纹的，
0: 嗯，现在这个厚度不容易破，但是那个薄的时候啊，你注意一股呼吸，你就不呼吸了，你手就会更稳，
2: 就不可以呼吸，但是你是来这个的话，你就
0: 心手合一。
2: 那你身上有右手有左手的吗？
0: 左手做不了。
2: 那我可能做不了，我是左手的。
0: 你是左撇子。
2: 对，
0: 那你的所有刀具都反着去磨，工程量有点大。
2: 那为什么不可以呼吸？左手现在用不了。
3: 要比赛了。 You get 3 minutes, I get 2.5.
2: 可以。
0: 259克，260克，这个轻一克，你就拿这个轻一克的。
1: 这以克为单位真的是太精细了，
4: 真的。
5: 嘿嘿嘿嘿嘿嘿
6: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用右手非常的难，
7: 看来没赢，已经开始找借口了。
0: 稍微控制一下呼吸。
2: 哦，对，我忘了这个，我忘了呼吸。
0: 立中间的那个下面的泥料，这样快一点。最好是这个手定的旁边，定旁边。
4: 好紧张，我们三个看着
0: 对。
2: 哎呀！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不用吧，不用吧，有我。

0: 师你这样子，
1: 对，你这样子，
2: 老师都没眼看了，
3: okay, 比刚刚好很多了。
1: 十九八七六五四
3: 三
1: 二一，
4: 停，
2: 耳朵都憋红了。
4: 对，
3: 开始。好 ，OK。
5: 哎，很稳嘞。
3: 他下刀下的重，手很稳，非常稳，非常好，非常。看这个就已经进入状态了。
2: 那老师态度都不一样了。
4: 对，
6: 可以转快一点吗？
3: 还要快吗？
6: 还要快。
1: 哇，这个很快了。
7: You're too fast. Stop.
3: 到了 ，OK， 揭晓重量的结果了。
7: 天幕加油！
2: 多少？
3: 251克。259克，消了8克。
0: 245。
3: 15克。
2: 哇，厉害厉害厉害！

0: Holy moly, dude, these cards are insane.
1: 我现在知道。
0: 我不要枪。
2: 哈哈哈！机器出来了。
3: 打麻将的时候，旁边的人不可以拍你的肩膀。
2: 哎，别来沾边，别来沾边。
1: 为什么不可以拍肩膀？
3: 就是我们这里有火，你知道吧？把我们的火灭了，就赢不了了。
2: 北方叫做背，你不能拍背，这个点很背。
4: 哦，后悔了，
3: 后悔啥？
4: 不应该抓他的，我服了。
3: 你糊了，糊了，那就剩我们俩了。哎
5: 呀，不要装，不要装，
3: 哎呦，
5: 行，行，他想拿这个，那他不要了，然后他，哦，现在拿那个他也不要
3: 了，全是条现在。哎
5: 呦，我非常高兴，那非常高兴，现在他有感觉，他可能会赢了，
2: 清一色了，
5: 他赢了是吗？
3: 哦，他赢，
5: 哦，他赢了，啊 ，loser，
6: 哈喽，欢迎
3: ，have a seat， 啊，这个是我们的花园，
7: 好小众的介绍，这是我们的花园，
3: 这是其中一点。Tim 来自瑞典的朋友，就是学京剧的。
8: 京剧的，我没有想到。
9: 我有看你的猴戏，真的超级厉害。
1: 是吗？谢谢你。
3: 然后滋滋呢，他们是景德镇这边传统的家庭做陶瓷的，
8: 对，
10: 窑口传承人。
3: Yang 和 Lisa 他们两个呢，来自法属留尼旺岛。Reiner is from Iceland， 他是第一次来中国。
8: 哎，天目的老乡哦。
3: And this is 丽文，丽文也是景德镇人，现在在英国做时装的，就是刚刚
11: 那设计师。
3: 我们有好多朋友的东西跟我们一个展览里面，然后大家都在。
1: 我看到他们的东西吗？
3: 对啊，从作品猜。
5: 三个山。
1: 哦，我知道，里面有一个，里面有一个龙。
8: 哎，他还真记得。
1: 是你的。
8: 哎，不是，我不应该提醒的。中国人认为山是藏着万物有灵了，我就把山做成三座不同形态的，然后又用了青花技法融入进去，白天冉冉升起的这种太阳，我用了引青瓷，再用了一些右上彩的技法去表达晚上的夜景。看还猜得上吗？
1: 我知道那个衣服的东西可能是他的，应该我看看他的那个。
9: 可能是。
1: 没有，非常好看。
9: I'm just making ceramic fabric and make it wearable.And all the inspiration is basically from my like childhood experience and also like the heritage of my family.
3: 嗯，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吃的。
12: 嗯，好吃。
3: 火锅、瓦罐汤，还搞了三种辣酱。
8: 来，给冰岛的朋友。
5: What is this?
8: 芝麻酱。
1: This is like a sesame paste. Oh, you never ate? Have you had hot pot before?
5: No, not that good.
1: You put the meat there, and then when the meat's ready, you put it in the sauce, and then you can put like garlic or coriander or something, and then or chili or what you want.
11: 这位冰岛人在这里感觉是开启了新世界。嗯，
2: 但是筷子用的特别好。
1: I actually brought something from Sweden. Oh, it's actually really salty licorice. The saltiest licorice in Sweden.
11: 又咸又甜。
2: 什么味道呢？这是。

0: 特征速生涯。我的金箍棒穿在儿内追我正，变大变小大头正，正正治不活。金箍棒。
1: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2: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1: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3: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4: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2: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本集我们将旅行穿越到古代贵州，去拜访四处商贸中心与物资集散地，陆路与水路汇聚的商业枢纽镇远古城。
5: 到那边河下不过浮桥，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
2: 穿沿入黔的商品集散地丙安古镇和马桑坪小镇，
6: 所以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这运不赢嘛。
2: 黔黔经运的见证者，西南第一的钱币类博物馆贵阳光华钱币博物馆，
7: 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铸造了叫贵州汽车币，
2: 以及水运三千里、木商500年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心锦屏县毛坪镇。
8: 我原先就是从江河一直到武汉去的3000里。
2: 如果你想要从古代商贸的角度理解贵州历史，追溯盐、铅、木等物产进出黔地的过往，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镇远，明王朝歇入云贵高原东大门的一座堡垒。瞭望台曾经燃起烽火，与驿道沿线的卫所遥相呼应，护卫着横贯贵州的滇湖大道。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军粮、贡物和各类民间商品运输量增加。作为出入贵州的重要水路通道，五羊河历经多次疏通，一时码头喧嚣，商贾云集。独特地理位置给镇远带来持续500多年的繁华，这里充满风险，也充满机遇。
1: 哎，你这里的是贵多了呢，东门口那里都是便宜。
0: 没有人知道，这个平凡无奇的老人是镇远历史上首富傅家的第七代传人。
2: 这三块，
1: 哎呦，多得慌没有。
0: 200多年前，傅家的先祖，一个来自江西的货郎，也是这样平平无奇地走在镇远街上。他细心观察市场行情，勇敢地投资第一笔生意，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3: 傅老师，
1: 啊，请您先生，哎。
3: 傅老师，咱这儿就能奔着傅家大院方向了，是吧？
1: 这里看不到。
3: 啊，这儿还看不到。
1: 这是我们这是渭城这边路，我家是在府城那一边路。府渭两城嘛，五羊河从中间穿过，把这个城分成两半。
3: 府城、渭城当年是有什么差别啊？
1: 一般府城嘛，它就是府衙做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那个政府部门都是在那边。不管你是政界的、军界的、商界的，甚至帮界的，那些头都是坐在那边，
3: 头都是住在那边，
1: 有钱的人都是在那边。所以那边的大院很集中。
3: 那边有当年有多少个大院？
1: 现在还保留的都是20多座。
3: 啊，现在还有20多座。当年更多吧？
1: 当年更多，街面上也有。那个半坡上也有，现在就是剩下那些巷道里面那些半坡上的东西，那些大院了，街面上的基本上都拆掉了。
0: 傅家的产业除了桐油、茶叶、矿业等各类物资，更以镇远物流业界的翘楚玉胜老行而名闻四方。
1: 像这些墙当年都是玉胜老行的，都是我们家
3: 的仓库。你们家仓库？
1: 我们家仓库。
0: 极盛时，镇远府城街的半条街都是傅家的堆栈，用于存放往来商户的各类物资，甚至包括官府的财产。
1: 以前这个路很低，后来在70年代呢，这里变成印刷厂以后啊，才把这个路填高上来的。
3: 为什么当时要填高啊？
1: 他为了拉车啊，以前是人工抬啊，挑胶啊。你看以前的门顶就这么高。
3: 那这填起来好多啊。
1: 填了两三米高。你看玉胜老行的以前这几个字都在这里。你看，玉字基本上还有痕迹。胜，你看，甚至
3: 这还有一点，
1: 玉胜老行，这传掉了。
3: 对，
1: 你看这个门顶太高了，
3: 建起来至少有2米。
1: 2米多了。这是我们现在的老家。
3: 现在还在里面住吗？
1: 还在里面住，请进。
3: 扁担传家。
1: 我们的父母就说，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们家是靠两个扁担起家的。我们的祖辈从江西南昌府一路走来，就扛着这个扁担在码头上做苦工啊。因为这个扁担比较长，既可以当工具又可以当武器啊。
3: 这扁担我可以拿下来看看。
1: 可以。
3: 这扁担还是挺有分量的，这跟我以前在北方见的扁担还不大一样。
1: 对，
3: 这是得担什么东西需要这样的一种形状啊？
1: 既可以挑纸的东西，也可以挑蓬的呢，比如说这个柴火 什么都可以，再加上两头尖尖的带铁的，
3: 可以防身，
1: 可以防身的。
3: 那这匾呢也是200多年了，
1: 了不得了。
0: 这张金丝楠木床采用5层雕花工艺，费时7年完成，凝铸着傅家往日的荣华。
1: 我们家这个傅家大院呢，就是在这个所有院落之上最高的位置，以前都能看得到我们家的码头。
3: 那就当年这下面应该是和尚特别的繁荣啊，
1: 基本上最繁华的时候啊，他们说从这边河到那边河下不过浮桥，
3: 直接从船上
1: 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当年每一家的船呀，它那个旗子不同，管家看船什么时候到了，通知这个仓库的人马上来卸货。

0: 装货。
1: 那这个从上游采购到下游销售终端大概能有个四五百公里。
0: 有，湖南的洪江啊、常德啊、的汉口啊都有我们家的分公司。
1: 傅家当年是做什么生意做大的？
0: 我们家祖辈啊，开始来的时候啊很穷，积攒一点小钱之后呢都做了个桶油生意。因为当年呢镇远这个五粮河啊很多的木船，木船必须要用桶油。
1: 哦，防腐是吧？
0: 防腐防水嘛，
1: 把桶油刷在木头上。
0: 哎，对，把这里的桶油运下去，瓷器啊、布匹啊、雨伞呀、
1: 运上来，
0: 那些工业品运上来。在两头岛鼎盛的时候啊开了这个裕盛老行，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的物流公司。进出镇远的货物都得通过裕盛老行来调配。有钱到什么程度啊？光绪年间青龙洞那个万寿宫啊失火了，烧了怎么办？要腐修啊，没一个包啊出一点钱，余下的就是傅老太爷捡底，谁出的钱最多，修好了之后啊由他第一个来点那个戏，这第一个点戏的是傅老太爷嘛。
2: 傅家的兴盛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但镇远历史上成百上千家商户，兴衰更替却是常有的事。持续的繁华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冒险家，全国13省的商号在这里开设会馆，也带来各地特有的保护神。远在东海的妈祖女神便随着福建商人涉江万里而来。财富与风险寄于一线山道与急流险滩，明王朝的屯卫制度把贵州纳入全国经济圈，随着商贸活动日益扩大，一套完善的商业保障体系呼之欲出，而它的出现也与一种能获得暴利的生命物资有关，盐。
1: 哎，孟老师。
3: 哎，施老师您好。
1: 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3: 中午到的。
1: 最近这几年你主要关注方向是具体在什么？
3: 跟保险、航运还有这些贸易有关系。
1: 保险、航运、贸易，那差不多就是这边的贸易史、经济史。
3: 是的，是的。
1: 这是什么档案啊？
3: 这是盐务方面的档案。
1: 盐务的什么年代啊？
3: 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的档案，贵州的食盐分区的一个档案。
1: 哦，你现在是在做什么题目呢？怎么对这个盐务开始关注呢？
3: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收集关于保险的史料嘛，然后保险史料里头，它跟航运、盐运这块是很相关的，大约有1/5的内容是盐运的保险。
1: 它不是由国家专营的吗？
3: 对。
1: 那么它的保险是走市场保险啊？
3: 因为贵州的盐运的途径非常的崎岖，难度也比较大，所以那些商业性的公司它是不愿意来做的，在那个盐务局的主导之下，就变成了行业自保，成立一个基金，盐运自保基金。
1: 这个资本金是哪来的呢？
3: 由各家去凑，
1: 平摊风险。
3: 对，是的。
2: 作为大件货物，盐运输到贵州，要通过水路与山道联运。然而，贵州四境皆山，无论是沅水、赤水河还是乌江，沿途都要穿越峡谷，水路险滩众多，山道蜿蜒陡峭，加上盗匪横行，经常发生事故。
3: 贵州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嘛，叫做官都商运
1: 啊，
3: 就是还是商人来运输，还是商人来销售，只是销售完了之后，那个最后的那个利润的分配和那个税收那一块是由政府来主导。
1: 那当时官都商运的这些商主要是贵州人还是哪儿人？
3: 它分三个部分，主要是贵州人、四川人和陕西人。
1: 是跟盐的产地有关吗？
3: 跟盐的产地有关系，跟那个丁堡镇改革有关系，还跟这个历史上就传统上盐的开采的那帮商人有关系。
2: 虽然贵州四境皆山，但群山间也密布着山间小路，他们一度成为私盐贩运的通道。盐业改革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整治收编的政策，充分利用起这些潜在的路网。
1: 贵州它本身是不产盐吗？就是从外面的对盐的需求这么大。
3: 对，贵州是整个中国南方唯一不产盐的省。
1: 唯一一个不产盐的省份。
3: 对。 盐主要是形成在那种海象的盆地呀、啊，
1: 嗯嗯，
3: 或者是海边嘛，
1: 嗯，
3: 贵州的地下不可能有这种盐矿盐盐的这种分布，
1: 缺少这样一个地质前提。
3: 对，贵州的盐的价格比周边要更高的，
1: 嗯，
3: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走丝盐会往这边多、
1: 嗯、有利可图嘛。
3: 对对对，然后它的盐价高到什么程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斗米生盐的这种地步，或者甚至是斗米精盐，它的运输条件非常恶劣。
1: 嗯。
3: 贵州的盐它是多元化的一个供给方向，
1: 嗯，
3: 它有川盐，它也有滇盐，滇盐从云南过来，
1: 嗯，
3: 也有粤盐，粤盐从吐鲁番江，然后还有淮盐，淮盐就是从这条河五羊河进来的。
1: 嗯嗯，
3: 贵州历史上因为缺盐嘛，缺盐导致大家吃东西就是淡食，很多文献里面就两句话，就是两个字儿，淡食，
1: 嗯，
3: 就是你没吃东西没味道，所以最早辣就在贵州开始吃的。思南府志里头介绍说，土人淡食，以辣佐之。
1: 但是辣椒是在发现美洲之后才过来的呀。
3: 是的，是的。
1: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吗？还是什么？
3: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和灰。
1: 什么灰啊？
3: 各种植物烧成的灰。
1: 用它来佐食。
3: 对，大量的含有钾盐，还有钠盐。
1: 哦哦哦。
3: 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镇远这一带，整个五羊河流域，他们流行吃的一种食物，叫灰碱粑，就是把那个稻米和灰。活在一起制成的这食物，这里头就是吃上去就有淡淡的咸味
1: 哦。
2: 清代由于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盐业改革，使得川盐入黔通道繁盛起来，并形成四大沿岸，分别是经永宁河至叙永，再经陆路运往贵州毕节等地的永岸，经赤水河运至茅台，转运到黔中腹地的仁岸，自江津沿綦江至贵州桐梓，再到黔北遵义等地的綦岸，以及从涪陵沿乌江至思南等地的涪岸。像毛细血管一样，沿路串起大大小小的城镇村寨，在输入食盐的同时，也交换土特产等物资，大大促进了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丙安是赤水河上著名的大险滩，商户不得不在此停住，丙安古镇由此而兴。
4: 我们这个古盐道从清代沿江四川开设盐井，穿越入黔，
3: 嗯，
4: 所有的商人、所有的官人都要在这季节晚上、嗯、要走这个地方。
3: 哦，
4: 做生意的，不管腰边的生意、布生意、啥子生意、药、
3: 嗯、
4: 生意，还是盐运，不管是人驮、人背。挑马帮来驮，
3: 嗯，
4: 都要在我们这集结，
3: 嗯，
4: 他必须要在我这丙安古镇歇晚上。
3: 哦，
4: 这个石鼻子，石鼻子的作用就是用来套船的，就用铅杖拴在这个里头，
3: 拴
4: 哎，拴在这个有船就靠边，靠边就稳着了，船工就可以歇二艘，或者加二人，
3: 固定那个船的作用，
4: 拴船安全，换气歇哨的作用。
3: 就从那个地
4: 方在钓边拉进来，只要靠一条坨坨，因为这个河钓边船要多装点东西，
3: 嗯，
4: 一旦进两条滩来了，上边来了，滩多陡，装不进多东西了，
3: 嗯，
4: 这东西要起起来，先背在岸边去，一杆儿杆儿送上去，
3: 再从那边
4: 哎，这桃子们搬下来，在岸边上船，
3: 哦，
4: 剩的呢就要用人来马帮，用人来运了。这个滩是最恼火的
3: 啊，
4: 在我们整个道上，这个滩是大饼，干边叫小饼。如果你打仗，船推装给主人干的，东边岸礁上，
3: 嗯，
4: 船要出坏，东西要沉河，
3: 嗯，
4: 船上撑好干的人，也要掉到河头
3: 啊，
4: 不安全。古言道上有句俗话就说，过了小饼到大饼，
3: 嗯，
4: 恭喜老板赚对本，
3: 嗯，
4: 这两个滩过了，安全了，就可以安全的到赤水。安全到合江，到四川。
3: 嗯，
2: 从丙安古镇逆流上行到二郎滩是另一番景象。往上的三十里水路，河道异常狭窄，两岸壁立千仞，险滩丛生，大船完全不能通过，只能卸下全部货物。每天有上千名盐工背起重达100多斤的货物，沿陡峭湿滑的山崖鱼贯而上，翻过三十里山路，到达马桑坪。在这里，所有货物被装上体量更小的木船，送往茅台。
3: 那这个就是原来的古码头所在地，对吧？
5: 对啊，从平台那个地方，就是以前的老盐号的基地。
4: 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但这个盐哈堆

0: 过完上面啊，那个地方那里也堆过，下面该上也堆，运不匀嘛，就是这样的。这是个盐号，四川进来的盐巴就堆在这个盐号里面，然后又装上船，拉到那个茅台，贵州、云南吃盐巴就在这个地方交头。 以前的盐是一坨一坨的，它那个封装是用那个包针是这么长的，那麻绳这样缝起来，就把它抬到背篓上，开始背的。
1: 这样一坨的话有多少斤？一般
0: 100多斤嘛，
2: 一百多斤。
0: 它是以前我们被子的时候就是这样背，这个我们家土袍，我们假如说遗少人被勒了墙，在哪里休息一下，站起来就这样的。
3: 歇脚，歇脚，然后你就放个气，就这样放一口气，起码松一点，就这样背的。以前就是这样的啊。除了赤水河外，乌江、綦江等河道上同样险滩密布，由此形成一连串驿站和商品集散地，连缀成商品交易网络。川盐入黔之路沟通了长江水道和滇湖大道，也带动了茶叶、马匹。 铜矿、铜油、药材、粮食、生漆等物资的贸易，积累起巨大财富的盐商，有的还投资实业，如茅台、酒业、造纸业等，带动了贵州近代商业和工业的繁荣。
4: 咱们这个博物馆所在这叫大觉精舍，这是一个什么来历啊？
5: 它是这样，就1924年的时候，贵州的这个民族实业家，叫华之鸿，他建的一个禅院，
4: 是他的一个私家禅院，对，私家禅院，他祖上就搞盐业的，挣了很多钱，在贵阳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华家的银子，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叫首富，贵州首富，华之鸿的父亲叫做华年辉。
3: 他是茅台酒的创始人。那如果一直留着，今天就是全国首富。他是在五三年的时候，他的孙子华文渠掌管家业的时候，把他和赖家和王家三家就组合成了今天的茅台酒厂，是这样的，公私合营的。
4: 对，公私合营。
3: 自明代费贝行前后。
5: 贵州开始流通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清代中央政府控制了黔西北的黔新矿，当时北京两大黔局所需黔新，基本由贵州供给，称为黔黔京运。贵州这边是什么时候开始自个儿有铸币的呢？确切的是在崇祯时期。
4: 当时崇祯时期有一枚货币，背后铸造了一个贵字，贵州的贵字，
5: 一直到南明时期，那个永历皇帝，包括孙可望铸造的新朝通宝，到清代雍正皇帝的时候，才出现了贵州的铸造局，贵州简称黔嘛，宝黔局。铸造这种青铜货币，实际上它是需要两种原料嘛，一个是铜，一个是铅，
4: 没有，
5: 啊，不是锡，
4: 对。
5: 对，
4: 清
5: 代制钱里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了大量的锌在里面，所以它的钱币呈现黄铜的这种感觉，比较硬。黔西北地区出产铅锌矿，所以呢，特别在清代的时候，贵州也算是铸币的原材料出产地。 铅锌矿被开发出来比较成规模的，那是大概在什么时候？
4: 在清代了，就是在改土归流以后。
5: 改土归流，对，雍正之后。
4: 对对对，因为没有改土归流之前，大量的土司政权不太受中原王朝的一个控制。到后期改土归流以后，那这个的利用一下子就起来了。
5: 那当时那些铅锌矿往外运，它所走的具体通道也是走镇远，然后往外走水路。
4: 主要是以水路，还有包括那个云南的铜、滇铜，宝黔局开始是设在黔西北的，没有在贵阳。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通路上啊，它就方便铸造铜从云南过来，然后本地又生产铅锌矿啊，它就就地就铸造，是后期的时候才在贵阳也设的有那个铸造局。
5: 然后要往外运的话，都得从那条通道是吧？
4: 对对对，
5: 从镇远出去，然后上水路。
4: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银行的货币，民国元年贵州官黔局发行的货币，两年后成立了贵州银行，是谁在负责呢？修这个院子的主人叫华之鸿，
5: 华家的银子。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2: 而且当时为了稳定
1: 整个贵阳的金融市场，他就拿了五万元，就是真金白银拿来，
0: 五万大洋是吧？
1: 对对对，拿来给老百姓兑换，好不容易把贵阳的金融市场给稳定了。
0: 所以他这会儿这相当于还是储备货币是吧？
1: 对对对，早期是这样。
0: 哎，上面这个图案我看这都是什么？
1: 这是贾秀楼，就是我们贵阳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
0: 这还标注两张换一元，
1: 对，
0: 五张换一元。孔雀。
1: 啊，它还有各种抽奖局啊，你看，甚至还有那个军事善后券啊，
0: 军事善后借口。
1: 对对对，那个
0: 民国22年，
1: 因为当时太混乱了，那个省长不断的上任，不断的又被赶下台。
0: 这都相当于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经济体，他自个儿发，
1: 自个儿发的，
0: 某种意义上法人自个儿发，
1: 所以贵州的货币很有点意思，这个是贵州的银币啊，竹子银元啊，这是民国38年
0: 了，这已经马上就要解放了，
1: 对，马上解放了，解放前，铸造了这个铜币啊，
0: 铜元，
1: 半分铜元，这里有没也比较特殊的，民国17年。周锡成当贵州省长时期啊，当时他发行的一个货币叫贵州银币，因为他那个背后有一个汽车的图案，叫贵州汽车币。
0: 哦，这是贵州建了第一条公路，然后专门弄过来一汽车跑一跑，是吧？
1: 对对对，这辆汽车是把它拆成了零件，然后给运进来，
0: 好多个方便袋儿。
1: 对对对，然后又在这里组装，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啊，所以他铸造了这个货币，他还把那锡成两个字。在草里面隐隐约约的含的啊，七钱二分，它既有点传统的一种中国式的这个计量方式，
0: 对，
1: 这一面又是一元，
0: 这就是那辆汽车是吧？
1: 对，这就是那一辆汽车。贵州一直到这个时候它才有公路，但是你看今天贵州的这个道路就不得了啊！
0: 对啊，对啊。
3: 沿路的兴盛，带动了贵州贸易与实业的发展，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贵州金融业也迈上正轨，整个商业体系日趋完善。在黔东南，丰饶的木材从专供皇家的贡品，演变成全国生产与交易市场的一环。清水江流域内，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古以来丛林茂密，生长着杉、松、楠、樟等树木。从明代开始，清水江木材成为专供京城建造宫殿的黄木。
0: 清水江这边它是在贵州内部以及出了贵州它是怎么一个具体的流向啊？
4: 它是发源于黔南的，它经过了黔东南的好几个县，凯里啊、麻江啊、石饼啊，就汇入了湖南的沅江。
0: 清水江的北边是五羊河，平行着往前走，然后进入湖南之后两个河交汇在一块儿，最后就变成沅江了。
4: 对对对，到了常德以后汇入东京湖。
0: 清水江跟五羊河在贸易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吗？
4: 五羊河百货什么的都可以通，而且很早，清水江它追求的还是皇宫那个大柱子。
0: 大木材主要就在清水江这边。
4: 对对对，
0: 明清的时候产这种大木材主要都是在贵州吗？
4: 别处原来也有，但是都发完了。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能把木材运出去，这也是个问题啊。这条水道是正好啊，它从山里头通过那个小溪流，如果有这么宽的小溪流就能把一个木头飘起来，然后再煮成牌子，然后它直接就能到洞庭湖啊，到了洞庭以后就能到长江啊。到了长江以后它通过那个运河又可以运到北京啊。
0: 那它这清水江两岸它的人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4: 人的分布呢，就是苗族和汉族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明末到清初这样它已经是熟苗地区了。山里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说的生苗，他们伐木的从山上下来，从支流啊，从清水江啊运到这里，然后在这个山江来进行这个木材交易。上边叫山客，下边来的各地的商人那叫水客，山客和水客之间不能见面。
0: 山客是生苗，
4: 生苗，
0: 水客是下游的汉人，
4: 下游的汉人
0: 以熟苗作为中介是吧？
4: 对对对，它正好是一个熟苗和生苗的一个连接地带。
0: 那会儿不能见面是说语言不通，还是说就是官方的？
4: 语言不通是一个方面，另外
0: 政策上就不行，
4: 政策上也不允许啊。国家给了这个山江这个当江这种权利，通过这个三江来沟通生苗和熟苗。
0: 三江是什么概念？

0: 现在这个地方是茅坪，往上是王寨，然后再往上挂字。
1: 三江就是基本就这三个镇子，
0: 就三个镇子
1: 叫三江、
0: 哎，对三江。
1: 然后谁来负责管理这些贸易过程是叫做当江是吧？
0: 他就是自我管理。
1: 他管理都具体要管理一些什么内容啊？
0: 木行，你这些像吃住行的他都管啊，然后这个东西能归估多少价，估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了。
1: 哦，定价系统他们来定。
0: 定价系统他们来定。啊、嗯，你三客来了，把它放这儿就行了，你不用管了。啊，谁客来了，我跟你谈好价钱，这批木材就是你的。
1: 三江就是这儿中间商嘛。
0: 对，原来这个清水江是全国最富裕地区。啊啊啊！
2: 很长的时间里，清水江一直是化外之地。林业的兴盛吸引全国各地商户和移民来到清水江，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文化习俗，如何建立正常交往的渠道，成为林业发展的前提。
1: 大清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当地有三种人，从福建一带迁移过去的汉人，一个是当地的那些土著，被称作生番，就是类似于生苗嘛，
0: 对，
1: 还有一个是熟番，也是土著汉化了。大清在那儿就会用熟番这个中介性的力量，一方面两边都认，
0: 对，
1: 或者说都通，但另一方面又两边都排斥你，除非朝廷给他一个认可，他才能够获得一个足够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朝廷的忠诚跟他自个儿的利益是同构的，只有这种忠诚跟利益同构的情况下，这个忠诚是最可靠的。
0: 对，
1: 而到了现代，要关注的就是在统一的前提之下，如何去更多的照顾到多元。
0: 对
1: 对。
2: 退休老支书龙贤勋是放牌

0: 牌散人亡。史书记载，清朝嘉庆年间，清水江木材市场进入鼎盛时期，入驻三江的木行达200多家，他们围绕着木材的采伐、交易与运输，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交易体系。
1: 这是复印，
2: 这得20个，
3: 都是你收集的啊？
2: 嗯，对，
1: 这是
2: 贵州毛
1: 啊，毛
3: 毛，
2: 这是清水江木材水运局的。
1: 哦，这是使用的时候直接往上一砸就行，是吧？
2: 对，先沾油漆，朱砂泥。
1: 敲完之后是红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3: 这就是打到每一颗木头上。
2: 对，
1: 都得是100多年前的了，是吧？
2: 60年代，
1: 这个60年代的，
2: 这个60年代，因为水运局它是1960年成立的，
1: 6、7、8、9、10。
3: 这个呢？
2: 这个剪瓷的，那木材有多大？
1: 啊！
2: 前身，这个就是贵州深工局，1953年的时候，他在这里有个铸木厂。
3: 最早的呢？
2: 最早的，这个就早了，这就清代了。宋有盛，
3: 宋有
2: 盛啊，这是三克的，这一把就是水克的啊。孙仪盛，这是江西的，帮皇帝买木材，
1: 黄木的啊。
2: 那时候他是常驻毛坯，还有一种防伪斧戒，非常少的一种，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你看这个章字，它一边深一边浅，
1: 对，
2: 这种叫做防伪斧戒，
3: 防伪的，
2: 它这一面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2: 我收了有40多个，只看到一个特殊的，就是这种。
1: 这是怎么收到的？民间里面，在家里还有是吗？
2: 啊，我有的时候有，现在都很少了，现在很少了。包括账本啊，那些做木材的器具啊，在这里。
1: 这是账本是吧？
3: 契约。
2: 契约，这是专门做木材生意的契约。
1: 440。
2: 5两。
3: 5两。
1: 5两。
2: 这是有一个木行叫做龙红光木行。这是买克的，这就是水克来的。这是对三克价目，然后这是三克，这是水克。
1: 这两个都是木行的账本吧？
2: 这是一套木行，一个买一个卖的。
1: 所以您收集这些是搞了多久了？
2: 8年。
1: 8年就是纯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是吧？
2: 对，爱好。
1: 怎么一个动因开始做这个收集呢？
2: 这个应该说是很无意中吧。开始的时候是玩的是瓷器。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过渡到本地的东西。
1: 那您这些复印啊、账本啊什么收完之后，您是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2: 是怎么说呢？反正说理想的话，想建一个博物馆。
1: 不只是复印是吧？
2: 不止，反正我总共差不多有超过1000件，也想留下一点历史。说实在话。因为在我们这边，很多本土的东西没有了。这柱子上这么斧迹的全部是三克和水克留下的，斧迹越多呢，说明这家那个木行的生意越好。
1: 行，先敲一个。
0: 官方制定交易规则，民间合作建立诚信，这种契约精神造就清水江500年的林业繁荣。通过对经济的管理，古代中央政府在清水江构建起多民族合作互利的生态体系。
1: 刘氏宗祠，
3: 这个是个老宗祠，
1: 这外观看着这就跟一个教堂似的，
3: 跟一个教堂那样。
1: 它的建筑风格上很多西方的风格，但是它的内容却又是一个完全中式的内容。
3: 对
1: 对，水刻什么的有好多徽商是吧？
3: 对，
1: 徽商的影响力大，所以咱们看到这些房屋的建筑风格好多都是徽式的风格。
3: 好多是徽式，安徽的房子这么建，他们来了以后也是这么建。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数百年来，活跃在贵州古代贸易之路上的商人、马帮、排夫和官员，如匆匆过客，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博弈与创造，繁荣了贵州的地方经济，也把多元民族

0: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老大，这么多年我真的是把你当亲哥一样待，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支持。可是现在你污染土地，你强行排污，你这是自己找死，你是把你自己往火坑里送啊。大哥，咱俩啊分家不离心，你今后有什么困难你找我，我一定倾囊相助。放了我，
1: 丘比特，你这是什么行为？背叛！像你这样的上了战场就是逃兵，就他妈得枪毙！我告诉你，你不但走不了，你也休想从这拿到一分钱。你要是敢这么做，我就举报你说你挪用公款。你就等着，跟郭启东一块作伴吧。

0: 把钱投给许半夏，是个好主意，靠谱。他同意要你的钱了？
1: 他一开始没同意，后来答应了，但只给我一个月的筹款期。下边怎么办？
0: 我有个条件。你说。等我出去了，你们也带着我。 一起玩。我答应你，吴建设那块怎么办？你必须要跟吴建设分割清楚。我在电视台有个朋友，排污的事儿，你可以去找他。
1: 东啊，你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害我呀？这不把我也装进去了？把点东西留着，话语权就在你手里了。
0: 还有一个事儿啊，吴建设也跟我已经翻脸了，还说要查我账。你不会也查他？就像你当年和许半夏查岗的一样。 尤其是税务部分，这么多年我不相信他没有问题。当然了，我知道这方面你也不懂，我还有个朋友，是税务方面的专家，介绍给你。

0: 老大，你跟猫姐结完婚真要去美国？
1: 当然了，我得陪她。以后这车队就交给你了啊，好好干，上点心。
2: 高阿姨，您怎么来了？哎，你先去忙吧。
0: 哎，
2: 您喝茶还是咖啡？
3: 不用了，坐下吧，有几句话跟你说。

0: 高欣怡跟我说了你们结婚的事儿。
1: 最近年底公司出货忙，本来应该我和欣怡一起回去跟您说的。
0: 你有没有想过，高欣怡是想在出国之前让你安心，才这么着急的要跟你结婚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还愿意吗？
1: 你也知道我会陪他一起出国，所以无所谓什么安心不安心的，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要结婚了，所以做了这个决定。

0: 这结婚呢，跟恋爱不一样啊，那就是过日子，柴米油盐，一日三餐，难免磕磕碰碰，要相互包容，相互体谅。
1: 记住了，
0: 要做到。

0: 这前20几年，是我在照顾高兴怡，之后就托付给你了，照顾好他。 我能相信你吗？你先忙，
1: 赶快走。您慢走。
0: 啊。

0: 哎，裘总，哎，别拍，别拍，别拍我！我
1: 别拍了，别拍了。哎，裘总，那个费用这边，
0: 费用这块你甭着急，啊，阿东都跟我说了，只多不少。啊，
1: 他这里老板。
0: 现在下雨，厂区里也没什么人，你们抓紧时间把素材拍了。
1: 有一点记住啊，没有我的允许，这些素材一定不能播的。
0: 明白，
1: 啊，老板放心啊。
0: 去忙，
1: 走，我们继续拍那边。

保会长啊，停产整顿的时间可不短了，再不开工，我这就成了破产整顿了。不是，你看调查需要时间，那你能不能这样？你让调查组先调查我们厂，查完了我们就开工。我不是有情绪，这是我的实际情况啊。你，哎，我是承包，但说到底，这厂也是省里的呀。你们是他的娘家，你不能娘家被闺女给嫁出去，出了事了就不管不问了吧？而且，喂，喂。

0: 把钱来了，你可以举报我挪用公款，但你自个儿的账是不是也查查？
1: 你要干什么呀？
0: 2000万，放我走！
1: 哎呀，你真是，我现在真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厂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啊。石婷。 2000万，如果我拿不到钱，别怪我是困，
2: 没钱。

0: 年快乐。
1: 爸，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野猫，这名字够特别的。那你是秘书、司机，还是副总经理啊？
1: 待业青年，过来蹭饭。
2: 你怎么那么暴躁呢？
1: 我就是暴躁，怎么了？
2: 就你这样，以后谁敢娶你？
1: 你还不娶我呀、你？
3: 说你跟着我干嘛呀？又苦又累了。
1: 乐意，管我。你喜不喜欢我？我喜欢你。
0: 你找的是男朋友，不是找爸，所以，我以后不会什么都由着你。
1: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你打没打算娶我？什么时候跟我求婚？
4: 跟野猫结婚，好好对他，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
5: 不许哭啊，哭了可就不美了。

要是求婚呢，就一枚；要是结婚呢，得是对戒。我想了想，咱就直接对戒吧。

0: 没结婚都上来，姐，你能喝点儿？上来上，你没结婚吗？上，
1: 师哥，上去啊！这种场合不能没有你呀、啊！差的就是你，差的就是你，差的就是你。
0: 不是，站好，不是动啊，不是动，不是动。哎，都站好了，我要扔了啊！准备啊！

0: 在想什么呢？
1: 3年时间，谁能想到我把这片滩涂变成如今这样？
0: 所以你就在想，再3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对吧？
1: 不敢想。
0: 为了3年，30年之后的我们，哎，许个愿吧。人们都说，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身上的时候，许个愿，就一定会实现。
1: 够了。从不许愿，因为事与愿违，不是什么事情都能靠许愿就能够实现。
0: 许一个吧，如果我能帮你实现的话，我一定能做的。
2: 你做不到。
1: 小雷，其实我想了很久了。

我们都很了解彼此的性格，更清楚自己的性格，我们都没有办法为对方妥协或者改变，你不觉得吗？即使我再爱你，你再爱我，我们都没有办法牵手并进。

我很感谢你能带我来看新世界的第一缕阳光。我一定会记得这一刻。你说的对，旧的世纪过去，我们要迎接新的世纪。我们都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吧。

0: 后咱们还是朋友啊。
1: 嗯。
0: 按时吃饭，这刚好。别一忙起来什么都忘了。还有公司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让贾长安跟野猫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嗯，我会的。我最近查了一下北京的天气，现在是最冷的时候。你到了多穿点衣服，别冻着。
0: 都带齐了，下飞机就换上。
1: 嗯，到了记得给我打电话。嗯，不用了，我忘了。
0: 不是说好还能做朋友吗？我走了。
1: 赵磊，一路平安。

0: 边走。下一位，先生，先生。
1: 你说我像梦。
0: 先生，请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2: 好男人都结婚了，我这么年轻，我不想赚钱，我想什么？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
3: 从我决定一个人留在北边的这一刻开始，我发誓不可以空手而归，绝不可以。我知道你压力特别大，你放心，我会挺住的。
2: 那堆场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
0: 赵磊，你给我听清楚，我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但是钢厂竞标的事儿你得给我办好。
3: 我把你请过来为的就是拿下这个钢厂。

0: 咱俩没在谈恋爱吧？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希望你能有信心、有耐心，而不是跑过来卖弄你的义气。
1: 能扛多久就扛多久，
2: 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我就是那个个高的。你说
0: 我还是想在外资企业里工作，我不想在女老板手机来。

停车！徐白家，徐白家！

0: 只和你做朋友，我做不到，我后悔了，我后悔了。
1: 我也是。
0: 今天是世界之初，我们要把所有的不愉快都扔掉。我想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可以吗？

0: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1: 这是我的新年愿望，差点就实现不了。你能帮我实现吗？

0: 观众，我是新闻调查主持人小丹。经热心观众举报，我市污染促进几个村庄地下水及耕地的罪魁祸首终于被找到了。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掩埋排污管道的地方。那这几个排污管道最终会通向前方的那片水域，而这片水域同时也是附近几个村庄农业用水及鱼塘用水的源头。我身后呢，是原来的省钢铁二厂，现在已更名为建设钢厂。经调查，省钢铁二厂一年前由我市的钢铁老板武建设承包。经他承包以来，该钢厂一直处于肆意滥排之中，环保罚款就缴纳了四次以上。市政府已经启动了紧急的应对措施，优先解决附近居民的用水问题以及耕地问题，并承诺将对涉事企业建设钢铁厂进行彻查，同时处以最严厉的处罚。大家请跟我来。这个角落就是他们拨打深井的地点，井盖掀开以后能闻到散发着恶臭，目测几十米以上深不见底。这种行为是公然的与国家修订的环境安全法相对抗，他们宁愿去缴纳罚款，也不愿意使用正规的排污系统。
1: 对于建设钢厂的恶劣行为以及市委对于此次事件的调查，我台将持续跟踪报道。
2: 我让你们拍，谁让你们播出去的？
3: 干啥呀？

0: 你躲躲吧。怎么了？附近村民知道这个事儿，都往厂里来了。他们聚集在门口要找你算账，把我拦不住了。
1: 吴总，吴总，你还是赶紧躲躲吧。我拦的时候，他们又来了好几拖拉机人。
2: 赶紧打电话给110。
0: 好，快。
3: 喂，我是高月姬。
4: 把污水往井里排，你这是想得出来又做得出来啊！
5: 脑子一热，后来您一提示，我马上就意识到了，我赶紧就想办法补救。
4: 你少跟我来这套，吴建设，我还不知道你吗？你如果想要整改，你早就整改了，还会有今天这档子事儿吗？
5: 您别这么听，您坐会儿回去。您坐，我真的意识到我彻底的错了，我认罚。

0: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我还怎么给你机会啊？你这是在犯罪，是要坐牢的！
0: 您就放心，我都认啊！您就再给我一点时间，拜托您，
2: 保证不再偷偷的开工，我一定按照规章制度改。
1: 你现在明白了？晚了，吴先生，我该给你的机会我都给你了，你现在就等着被判刑吧！
0: 高科长，高科长。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框架结构了，基本上都起来了已经。它这个房车，它大钩可以吊60吨，然后小钩呢可以吊个10吨左右。

0: 吴总，
1: 哎，
0: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来看看，小雪，你这工程进度可真够快的。
0: 是，一期快完工了。您找我什么事儿？
1: 哎，小雪啊，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
0: 您是长辈，您对我怎么样，您都有您的道理。您一直挺照顾我的，
1: 照顾也是应该的。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可是呢，咱们在商言商，钢厂竞标这个事情啊，有些事儿我也是不得不那么做。虽然咱们一年多都没有见过，我从来都没有挡过你的路，更没有想过要害你。
0: 你想说什么？
1: 老徐，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吧。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

0: 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

0: 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浓缩就是精华，这句话的含义爱吃粉的人最有体会。嗦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尝尽人间百味，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只对一种米粉情有独钟，未免有点可惜，保持好奇心，才不会在米粉的花花世界里错过些什么。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饿了，我们可要提前预警，因为下面这几碗粉有点怪。贵州凯里市的中国步行街不到500米长，遍布近200家饭馆，是干饭的好去处。这家罐罐香砂锅米粉店空间不大，人流不少，一口开胃酸汤吸引着众多嗦粉爱好者。
1: 打外的啥不了。
0: 而在夏天正午走进这样一家砂锅粉店，多少需要一些勇气。王荣，罐罐香砂锅米粉掌门人。
2: 哎呀，我都想啊，我这种人呢心自己
3: 改，你改过片从开前你怎么改
4: 改了改。
3: 好嘛，我搞摄像头来了，没干你都扣100块钱。
2: 我希望那个走的活路呢，要走得好，走得踏实，不要跟我讲在那唱红日子啊，弄啊。
5: 喂喂喂，多菜少分。
0: 王哥的酸汤粉，食材就地取材。本地黑猪肉制作手工肉圆，再搭配土鹌鹑蛋、火腿肠，3小时前采摘的莲花白先后下锅，自制的酸汤在砂锅里均匀受热，细密的毛孔让汤水和米粉充分渗透，只需要10几秒的煎熬，这锅米粉就变得软糯酸甜，一阵清新的酸香为食客的嘴里填满了浓烈的味觉记忆。
6: 这酸汤好吃吗？
7: 就是它就酸这么好吃，所以说才会来的。要不然大热天谁也不想去吃火锅之前，对不对？或者是砂锅粉，对不对？
2: 在肯定买砂锅粉就酸，这个不用再。
0: 王蓉的酸汤好吃，采购番茄是第一步。至于标准，似乎含了点大道至简的哲思。
2: 你给他加个红的，红的嘞，软没有可以关心，但只要红，
8: 红就好嘛，
2: 它颜色也好看的。那种我也不晓得怎么品种，但是我摸在手上呢，软和点那种要好点，稍微有点胖的话，我的酸度要好点。
0: 本地番茄的酸度更重，口感清爽。将它们洗净摘把，装桶撒盐。用1年的时间窝成番茄酱，会吃的人一口就能品出时间的味道。
2: 发酵要1年以上，我这个时间长的在窝了，酸的味道都正点了。
0: 伴随微生物的分解代谢，番茄发酵的过程颇具艺术气息，外形不断坍塌，味道则越发浓郁。每桶30斤，每批100桶，1年腌制5次，才能满足食客们的胃。一碗地道的酸汤粉，如果只有酸，也不能称得上怪。凯里本地特色蘸水，才是怪的最终体现。用油爆香的胡辣椒面与用火撩过的2斤调辣椒，红绿撞色的境界里带来的是不同层次的辣味与焦香味的迭代，最后混合鱼腥味满满的折耳根碎，蘸水需要的配料才算备齐，排队等待酸汤降临。
9: 有老爹好，有哪有要求吗？

又是被碳水包围的幸福一天。自家楼下，路边街角，人们忘情地投入到米粉的世界里，加一筷子米粉，吸了一口下肚，三餐吃什么的世纪难题在这一刻拥有了标准答案。

0: 中午时分，酸汤狂欢开始了。用专属的小碗盛上几根米粉，滴上几滴木姜子油，蘸水的魅力在油与水的热烈中升华。
1: 马上做好，马上倒出来，还分什么盐？你必须了，蘸水蘸，蘸好蘸。
2: 喂，中了是吧？对面出
0: 来。店里坐满还不够，外卖也来凑热闹。身为老板的王蓉，也兼职当起了外卖老王。
1: 为了时间性呢，必须要喊你送。反正他们工作辛苦，吃得热乎乎的嘛，他心都高兴嘛，我也高兴。
0: 坐在家中享受酸汤，多了一点自由和畅快，一口嗦到底的满足，才是对生活最好的犒赏。
3: 他这几乎每天去都要排队。
4: 特别喜欢他这个木姜油的味道，特别是这个辣椒水。
5: 是啊，顶着汗都去吃。
3: 几个同事都比较喜欢吃他的这个粉，还有味道，就这个酸汤啊，特别好吃。要是打分的话，可以打10分。
0: 华灯初上，喧嚣散去，操了一天心的王蓉终于摘下了臭脾气的面具，酸汤怪人是时候享受温情的一刻。

0: 一本秘籍，你也未必学得会。
1: 螺丝的味道处理不好会臭你一身味的吧？我们都是炒两遍的，第二遍才放香料进去，它的味道就慢慢的变香了。
0: 经过去腥提香的石螺，再倒进猪骨汤中熬制，螺肉的清甜叠加猪骨的鲜甜，这口汤才能让食客吃出浓郁又清新的意境。
1: 我都离呀，这东南白油，现在油花了鬼了。
2: 开工开工，
1: 再来，吃蛋吃蛋。
0: 今晚，小林在摊上肉眼可见的卖力。
1: 美女，
3: 分油量。油量呢？
1: 买半个，这个是这个帅哥的，就后面美女量的。出去混，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买烟的钱都没有，回家还有一口饭吃。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实事了。
0: 又是一个客满的夜晚，端碗收桌之余，小林没有忘了经营自家粉摊的小社群。
1: 你看你，一点辣椒都没有，你都吃得满头是汗。
2: 弟弟以前他不会一直在这里帮忙了，帮一下就不见了。现在可能也懂事一点了吧，就做的比较多了。
1: 没有美女啊，美女。
4: 好多年了，吃了好多年了。
1: 哦，我经常发点红包给你啊。
4: 每天关注你们全出摊没有？出摊
1: 哦，你在我们群里面
4: 啊？对啊。
1: 你在我们群里要活跃一点，你打一个一出来我看看。
2: 毕竟是自己的兄弟嘛，是不是？不会说什么我做的要多一点啊，他做的要少一点，没有这种。
1: 我们就好，就是能跟家人每天开开心心在一起干活。
0: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收摊的时间越来越晚，兄弟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1: 比如说有时候经济上有点困难了，哥老搞几千给我拿钱，我哥就给钱我。
2: 没有办法，有时候知道他是骗人的还是要给的。对，
1: 我们两兄弟感情还是很好，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他懂我也懂，很多东西都是记在心里面的，我们是真心兄弟。
2: 我叫红人，我叫甜麦片，是咩？然后可是黑人我高点啦，
1: 这边才高了嘛，这边才高。
0: 熬最长的夜，煮那碗最怪味的螺蛳粉，杨记螺蛳粉的味道还会继续陪伴每一位食客。推着小车，从黑夜奔向天明。柳州的夜被螺蛳粉的臭味霸占，而到了南宁。夜市里的主角就变成了老友粉，这碗粉从名字里就透着人情味儿。夏夜里，雍江边上装备齐全的不一定是游泳好手，比如这位龙胜街的老友粉王者苏开信，只能用泡水来形容。出摊前这样的独处时光很有禅意，而老苏煮的老友粉能让众多老友很有禅意。10:01，南宁美食界威名赫赫的龙胜街金字招牌苏食老友准时亮相。招待朋友要有味儿，味儿要够浓，肉要够多。人脸识别是老苏与食客之间的默契。
2: 老样子，两碗了。
0: 12岁开始掌勺，祖传手艺在老苏这里早就形成了肌肉记忆。干锅下料，猛火煸香。豆豉、酸笋在蒜蓉和辣椒的陪伴下，随着蒸腾的热气升华出果香，延伸到锅内的焰火与调料和油的直接接触，炼化出了传说中的锅气。最后放入米粉，在锅气中调和各种荤腥，

0: 碗苏式老友粉，20秒便端上桌面。今晚老苏煮的粉配得上老友粉的姓名。
1: 美女，来，
2: 谢谢老板。
1: 这个是豆芽的，他经常来，我经常跟他去锻炼呢。
2: 锻炼？还有我爸，跟我爸一起。啊，
1: 几个人？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
2: 你要说清楚。
1: 我就说。
2: 一个年轻的跟一个老的去游。
1: 我没说啊。
2: 嫌弃你。
3: 你说经常都碰在这里碰到朋友，不是我带他来啊。那朋友经常在这里。
4: 反正味道可以，粉也多。
5: 我们都喜欢来这里。
1: 啊，有明天。
0: 老苏稳坐龙胜街头把交椅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1: 保密不能告诉你这个。
0: 与老苏搭档了一辈子的苏嫂，掌握着苏家祖传的嫩肉秘方。这套秘方调制的肉码不腥不膻，还保持着肉质的活力。
1: 他追我呗，肯定下药了，是吧？不是要嫁给你啊，是吧？
0: 当年让苏嫂一见倾心的老苏，每次切肉都会被苏嫂嫌弃。
1: 啊？几只嘢有咩？
4: 你两只同时整，爸，等我嚟。
0: 能在龙胜街叱咤风云31年，老苏自然有引以为傲的手段——熬汤。首先将鸡肉、铜骨、砂骨、脊骨一同入锅，原材料。要老苏盖章认证，不过食神的手里当然还有生人勿近的秘方。与这包神秘的香料和4种猪骨独处4小时，是老苏每天要进行的精神修炼。说完肉码和高汤，你以为已经看透了老友粉的门道？500米外的水街市场，一碗老友粉的核心配料就藏在这里。
1: 我烦了，哎呀，冇得气啦！我嚟到我啲顾客讲。
0: 取完特工苏式老友的切粉，老苏直接奔向常年续约的黑豆豉和酸笋。耶！今天的豆豉好不好？老苏的鼻子说了算。味道够浓，颜色够黑，才是好豆豉。这些优秀的品质来自30天的闭门清修。通过大锅煮熟，10天发酵，2轮清洗，3天晾干，形成鲜中带酸的焦糊香味。混合了多种味道，是一颗名副其实的超级味精。老友粉中众多的食材，平衡口感，调节层次。米粉的选择只有唯一选项。这种扁平形状的粉，比常见的圆粉表面积更大。将它与炒好的配料一同加热，只需5秒，豆豉、肉类、酸笋的味道混合得恰到好处。这样的一碗老友粉才能招呼来一众好友。柳州人手里夺笋的老友粉与螺蛳粉共享臭香味，还不被抢走风头。南宁的白天热到不能呼吸，到了夜晚嗦一碗老友粉，汗出透，胃也满足了。有它，南宁的夜晚才不寂寞。

0: 感冒了喜欢吃这种，那个脚特别啊，两个人这个很清酒的，它就是代表了老男人那种口味。
1: 天亮之前，粉摊上的老友们四散而去，老苏与苏嫂难得有这样的同框。
2: 腰不好，老了，做不了了，做两三年吧，应该啊。
3: 做了退休。
2: 看给谁做啊？
3: 谁想做给谁做啊？
1: 如今的南宁，像老苏夫妇这样坚持30年用心做一碗粉的人越来越少。但一座城市，有潮流的口味，也要有永不磨灭的老街气质。对于老南宁来说，还是认这口老有味。下雨了，王哥依旧穿上红色围裙，只要时刻惦记着那份味道，一个电话，那碗百转千回的酸汤粉还会风雨无阻地按时抵达。
0: 我想尽量送粉快点的，让他们等吃早点了嘛，不耽误他们时间了。
1: 侯家的兄弟俩打算给自家的螺蛳粉做一次升级，让味道常吃常新。
4: 要升级的那螺蛳粉，说你觉得这个好吃，你再加点别的，哎，又觉得更加好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1: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老苏照常在粉摊上等着老朋友。
2: 老友，老友，是不是？去那里吃老友鬼鬼，就变成老友一样。
1: 没有稀有的食材，也没有复杂的做法，让食客们一直都爱的，除了这几种见怪不怪的味道，应该也有这些用心做粉的人。一碗人间烟火，几番岁月滋味，生活的苦辣酸甜浓缩到米粉的小小世界，你会记得这些怪味和那些陪你嗦粉的人。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民进中央到我省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
1: 中国天眼成功更换首根国产钢丝绳，历时2年半研发的381丝复合绳体实现核心部件自主可控，6.2万次弯曲疲劳试验，20万次脉冲测试，造绳到底有多难？记者探访试验现场。
0: 修文猕猴桃算清碳足迹，生态价值有了国际语言。从田间到货架，低碳认证打开绿色贸易之门，为绿水青山定价探路。
1: 花江峡谷大桥入选联合国全球 PPP 典型案例，以桥绿融合、绿色智能彰显中国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创新实践。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

0: 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五月七号至九号，民进中央到我省遵义市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彭丽娟、黄震、高友东、李马林、何志敏参加活动。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李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参加有关活动。
2: 八号，民进中央召开“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蔡达峰对民进各级组织、广大会员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肯定。他说，主题教育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民进各级组织要深刻领会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精准把握学思想、讲大局、重实干、出实际的总要求，一体推进理论学习、问题查摆、整改落实，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蔡达峰强调，要坚定人民立场，深入学习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把为公为民作为履职尽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实干苦干，准确领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的本质要求，直面改革发展中的难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坚持从严律己，全面从严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良好形象。会后，民进中央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遵义市开展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前往红军山烈士陵园、遵义会议会址、狗坝会议旧址开展现场学习，听取关于长征精神的辅导报告，并开展研讨交流。在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实地考察乡村振兴实践成果，民进中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民进贵州省委、遵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3: 今天，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顺利完成了馈源驱动系统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安装。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进一步实现中国天眼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4: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可以看到呢，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大家顺着我们的镜头往大锅中间看，那个就是有着中国天眼瞳孔支撑的馈源舱。那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5: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6: 这就是位于大窝档底的施工平台，旁边就是馈源舱，国产钢丝绳就要连接在馈源舱上。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我的同事丽丽所在的塔顶高差是达到了260米。此次安装国产钢丝绳就要从档底牵引到塔顶，然后再到机房，跨度是非常大的。每根钢丝绳长达600多米，重达6吨，上面还要安装电缆或者是光缆，以及我们的滑车。施工人员呢，就在这样的一个10来平方米的工作台上进行操作，条件有限，工况比较复杂。从5月1号开始安装第一根绳以

0: 来呢进展顺利，也比预估的时间提前了不少。
1: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2: 三轮迭代6.2万次弯曲疲劳试验及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在过去1000天里，国产钢丝绳经历了981难，终于在今天牵起了中国天眼的瞳孔。这是中国天眼所驱动钢丝绳首次换上国产绳。造绳到底有多难？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让我们把时间回拨到今年4月成品出厂的现场。

0: 经过 6.2 万次弯曲疲劳试验后，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
1: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0: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六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高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
2: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0: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高强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
3: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发的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4: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0: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铆箍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1: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0: 原本以为这只是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查，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5: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0: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
3: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试验数据远高于标准。
2: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就已经哭了啊，很激动。
0: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了取经路，那这一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中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 金索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合同规定内容，满足相关技术要求，同意通过验收。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股

0: 我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2: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3: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地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1: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4: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FAST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个亿左右。对于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5: 对FAST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0: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6: 贵州首个算清碳账的特色农产品是修文猕猴桃。为什么要算碳账？因为部分国际市场即将征收碳关税，没有低碳身份证，国际出口可能被卡。怎么算？从施肥用药到冷链运输，从包装耗材到废弃处理，猕猴桃一辈子的碳足迹被一笔笔记录在账上。那么这笔账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价值几何？一起去看看。
7: 种了半辈子猕猴桃的黄瑞祥听说要给果子算碳账，既觉得新奇又满心疑惑。
8: 听到给这个猕猴桃算碳的账，我觉得很好奇很新鲜，但是我还不太理解这个。
7: 虽然不懂碳足迹，但老黄种地有自己坚持了多年的习惯。
8: 是农家肥啊，是有机肥，我们不用除草剂，不用有害的这些农药，主要是以人工除草，打草机打草，保持水分，保持土壤。
7: 老黄不知道他这些做法正是低碳种植的基础，果子采摘下来进入冷库，真正的能耗考验才刚刚开始。在贵州圣地有机农业有限公司，陆阳春带我们见识了他的秘密武器，专门定制的压缩机。
9: 这个呢，是我们专门定制的一套压缩机，功率非常大，它能够迅速地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温度，大大地降低了设备的那个启动频次。你的启动频次越低，温度越稳定，那么你的能耗就越低。
7: 陆阳春算了一笔账，一台设备一天省20度电，一个月光电费就能省下几千块。低碳设备省了电费，也减了排放。果农和企业做了低碳的事，但零散的行为不能直接用于国际认证，得拿出真实可靠的数据。谁来把这些行为变成规范的碳账？杭州超腾能源技术公司就是修文请来的核算团队。
10: 依据碳产品这个通识，我们来进行分层级，然后第二个呢取样本，第三个呢是推整体。比如说我们划分这个500亩以上的这个种植户，100亩到500亩种植户和种植园，来采取他们的这个数据，最后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来推导到我们整个全县的这个产业种植面积，来计算它的这个碳排放数据。
7: 修文猕猴桃种植面积达16.7万亩，种植模式繁杂，数据采集并不容易。
10: 难点在于说我们农户的这个种植，农户一般来说是凭经验种植，他们很少有这种书面的这种记录，包括它的农药啊、化肥的这个使用量啊，还有它的这个包装材料的使用啊。我们更多是通过走访农户，反复的巡证，加上这个交叉验证，来获取准确的这个数据。
7: 经过半年多的深耕摸排、精细测算，结果终于出炉。每生产1000克修文猕猴桃，全生命周期碳足迹1.301千克二氧化碳当量。部分生命周期碳足迹为0.656千克二氧化碳当量，在国内居于领先水平。账算清了，但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因为未来农产品出口，碳足迹很可能像农残一样成为硬指标，没有这张低碳身份证，高端市场就进不去。
11: 碳核算是为了猕猴桃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有一个有据可查的一个碳标识。

0: 是碳指标、硬指标，为我们猕猴桃的出口市场在溢价方面取得很稳妥的一个价格，也提升了我们秀文猕猴桃的品牌自信，品牌可以得到一定的延展。
1: 碳标签已经拿到手了，升级产品也在逐步完善，后续我们会尝试推出带低碳认证的猕猴桃，让大家能扫码看到碳足迹的情况。
2: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国家低碳城市试点，贵阳市为秀文猕猴桃办证，让绿色的生产方式被看见可量化，这是探索特色农业碳管理的第一步。
3: 这不光是一项技术工作，更是贵州农业从卖产品向卖数据、卖生态的升级起点。按照我们省里面的安排部署，到2027年，我们全省初步建立重点行业的碳足迹因子数据库，钢铁、水泥、煤炭这些行业逐步要纳入全省的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完善，应用场景也会更广泛。
2: 从老黄手里的农家肥，到冷库里的节能压缩机，再到消费者手机扫出的碳标签，一颗猕猴桃的碳足迹串起的不仅是正在构建的全省碳足迹管理体系，更是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贵州新路径。
4: 碳足迹核算，它让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理念变成可计量、可交易、可溢价的商业逻辑，也为农业领域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可操作的微观抓手。中国农业靠什么参与竞争？秀文的答案是把生态账算清楚，用数据换话语。
5: 前瞻时评，算好碳账本，走好生态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秀文猕猴桃以每公斤1.301千克二氧化碳当量的碳足迹，拿下贵州特色农产品首张低碳身份证，成为贵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又一鲜活实践。从生态种植到节能冷链，从精细核算到碳标赋能，贵州以碳足迹核算破题，推动农业从卖产品向卖生态、卖数据转型升级。立足生态禀赋，对标全球低碳规则，守好生态家底，深耕绿色优势。秀文的算碳账探索，既是贵州践行双碳使命的生动答卷，也为特色农业低碳发展贡献了务实可行的贵州方案。
6: 近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十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国际 PPP 论坛上，贵州花江峡谷大桥及桥铝融合项目从全球139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成为本次论坛唯一入选交通类 PPP 典型案例的中国项目。该论坛是联合国框架下 PPP 标准制定、经验交流与成果推广的国际平台，案例覆盖交通、能源、文旅等多个领域。花江峡谷大桥项目凭借桥铝融合、绿色智能、民生导向的突出优势，向世界生动展示了中国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实践。
7: 连日来，贵州多地相继举办特色体育赛事，以赛为媒串联山水美景与乡村风情，让游客在竞技体验中感受贵州的独特魅力。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举办划桨板、骑行、跑步为一体的公开赛，赛道设计巧妙结合威宁城市特色与自然景观，让选手的极限竞技之路变成划在湖中、骑在湖岸、跑在湖畔的沉浸式生态漫游。
8: 威宁这边气候非常舒适凉爽，风景非常的漂亮，很喜欢这里，然后下次还会再来威宁。
7: 位于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梵景山西线，凭借跌宕起伏的山地地貌和秀美的生态风光，成为发展山地户外运动的优质沃土。前不久，这里刚刚举行了一场自行车爬坡邀请赛，280多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参加。赛事全程17公里，累计海拔抬升超700米，选手们在奋力角逐中沉浸式领略梵景山的生态之美。
9: 这条赛道非常有挑战性的，而且风景非常漂亮，这边都是那种原始的那种森林，路上还有猴子。
7: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依托三岔湖水域开阔平缓、四周峰峦叠翠的自然优势，举行了一场考验耐力与技巧的桨板竞速公开赛。230多名选手挥桨穿梭，奋勇争先，与两岸旖旎的喀斯特风光相映成趣。
10: 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面划桨的话，人在画中。

0: 游的一种感觉，滑起来呢特别有劲，挺轻松的。
1: 遵义市余庆县和桐梓县相继举办亲子趣味运动会，萌娃们挑战平衡车、障碍穿越、抓鸡、欢乐跑等特色活动，增进亲子互动。
2: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趣，孩子在这个抓鸡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
3: 我们每年都要来参加，然后带着娃儿来感受一下运动的乐趣。
4: 第九届贵州省助人为乐道德模范毛宇毅是贵阳市白云区金东社区的银发志愿者。79岁的他每天都闲不住，调解矛盾、巡查隐患、帮扶邻里，来看看他高能量的日常。
1: 清晨，白云区金东社区红色马甲已穿梭其间，毛宇毅和社区工作者主动排查电线、水管隐患，查看门窗安全。棚改区人员流动大，管理难度高，他每天坚持早晚两遍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
5: 二栋黄顶屋檐板往下垮的问题，
6: 全部检查一遍，重新装吗？还是维修吗？我们先大概的拟一个思路嘛。
1: 毛宇毅曾在西藏服役6年，退伍后进入贵州铝厂工作。2002年退休，热心肠的他闲不住，主动干起了社区志愿服务。后来牵头成立毛师傅余晖工作室，组织五老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调解矛盾、监督施工。20多年，毛宇毅参与监督了22个小区院落、6个休闲广场的修建，协调维修路灯100多次，调解邻里家庭纠纷200多起。
7: 居民很肯定他的这个工作，调解矛盾这方面是特别的，他的生活阅历啊、经验啊那些的，确实比我们丰富很多。我们搞不定了，我们也会请他帮忙。
5: 办什么事情，我必须要有公心，要有耐心、细心、热心去接待、去说服他们。
1: 下午，毛宇毅还在忙，他在工作室接待退役军人，讲解优抚政策。办公桌上常年摆着厚厚的硬壳笔记本，每天工作结束，他都会认真记录下工作和感悟，日积月累写满了45本。
5: 做个党员、退役军人，干工作要讲党性，退伍不退社，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为政府减轻的负担，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我要干到我走不动那一天为止，我决心就是这样的。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外国媒体文旅探访团走进贵阳市，黔西南州遵义市，从文脉传承到现代基建，探访团看见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活力兼备的中国。朝新闻客户端报道，贵州通过文旅、体旅、侨旅、酒旅等多业态融合，正在从资源拉动型向品质驱动型转变，走出一条以美景引人、以美酒留人、以美生活悦人的路子。
4: 目前，铜仁市拥有梵净山茶、德江天麻、玉屏茶油、印江芍粉、石阡台茶等地理标志38件，地标产业年产值突破200亿元，惠及就业人口超60万。黔西南原创文旅新歌发布会近日在兴义枫林布衣景区举行，现场发布布衣六月六等6首量身打造的原创歌曲。
9: 新闻播送完了，
8: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9: 再见。

抛弃我，为什么会不要我？为什么偏偏那个人会是我？我感觉要疯，要崩溃。为什么就是说是这种痛、这种伤害，还有这种难受，都让我一个人来承受？

0: 今天，他决定勇敢迈出脚步，想亲耳听到最真实的答案。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
2: 我叫韩西凤，今年35岁，来自黑龙江牡丹江。今天来这个节目，我就想要个答案，就想知道当年父母为什么抛弃我。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已经纠结快30年了，我就想弄个明白。我的印象当中，家里有5口人，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姐姐，有个弟弟。记得姐姐梳了2个小辫子，弟弟挺爱笑的。在家里，我觉得爸爸妈妈是最不待见我的。
1: 最不待见你？
2: 对，他们比较偏心，会让我干很多活，就是扫地了、刷碗什么之类的、抱柴之类的活，从来不支持姐姐，也不会去支持弟弟。
1: 那时候你多大就让你干这些活？
2: 大概也就5、6岁吧。记得当时跟小朋友在路边玩，突然有个陌生人走过来就问我说，你见过火车吗？你想坐火车吗？我根本没有见过火车，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我很好奇。我说我没有坐过火车，我说我要回家告诉爸爸妈妈一声，我才能跟你走。这时旁边有个大人就说，他是你家亲戚，你可以跟他走，他都跟你爸妈已经说好了。我就相信他说的话了，我就跟他走了。坐火车坐了好久，就是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醒了之后，我还在火车上，外面已经天黑了。当时我就着急，就是想回家，想找爸爸妈妈，我就又哭又闹，我说我要下车。当时这个陌生人表面上是哄我，但背后就是吓唬我，甚至还上手掐我。
1: 哎呦，
2: 说我如果你再哭闹，我就从窗户给你丢下去。当时我很害怕，我就觉得我只要跟着他，我就能找到家，我能找到爸爸妈妈。后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沙场，就这时候就看见有一个阿姨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手绢，手绢里包着钱。这个阿姨给我这个就是领我这个亲戚给了500块钱，点了5张。这个亲戚拿了钱之后卷吧卷吧就揣兜了，然后扭头就走了。这个阿姨现在也就是我的养母，养家有养父还有2个哥哥。养家门前有一条公路，我经常会在这个路边跟2个哥哥还有说小伙伴玩游戏。但是每次玩游戏吧，都不会说很专心的去玩游戏，就只要有人走过去，我都会就是说站起来去看一看。
1: 看什么？
2: 看看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
1: 你还来想着爸爸妈妈来接你回家？
2: 对对，就是说心里有一种期盼，就是说突然会出现我面前说，孩子我来接你。
1: 一下盼了多长时间？
2: 盼了5年，就一直也没有出现。大概我10岁那年，全家从吉林搬到了黑龙江。有一次无意当中，养母收拾衣柜里边发现了一个布包。
1: 布包？
2: 对，布包里边当时是包着就是我来这个家的时候穿的衣服。
1: 哦，
2: 还有一个字条，字条上面写着继父刘书亮，出生1985年，农历9月14日，寅时。当时看到这个字条，我就在想，只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才会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生年月这么准，那就是说他们不要我了，抛弃我了。当时我也不明白继父是什么意思，后来听养母说，就是说继父是养父的意思。但是后来又想，继父也可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他们真正抛弃我那一刻，不想让我有一丝的念头回去找他们，也不想跟我有任何的

0: 关系，就是说自己的亲生父亲写上继父，
1: 让你断了这念想。
0: 对，越想越伤心，越来气。就有一天趁养母不在家的时候，我把这个布包给丢了，不想看见他，就是看见他就会提醒我，我是捡来的，被抛弃的，扔到一个小河里了。看着他顺着水冲走了，我就当时就觉得。冲得越远越好，我永远都不想看见他，也不想从这家里，就是说，再让他出现。后来这纸条就一气之下让我扔那个烧火的灶坑里了，觉得变成灰，就再也不可能复原了，没有人找到了，就是不想看见，就是对他们这种恨。纸条上简简单单的十几个字吧。就是说，我当时也就看了一眼，到现在始终就是印在脑子里，拼命的想忘掉，但是忘不掉，也不想再一次的被抛弃，所以我就决定要在家里好好生活。23那年，我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隔了2年，我又生了一个儿子。当我女儿5个月大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来电话说我养父去世了，当时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养母没过2年也改嫁了，就觉得没有家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就不知道该去哪，我的娘家在哪，自己会偷偷的，会哭。其实我要的并不多，我就想要个家，想要一个有爸爸妈妈的家，有爱的家。后来有一次出去逛街，当时领着我儿子去的，因为当时是在一个商场2楼，就是说转眼没有几分钟，孩子不见了，我都懵了，慌了，就寻思孩子要找不到了，我也不回去了，甚至我也不想活了，这种念头真的很着急，也很伤心。
1: 后来找着了吗？
0: 没过多久，就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到了。后来就是说，经过我儿子丢嘛，就是说会想到自己。如果说当年我是像我儿子这样是不小心丢的，我的父母会不会像我一样，
1: 着急。
0: 对，着急，满世界的找。我想不明白。
1: 就想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不小心把你丢的，
0: 对，还是
1: 还
0: 说
1: 是？
0: 是抛弃我不要我了？家里因为有3个孩子，为什么就是偏偏抛弃的那个人会是我？现在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只要能生就能养，我不会到任何时候抛弃我自己的孩子，我会为了孩子去改变，就是去努力，让他们。过得快乐一些，幸福一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决定出来打工。出来之后就干快递，是夜班。
1: 这可辛苦啊！
0: 为了孩子，我觉得一切都值。
1: 能挣多少钱呀？
0: 4000多块钱吧，

0: 开始就是说很不适应，腿也疼，脚也疼。看分拣，前面有很多货，一些货是全国各地的，后边有传送带，五条线，这五条线一条线要包括十几个地方，这些货都要就是说分清楚，在规定的时间要把这些货全部扔完。刚开始来的时候不会扔。也甚至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要想半天，
1: 放你一条线上，
0: 对，因为有五条线嘛，太多了，要看一会儿，还要去找一会儿，很慢，因为这个回去还写了10遍到20遍，然后甚至还得背，就是说是慢慢学嘛，我就觉得人家能干，我也能干，为了孩子，我就是必须要留下来，别人行我也行，我就是这么坚持下来，天天这么练嘛。一开始是扔得很慢，还扔错，但是现在不用回头，就能说扔到第几条线，或者是一看就知道是第几条线的，就可以说准确的扔了，错误很少了。很辛苦，很累，但是我觉得为了孩子，孩子就是我的动力。
1: 值这么干，
0: 对。
1: 所以坚持也得给孩子能改的，所有能改的。
0: 对，我尽我最大的努力。30年了，我就想要个答案，活个明白。我不想在心里一直纠结下去。
1: 如果今天找着这个答案，如果是像你想象的，当时是他们抛弃了你，把你卖了，不要了，你会怎么办？
0: 绝不原谅，我就当他们死了，就是说，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一样活得很好。
2: 韩吉凤，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还记得家里有爸爸妈妈、姐姐和弟弟，管馒头叫馍。另外呢，您是于1990年左右被一个自称是亲戚的人卖掉的。刚到养家的时候，身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继父刘书亮，1985年9月14号出生。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帖子比对，很遗憾，没有发现疑似的帖子。我们又帮您制作了寻亲图片传播和转发，很快。有一名叫刘丽君的山东网友看到寻亲信息后联系到我们，称您很有可能是他的妹妹。我们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经过了解，他所提供的信息与您描述的情况高度相似。为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并帮助他们进行了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加班加点为你们进行比对。
2: 最终通过科学比对，我们确认刘丽君就是你的亲生姐姐，我们找到了你的家。
1: 现在是这样，小韩妹妹，结果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家，但是刚才他说过，他今天是来寻求一个答案，如果是父母抛弃了你，不要你了，或者是卖了你，那么你将永远不原谅他们，
0: 对，
1: 不愿意和他们相见。
0: 不见。
1: 好，我们首先有请寻人团的李七月上来帮我们解开最后的谜底。有请七月。
5: 你好，妹妹你好，不哭了啊。我们找到了你的家，而且我要告诉你，你的家人都来了，他们现在离你非常的近，就在门后的第二现场， 刚才你说的所有的话他们都听到了，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话想跟你说，所以咱们先通过视频连线看看他们要跟你说什么，咱们再决定见不见，好不好？来，请导播为我们接通第二现场的画面，让我们看看家人。
6: 二妹，我们来找你。二妹，你不是被抛弃的，二妹。
5: 看看爸爸，这是爸爸，这是弟弟。那个带走他的人到底是谁？
6: 那个人就是琪琪，是二姑姑家的阿姨琪琪。后来的时候就给他闹翻了，甚至都动手了。后来他说去东北的路上的一个石场，我们去东北的石场打听。
5: 姐姐告诉你的是，那个人是你
6: 是
5: 姑姑的小叔，那个人在把你拐走之后很快就因为酗酒去世了。
6: 那个字条
5: 是那个男人因为跟你姑姑非常熟，所以对你的情况很清楚，他写的名字是你爸爸的名字，也写了你的生日，你明白了吗？
6: 所以说刘叔亮是我的爸爸。
5: 刘叔亮就是你的爸爸，他就在那儿。
1: 刚才你听姐姐把当年的情况都详细的讲给你了，现在你有一个最终的答案了吗？
6: 有。
1: 好，那你要见他们吗？
6: 见。
1: 见。
6: 二妹啊，二妹啊，二妹啊。

来，壮哥，来看看爸爸，看看爸爸。

0: 好了，妹妹不哭了，咱带着爸爸过去坐，带着爸爸。姐姐说的对，来，请坐，请坐，请坐，大家请坐。
1: 弟弟，爸爸，
2: 姐姐，
3: 老二、老大都来了。你现在在哪？
4: 山东，
3: 回山东潍坊诸城。小名叫俏俏，大名叫刘丽萍。
1: 来看看妈妈的照片，拿上。
2: 是。
3: 妈去世9年了，每年过年的时候。 妈妈都偷偷的哭。

0: 你去世前，妈妈一直拉着我的手，就没闭上眼睛。
1: 来，小韩妹妹，我觉得你让爸爸抓抓你的手啊，你感受一下爸爸手有多大，多有劲儿。那些委屈，那些苦痛都过去了，以后爸爸这双大手给你温暖。
2: 哎，好，我这就推，哎，背身就挑这个人门，哎。
1: 来，陈局，
3: 当时这个孩子被拐走是在哪年啊？
0: 92年。
3: 有没有报警？后来警方怎么处理的？
0: 没有报警，当时啊。
3: 就遇到这种情况是应该报警的，因为有明确的嫌疑人嘛。就是他当时把这个孩子带走的时候，村里是有人看到的，是吧？这样这个顺着线追查是能够很早就把这个孩子解救回来，就不用拖到现在了。因为拖这么长时间，双方都很痛苦。就是一旦发现有妇女儿童被拐，要第一时间报警，警方都会立案侦查，尽快把孩子找回来。
1: 谢谢陈局，
0: 谢谢。
1: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他们全家团圆。
4: 谢谢大家，
0: 谢谢宝贝回家，谢谢，
5: 来吧。
6: 节目录制后，爸爸迫不及待把韩吉凤带到提前布置好的房间，要给他一个惊喜。

0: 看着家人的良苦用心，韩吉奋30年来的心结彻底解开，千言万语化为他们这一刻的紧紧相拥。俏俏，欢迎你回家。
1: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2: 一枚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得到。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龙脉。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5: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

0: 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与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民，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四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其文物原型总价值高达上亿元，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金融法郎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与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10万、上100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

0: 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这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强万倍。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国际牌银价格近期持续看涨，投资类的银条银币一直拼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广西象鼻山二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二角丽龙银币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辆拍卖2070万元，一枚银元换一辆车。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电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拍卖会上，一些珍稀银元动辄就拍出上100万，甚至上1000万元。谁家祖上要是传下一枚，别说买车买房了，一辈子那都是衣食无忧了。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二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轩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2: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1: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P 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0: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4: 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0: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每枚都在升，天天都在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 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香港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都注定了它越放越值钱。
1: 是的，可以说啊，现在藏好传家宝财富银元，不亚于藏到了第一套人民币啊。以后可能就是百万、千万的财富。更何况今天只要5.98块就能抢藏到家，这不就相当于给咱老百姓送钱吗？
3: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每枚都在升，天天都在涨，升值潜力不可估量。
4: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放在家里啊坐等升值就行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能抢到手，那就相当于抢到了原始股，将来呀、这个收藏空间呢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而且呢还能升值，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3: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呀！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现在入手的话，以后可能就是百万、千万的财富。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谁也说不定在将来的某一天，它就身价暴涨了。但是要提醒您，如果您现在不收藏，它以后的升值可就跟您没一点关系了。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

0: 套传家宝财富姻缘，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姻缘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1: 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说不定将来呀，哪门姻缘身价暴涨，买车买房的钱不就有了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姻缘传家抢。
4: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6: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就是职业罪犯，
9: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0: 人没了，枪也没了。
11: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12: 这是连环杀人案，
13: 4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14: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4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15: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6: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7: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18: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

0: 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9: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0: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白煞受命袭击潮博士，超人们闻讯赶回新星球，找到了被白煞弄伤的潮博士。

0: 士。
1: 乔博士。
2: 乔博士。
3: 没找到。这边也是。
4: 这下糟了，医生说过他的脑袋受到严重冲击，不好好治疗的话后果很严重。
3: 那我们分开找吧，他可能在街道上，也可能已经回家了。
2: 我们做个寻人启事发到网上，这样就能很快找到乔博士。
4: 好主意，最重要的是把乔博士的照片名字都弄上去，
1: 如果帮忙找到，我们可以给报酬。
3: 左心超人，好像有点不对。
2: 不对吗？有乔博士的名字、照片，还写了报酬。
3: 可是你把它弄成了通缉令。
2: 那我再画一个。有信息了。

0: 哦，
1: 超博士的衣服很多，但很多衣服都是买过一次就没穿过了。
2: 看那个，
0: 啊，只是一朵玫瑰啊。哦，
1: 超博士家里只有这花瓶是正常的，这应该有特殊意义。你们看这个，全部都是电影票，而且都是同一个时段的。
0: 桃子姐姐，这是。
3: 接下来，为你播报最新消息。
0: 只是电视而已。
3: 接下来为您播报天气。
4: 今天的天气，
5: 我正准备。
1: 桃子姐姐的新闻去哪儿了？

0: 这个是。
1: 我知道了。哦，我发现电影票都是在同一家电影院买的，而且是每天同一时间都有买。嗯，也就是说。

0: 小茶，
1: 要一起玩吗？新闻报道播送完毕，感谢收看。
2: 耶，好！
3: 终于，我终于等到你了，小偷。
0: 小茶。
4: 交出晶石杯和晶石，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5: 是白蛇，
4: 是白蛇，
5: 祖先拜拜。
4: 这次我可是有备而来了，超人们！
5: 我唤醒超人！
4: 我的机甲可以化解所有攻击，你们根本伤不了我。就凭你就想对付我，会不会太小看我了？
0: 乔博士，
3: 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救回来。
4: 快给我晶石！
6: 手心超人变身。手心机车侠。
4: 这是犯规，放手。这是什么呀？不要小看了我的拆弹技术。
7: 我就不信这次还会被打下来。
5: 我好像没有加那么大的威力吧。
0: 乔博士，乔博士能听见我说话吗？乔博士。
3: 那天我作为唯一一个幸运粉丝，抽中了能和桃子姐姐一起看电影的活动。原本我想趁那次机会告诉她我是她儿时的伙伴，但我却始终等不到她。
7: 下面给大家带来一则不幸的消息，今天下午著名主持人桃子姐姐在赶往和粉丝看电影的活动中被黑煞侵略星星球的恶行波及，意外离世。
3: 不会是他，不会的。
0: 所以你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来电影院？
3: 为了不再让这种事在别人身上重演，我甚至想改装第一代超人留下的机车，